0: 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周，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

0: 管道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九块九，九块九，真的九块九，我真的抢到了这百风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九块九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九块九，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风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九块九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九块九，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九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九块九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啦！救命啊！
6: 着火啦！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钓鱼体验开始啦！上钩啦！哇！
1: 琪琪好厉害呀！我也钓到啦！这条鱼好难看呐！我要钓一条好看的。
0: 嘿！耶！钓到啦！
1: 哇，木木，你的小鱼好可爱呀！啊，
0: 谢谢妮妮，你也能钓到的。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怎么钓不起来了呢？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啊？
0: 妮妮，你看我钓到了一条更漂亮的小鱼。
1: 你知道这个球的下面是什么东西吗？
0: 这是鱼饵呀。你的鱼竿上没有吗？大家的鱼钩上都有呢。
1: 可是我刚刚还钓到了鱼呀。我可能把它们丢在水里了。
2: 可是这么多鱼怎么帮你找啊？
0: 对了，问问博士吧。
3: 博士好，小朋友好。
4: 小朋友们好。妮妮，你怎么看起来不高兴啊？
5: 我鱼钩上的鱼饵丢了。
4: 妮妮，那可是磁铁哦。
6: 别急，我现在就过去帮忙。
1: 小优来了。
3: 小优好。
6: 小朋友们好。
1: 小优小优，没有那个什么铁就钓不到鱼了吗？
6: 是磁铁，它可以吸住玩具小鱼的嘴哦。哇，那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比赛抓鱼吧。
3: 好耶，
6: 欢迎来到水底世界。
1: 好漂亮的鱼。
6: 捕鱼大赛现在开始咯，请大家选择捕鱼工具。
7: 嗨，看琪琪不需要工具也能抓到鱼。
8: 我选网兜了。
0: 泡泡，我们一起用大鱼网吧。
9: 我该选哪个呢？
6: 鱼竿吧。
1: 只剩一把勺子了。
6: 呵呵，这可是一把神奇的勺子哦。
1: 神奇？哎，
7: 好灵活的小鱼。哎呀哎呀哎呀，可恶的小鱼。嘿嘿嘿嘿。
8: 累死我了。
0: 哇，婆婆，前面有条大鱼呢。
2: 木木，我不行了。
6: 上钩了。嘿，
1: 救命啊。
0: 婆婆，
1: 救命啊。
6: 小丑鱼只是喜欢你的勺子。
1: 是吗？鱼都吸到勺子上了。哇，
6: 呵呵，因为小丑鱼上的磁铁把其他鱼都

0: 引到铁勺子上了。鱼竿修好了，让我们一起来钓鱼吧。
1: 小朋友们，小鱼为什么会一直追着妮妮呢？
0: 我知道，因为小鱼的嘴是铁做的，会被磁铁吸引。
1: 今天的时间到了，大家再见。

0: 回家了。哎呀，太多！
1: 露娜，看球！哎，嗨！
2: 好，
3: 我想我们也该回家了。
4: 我还想再玩一会儿。
1: 我还没玩够呢。爸，琪琪，要是太阳不回家，
4: 天就不会黑了呀。
1: 对呀对呀，
5: 我们就可以玩皮球，玩皮球，玩皮球。
3: 那要怎么留住太阳公公呢？
1: 我们可以追上太阳。太阳公公，你可以留在天上吗？
4: 西西，对太阳公公说话要礼貌点，看我的。太阳公公，能不能请你多留一会儿？一会儿会就好。
3: 琪琪，琪琪，我们明天再来玩吧。
4: 怎样才能留住太阳公公呢？
1: 琪琪，博士一定有办法让太阳回来的。
4: 我们问问博士。
6: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7: 你们好啊！这么晚了，该回家了。
4: 博士，能不能让太阳在天上多留一会儿？我们还没玩够呢。
7: 让太阳停留在天上，我可做不到呢。
4: 太阳到了晚上一定要回家吗？
7: 小优，你去给小朋友们解答问题吧。
8: 好的，博士，大家等着我哟。
4: 太阳老爷爷为什么不肯留下来呢？
8: 琪琪，不是太阳老爷爷要回家，而是我们在离开他哦。
1: 不对呀，我们根本就没有走啊。
8: 那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6: 好耶！
9: 超级想象力。
3: 琪琪，你看，地面变得好小啊。
1: 我变成太阳公公啦。
4: 西西，太阳好。西西，你怎么跑了？
1: 我没有跑，是你们在动。
8: 西西说的没错哦，琪琪，是你们脚下的地面在动。
4: 鲁娜，西西要跑了。西西，我追上你了。

0: 我要看不到你们啦！
1: 琪琪，星星又要下去了，
2: 我们跑快点儿！我跑不动了，
1: 我也是，
2: 琪琪也跑了。

0: 们刚刚在一个会转的地球上。
1: 我懂了，西西真的没有在动，只是球把我们转走了，我们才看不到西西的。
0: 是的，太阳其实一直在天上哦，是地球把我们转到了背向太阳公公的那一面。只是我们身处的地球很大，转动起来我们是感觉不到的。
2: 太阳公公，明天见。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晚上太阳公公去哪里了吗？
0: 小优知道，太阳是一颗恒星，我们脚下的地球在转动，地球把我们转到太阳那一面就是白天，转到背面就是黑夜了。
3: 是的，晚上太阳其实就在我们地球的另一面呢。
0: 今天时间又到了，
3: 小朋友们再见。

0: 色的小蘑菇。
1: 别跑！
2: 我想吃这个。
1: 别跑！哎呀！哎呦！啊啊！哎呀！啊啊！嗯！哎，琪琪，
0: 琪琪，对不起。琪琪，西西，你们要小心，不要受伤了。
1: 你们快来看，我们找到了什么？哇，
0: 是彩色魔鬼。哎呦，
2: 我还没吃过彩色蘑菇呢，好想尝一尝啊。嗯，
1: 这些蘑菇是生的，还不能吃。
3: 但是我们可以做蘑菇大餐呢。
1: 我要吃蘑菇汤，
0: 我要吃烤蘑菇，
2: 蘑菇汉堡，蘑菇沙拉，蘑菇万岁。
0: 等一下，这些蘑菇不能吃。
1: 为什么？
0: 我记得书上说过，这种彩色蘑菇好像有毒，吃了会中毒的。
3: 木木，你是不是记错了呀？这么漂亮的蘑菇怎么会有毒呢？
0: 我说的是真的。
4: 木木说的没有错哦，这是一种毒蘑菇，毒性非常厉害，大家绝对不能吃哦。
0: 那其他的蘑菇呢？会不会被毒蘑菇传染啊？
4: 小优，你来帮我们检测一下这些蘑菇吧。
1: 交给小优吧。哟，这些都是毒蘑菇，都不能吃。
5: 怎么会这样？
3: 可是这么漂亮的蘑菇怎么会有毒呢？
4: 蘑菇并不是看外表来区分的，这里的知识可还多着呢。
1: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蘑菇吧。
6: 超级想象力，
3: 哇，这么漂亮的蘑菇放在房间里一定很好看。
1: 这个容易，我帮你把这个蘑菇采下来。

0: 点就把我漂亮的帽子求坏了。
1: 嗯，我才没有呢。
2: 小朋友们，这两个蘑菇中间，一个蘑菇有毒，另一个则没有毒，你们来猜猜看吧。
3: 这有什么好猜的？有毒的当然是红蘑菇了。
4: 啊，红蘑菇这么漂亮，怎么会是毒蘑菇呢？
0: 就是就是，白蘑菇才有毒。
2: 那请大家猜一猜，哪个蘑菇没有毒呢？大家都选好了吗？首先是选择了红蘑菇的妮妮队。你们选错了。接下来选择白蘑菇的木木队。你们的选择也是错的。
1: 为什么？
2: 因为要判断蘑菇是否有毒，并不能根据它们的颜色来判断哦。要分辨毒蘑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要说小朋友，大人也容易认错呢。
5: 误食毒蘑菇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所以绝对不能在野外随便采摘蘑菇，知道了吗？大家想吃蘑菇的话，博士这里有最安全最健康的蘑菇汤哦。
6: 太好了，博士最棒了。
5: 人们经常说越鲜艳的蘑菇越有毒，但这是不科学的说法哦。辨认毒蘑菇要经历反复的研究观察和对比过程。
2: 博士，我们该怎么办呢？
5: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随意去采摘蘑菇，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我们的安全。小朋友们记住了吗？我们该说再见喽。

0: 会飞的礼物。
1: 打不中我，
0: 打不中我，
2: 可以啦，加油！
1: 别得意，看我的！嗨，
2: 嗨，
3: 文文武，
2: 嗨！
1: 小朋友们好呀，
4: 老师好，
5: 小朋友好。
1: 小朋友们，节日过得怎么样啊？
4: 可开心啦！
6: 哇，这小汽车真酷啊！
1: 能不能借我玩一下？
3: 可以，可是
1: 今天我给大家带了礼物哦，看，
4: 礼物，
2: 琪琪，我们的礼物，
1: 啊，礼物，啊。
3: 哎呦，这是博士送给妮妮的发条，
2: 送给我的。
6: 啊，对不起，妮妮，我不是故意的。
1: 别难过，妮妮，小优会帮你修好的。
3: 交给我吧，
2: 那就拜托你了，小优。
6: 好漂亮啊。嗯，博士，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刚刚我停车的时候礼物盒会飞到小车的前面呢？
7: 难道礼物盒会飞？啊，
1: 礼物盒可是不会飞的哦。其实啊，让礼物盒飞起来的是惯性。
4: 惯性？
8: 惯性是谁呀？惯性，惯性在哪里？
3: 我怎么没有看到？

0: 么事我们也没看到惯性哦。
1: 嘿嘿嘿嘿，惯性可是看不见的哟，让我们在想象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0: 戏。嗯，哎，真的耶，好酷！
1: 西西，你带着大家去玩吧。
2: 好好玩哦，大家快上来吧。
3: 嘿，嘿，哇！
4: 好好吃啊！
0: 哎呦，
2: 西西，你在干嘛呀？
5: 对不起。
1: 哇哦，我们刚刚好像在不受控制的往前跑，哎，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小朋友们，其实这就是惯性哦。礼物盒也是这样，在惯性的作用下飞起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啊！礼物盒能飞起来，原来是惯性啊，跟我没有关系哦。
2: 惯性好讨厌哦。小朋友们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明白了。我们快来分礼物吧！
1: 耶！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惯性到底是什么了吗？
2: 我知道，我知道。例如，大家乘坐汽车的时候，突然停止或加速，惯性会使我们前倾或后仰。像这样，原在运动的物体保持其运动正确的性质，叫做惯性。其实丢沙包也是哦。
1: 嗯，大家坐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系安全带哦，不然惯性会使你跌倒哦。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

1949年，祖国大陆基本解放，为了解放舟山，并做解放台湾的准备，我人民解放军正在海上积极练兵。

0: 海上作战虽然有它的实际困难，但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勤学苦练，学会了航海的本领，我相信一定可以战胜海洋的。
1: 只要我们勤学苦练，学会航海的本领，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海洋。同志们，我们练兵是为了什么？
2: 打台湾。
1: 对，我们练兵是为了打台湾。好，马上我们就出海去练兵。稍息。向后蹲，向跑步走。

0: 卫兵团呢？
1: 没有。
0: 小杨，
2: 加油啊！
3: 老胡啊，当心一点，别离岸太远了。
4: 没关系，连长，潘总八面风啊。

0: 进来。怎么样了？出海练兵的船回来了没有？
1: 报告政委，所有的船都回来了，只有九连一派的船没有回来。
0: 我们对航海还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可能遇到风暴了。这样，假如今天晚上他们不回来的话，明天一早派船出海去找。

0: 方向是东来的，恐怕是敌人的岛的。
1: 不管他，靠上去再说。有敌人我们就消灭他。
2: 八号连长靠不靠？
0: 靠吧。同志们，站住准备。

0: 说有人没有啊？
1: 怎么办了爹？怕四面倒子上的土匪又来了。
0: 开门呢？开门！
2: 小子别慌，把小凤再藏起来。

0: 老人家不要害怕，这岛上有没有蒋介石的土匪兵啊？
1: 没有，这个岛上啊就我们一家老百姓，没有外人。
0: 这是个什么岛子？
1: 叫龙王岛，是个穷岛啊。
0: 附近还有岛子吗？
1: 有有，在南边啊有一个小岛，东边呢有个大岛叫黑山岛。
0: 那儿岛上有土匪吗？
1: 有有，有土匪啊。
0: 好，麻烦你老人家了。报连长，这个岛子东西有一里长，南北有百米宽，有两个山头，一条斜坡，只有一家老百姓。我前后都搜索过了，没有敌情，就这么多。
2: 看得见那边岛上灯塔吗？
0: 看不见。不过据老百姓说，那个岛子还有敌人。
2: 我们要加强警戒。你高上派长，三班人就留在渡口，小心探渡船。你带领二班在东探头警戒，一班嘛在草屋边露营，明天早上风发了就回家，多给同志们解释一点啊。
0: 好吧，二班的跟我走吧。
3: 走吧。
4: 哦，连长你还没睡呀？
2: 哎，睡不着，出来瞧瞧。

0: 连长，你的身体不好啊。
1: 飞上吧，注意监视海上。坐下吧。
0: 连长，有事吗？
1: 老胡啊，你的小锚扣紧了没有啊？
0: 扣好了，连长，没有错。

0: 下。
1: 是。
0: 下一卡起。解开。
2: 报告连长，领导齐了。
3: 好吧，上船吧。
0: 不行。就退。
3: 老人家，再见再见啊。
4: 再见再见啊。
3: 走了，好了。
5: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店长，全怪我不好，马谋大意，请求上级处分。
1: 现在检讨已经完了，同志们，还是我们来想办法吧。
2: 这是我们没有经验的锅，我也有责任。同志们，现在船已经是破了，我们暂时不能够回去。同志们，大家不要灰心，我们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的。

0: 都到齐了吗？
1: 到齐了，到齐了。
0: 好好好，坐下吧。同志们，现在开会啊。
2: 刚才我们开过支部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支部书记。现在我把支委会的决议传达一下。我们认为出路是有办法的。第一，上级知道我们的船飘走了，一定会派船来找我们。第二，这个岛上有老百姓，一定有渔船来往。第三，如果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消灭敌人，抓船回家。还有，今后岛上吃的问题最严重，同志们必须发扬艰苦作风，跟阶级有爱。岛上只有两个老百姓，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搞好居民关系。同志们，支部的决议，希望全体党员好好保证，并且多向群众解释。
3: 我们坚决拥护支部决议。
2: 对，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这次的考验。
4: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部队的光荣传统。我们的老红军在25000里长征的时候，吃树皮、草根、啃皮带都能渡过难关，难道今天我们就不能熬过这个

0: 困难吗？
1: 陈善同志他一条腿在祖来山跟敌人坚持了一年多，今天我们有42双腿，还怕坚持不到胜利吗？
2: 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3: 对。

啊，咱们大草棚的家伙不够，还不要我来向老人家寄发薯子。他们都不在家，你先去找找他们，待会儿等他们回来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0: 哦，小姑娘，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啊。
1: 馆长，她是我的小孙女儿，她胆小，害怕。

0: 包龙啊，你先回班去吧。
1: 那斧子呢？
0: 哦，老人家，想跟你借把斧用用，用完了以后啊，就还你。
2: 斧子呢？
0: 哎，
2: 好好。拿去用吧。
0: 老人家，坐下吧。抽根烟吧，这还是从岸上带来的香烟呢。
2: 哦，你们是从岸上来的吗？
0: 是啊，我们是从岸上来的解放军呢。你看，
2: 哦，你们同东边岛上的军队不是一伙啊？
0: 不不，那个是蒋介石的土匪兵啊，我们是解放军。
2: 哦，是解放军呐、啊！
0: 东边岛上土匪来过这儿吗？
2: 来过，来过呀！日本鬼子、土匪、国民党的军队呀、啊，通通的都来过。
0: 他们抢过你家东西吗？
2: 哎，怎么不抢啊？世纪之机，一袋子大米，一条渔船，末了啊，还要把我儿子给我带走，天杀的！他们这么样的糟蹋老百姓啊，总有一天会遭祸的。
0: 老人家不要难过，我们在家也都是种田种地，可是啊，蒋介石不让我们过安稳日子，我们要活命，只有打到蒋介石，好让老百姓翻身了。

一支桨不能证明他们是牺牲了，要是敌人军舰俘虏了他们，早就大肆宣传，这都不可能。如果他们要碰上敌人，我相信他们会打的，打到底，绝不会做俘虏的。我们还要继续派船出海去找，但是国家的财宝，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找回来。在战时，我们任何重大的牺牲在所不惜，可是在平时，战士们哪怕擦破了一块皮，上级也会感觉不安的。再说一个排，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他们会坚持下去的。

0: 们的部队常常会干出奇迹来的。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扬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妈妈，喂。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

0: 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妈妈，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什么

0: 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是人民的大救星。
1: 喂，小姑娘，我唱的好听吗？你喜欢唱歌吧？来来来，来呀，我教给你。
2: 那我也帮你唱三语。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
1: 啊？叫不知道？
2: 我叫小凤。
1: 哦，叫小凤，几岁了？
2: 13岁。
1: 念过书没有？
2: 没有，山上哪有地方念书啊？
1: 你怕兵吧？
2: 怕，当兵的抢过我们家的大米和鸡，抢走了我们的渔船，还把我爸爸抓去了。
1: 抓去多久了？
2: 1年多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回来。
1: 那现在在哪儿啊？
2: 不知道在哪儿。
1: 别哭了，等咱把那些反动派给他打跑了，把你爸爸找回来好吗？
2: 你刚才唱的什么歌啊？教我唱。
1: 好，我教你。一二，东方红唱。哎，来来来，别怕嘛，一会儿就学会了。一二，东方红，太阳升唱。
2: 东方红，太阳升。
1: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
2: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谁叫毛泽东啊？
1: 毛泽东，毛泽东就是咱们的毛主席，是替老百姓谋幸福的好人呐。哎，别怕，他是咱们的下牌铺，有些鸡叫、猫叫、狗打架，学得跟真的一样。
3: 学够吗？

0: 姑娘。
1: 小凤，小凤，
2: 来了妈。妈，什么事儿？
3: 玩疯了，饭都不知道吃了。往后少贪玩，多帮妈做点活。岛子上一下来了40几口人，咱们就有2亩山余，可怎么够吃的？他们人倒是规规矩矩的，可就这么点粮食，怎么办呢，爹？
4: 说良心话，他们人都不坏，可是总得想办法打发他们走行啊。40几伙人这么吃下去啊，吃光了，哎，我看我们都得大伙一块儿饿死哦。
3: 咱们船也没有，他们的船又破了，可怎么打发他们走呢？
4: 等你哥哥的船来了，送他们回去也就好了。

0: 哎，你们他妈的都是死人，龙王岛来了共军你们都不知道。
1: 知识知道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人。
0: 别废话了，赶快派三只船抓两个老百姓一起去侦查一下，再写一封恐吓信要他们投降。
2: 是，
0: 回来。当心别把船给弄丢了，小心你们的脑袋。
1: 是。
3: 东边来了三只船。
4: 谁的船？
3: 看不清。
1: 是敌人船吗？
4: 做战斗准备，我们先去把情况了解一下，马上把队伍再来啊。
1: 好。

0: 是敌人传来的。
1: 同学，
2: 哟，
1: 高上排长，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
2: 是，
1: 回来，重复一遍。
2: 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
3: 报告连长，来了。
1: 一班长，你掌握机枪组，等敌人登陆的时候，把他封锁在沙滩上。
3: 是。
1: 排副，你带领突击组，从两翼突击，火力抓团。
3: 是。

0: 同志们，听指挥，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抓船回家。
1: 好，领带。
2: 怎么样呢？现在可以去了吧？拿去。

0: 干什么的？
1: 我们是送信的。
0: 来，跟我来。

0: 海波，你带两个老乡去要不他们靠岸。
1: 走，先别去，他们叫你们先派人谈上去，谈好了用筏子把枪跟子弹装上船，再来接人的。
2: 他妈的，他们想的倒不错。连长，再给我两个手榴弹，我坐上筏子去抓那些狗养的。
0: 不行啊，这等于拿肉打狗，别理他们。
3: 妈的，这两个家伙怎么还不回来？一定他妈给共军给扣住了，又摸不清他们的情况。告诉连副回去了，回去回去
4: 回去。
5: 班长，敌人跑了，
3: 敌人一定摸不清我们的兵力，不敢上岸跑了。
0: 你们两个在船上干什么的？
1: 哎呀，我们都是老百姓啊，从家乡运货到上海去，船跟货都让他们抢了去了，还硬逼着我们来送信。
0: 你瞧，那边岛上有多少人？
1: 有七八十个。
0: 有多少船？
1: 十几只。
0: 有多少枪？
1: 这个说不清了。
0: 老板，不用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的。
1: 哦，
0: 你们两个暂时就留在这儿，等有了船再放你们回去啊。
1: 哎呀，原来你们是解放军，哎，真运气。同志，咱们的家乡也是解放区啊。
3: 哎，我们可以用这个木筏回家去送信了。
2: 不行啊，太小了，在海里顶不住风的。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倒不如啊把破船改造木筏，派人回去送信，不是很好吗？啊，
6: 对对
2: 对对对对
6: 对
2: 对对，好，那么我们马上把这个业呢告诉连长去啊。
3: 好，走走走。同志们啊，容易啦哟，
7: 哎呦
3: 同志们啊，
7: 嘿呦，
3: 用力拉呀，
7: 嘿呦，
3: 造木筏呀，
7: 嘿呦，
3: 努力干啊，
7: 嘿呦，
3: 嘿嘿呦，
7: 嘿呦，
3: 嘿嘿呦，
7: 嘿呦，
3: 嘿。

0: 你这个丫头，我帮你忙你还不领情啊？我给你放了。
1: 别放了。
2: 这不是碗吗？给你。
1: 谢谢你、啊、老总。
0: 什么叫我老总？
1: 哦，夏同志，谢谢你夏同志。
0: 挑屁股，那给你。
1: 夏同志，你学个狗叫吧。
0: 我不学。
1: 嗯，学吧学吧，我明儿个请你吃鲨鱼。
0: 那我明儿个再给你学啊。
1: 不跟你玩了。

0: 八字已经快好了，老人家请来看看哪儿不对。
1: 好。我看呢，把个箭头给砍了去吧，要不然会顶着水走得慢的。
2: 对了，让水穿过筏子走。
1: 哦，有篷有舵吗？
3: 对哦，简直跟这小船一样。
0: 现在筏子是造成功了，可是要研究一下派谁回去送信。
2: 我去，我去，
0: 连长，我去。从开始造筏的那起，我就下了决心了。

0: 好吧，不过还需要派个人帮助你。
1: 小杨他早就提出个要求了，他愿意跟我一块去。
0: 小杨，好好完成任务，争取立功。
2: 你放心吧，店长。
0: 好啊。机组联络信号，到了岸上以后放几堆火，让我们知道你们到家了也好放心。
3: 好，连长，希望你们不要冒险，我们很快就回来。
0: 我们把枪换一换，要坚决完成任务。
3: 连长，你放心吧，
0: 路上小心一点，快去快回来。
4: 排长
3: 啊，
4: 排长
3: 哦，
4: 记住啊，把指南针呢放在木桶里面，划个洋火看，连长风啊吹灭了。
3: 哦，谢谢老人家。
5: 小杨，房子里有干粮，路上吃。
2: 哦，谢谢你了，小凤。
3: 谢谢小凤。

我们每人磕两双筷子留个纪念，长的回家吃面条，短的吃饺子，好不好？

雨下得这么大，郑排长他们也不知怎么样。是啊，华子出发30天了。

一点儿孝心，我真担心他们在路上再遇到风暴，这个任务可真艰苦。

0: 你喜欢你了，抱住一根，抱住一根，老乡，抱住一根，抱住一根。
1: 太大了，
2: 屋里面是弟弟吧，屋里去吧。

0: 下这么大的雨啊，我真担心啊，正排长他们会不会再遭遇到危险呢？
1: 是啊，要是把指南针给丢了，迷失了方向，那才更糟。
2: 要是他们把吃的东西给丢了，那就完蛋了。
3: 咱们岛上的粮食也不多了，你看，老百姓就剩那一点山芋了。

0: 过，看见连长没有？
1: 你怎么了？抬起头来，抬起来。
2: 排副，我错了，我不该。
0: 你已经把它弄脏了，就吃了它吧。
2: 不，我命令你吃了它。

0: 怎么了？你也闹情绪了？赶快擦掉你的脸，叫战士们看见了多么不好。连长，不是我闹情绪，是老胡。哎，饿的同志们连吃这么一点山芋都像犯法一样。老肖，待会儿我们来开个执委扩大会，讨论一下今后的出路问题。
1: 连长，我早就考虑过了，我们再做一条木筏到东边岛上去进攻敌人，消灭了敌人抓船回家。
0: 你的办法很好，不过问题还没那么简单呢，待会儿在会上提出来讨论讨论，还需要发动全排研究，叫群众想办法。

0: 马一良同志，你刚站完岗，多吃点。
1: 不不，我吃饱了。
2: 万福，我实在吃不下去。
3: 不，你吃点还是顶顶饿吧。你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又病又饿，身体抵不住的。这里实在困难，不能做病和饭。老张，我只能每天多陪你讲几句话，你的工作让我替你做吧。
2: 不用，万福，我是主人手少，你要担水洗菜，还要砍柴，还要站岗，哪能还让你做饭？你放心，万福，只要我不死就能工作。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遭遇到最大的困难。郑排长他们出发已经第四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岛上能吃的东西也都吃光了，摆在我们眼面前的是最严重的考验。大家来讨论讨论，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一条出路。
1: 连长说的对，我们一定要找一条出路。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同志

0: 是病倒了，就是没有病理也饿得差不多了，我们不能在这儿活活的等死，所以我提议把剩下的木料再造一个木筏，去主动地进攻敌人。
1: 对，我敢打，宁拼死不饿死。
2: 我同意，咱们要死里求生。
3: 对，咱们要死里求生。
0: 同志们，我早就提议过了，敌人不来进攻啊，我们就主动地去进攻他，消灭了敌人，抓船回家。
4: 同意，
5: 同意，同意。
6: 消灭敌人。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8: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7: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8: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7: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8: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7: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8: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9: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8: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7: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8: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7: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8: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7: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8: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7: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8: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7: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8: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 帮忙做做宣传，谢谢了。
7: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说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0: 再拿两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

0: 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玛瑙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玛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玛瑙，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玛瑙，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玛瑙。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玛瑙，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这2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玛瑙。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玛瑙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玛瑙，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玛瑙，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玛瑙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玛瑙，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玛瑙，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

0: 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会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罐，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

0: 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同志们，大家都主张党，我代表行政上和党的支部，也完全同意党。可是进攻敌人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周密计划，智勇结合。打也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我们消灭了敌人，抓到了船回部队去；还有一个可能我们会有伤亡。总之我们要准备牺牲。
8: 我们完全响应党和上级的号召，没有牺牲，革命就不会得到胜利。
9: 同志们，我们拥护党和上级的领导，现在是我们流血牺牲的时候了。我提议我们要向党、向人民举行宣誓。

0: 天，我们在荒岛上对着海洋，向党、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庄严宣誓。
1: 今天我们在荒岛上对着海洋，向党、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庄严宣誓。
0: 我们全排42个人，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为了死里求生，宁拼死不死。我们宣誓，不管有多大困难，有多大危险，我们绝不妥协动摇。
1: 我们宣誓，不管有多大困难，多大危险。

0: 为了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
1: 最后为了保持我军光荣传统，
0: 为了党和人民的荣誉，
1: 为了党和人民的荣誉，
0: 我们准备战斗到底，
1: 我们准备战斗到底，
0: 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

0: 不漏，王淼攻进来突然打死两个哨兵，船被偷走了。
1: 你们这批混蛋都是死人的，整天家就知道他妈的赌赌赌，不过滚出去。
0: 是，
1: 回来。
0: 是，
1: 告诉你们连长，天一亮就派船去追。
0: 是。

不了。回想起三年来在解放战争中冒凉危险淮海渡江，无论在哪一次战役，我都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党给我的任务，难道今天还完不成这个任务吗？

0: 有倒子了。在哪儿？
1: 在前边。
0: 老板，这什么倒子？
2: 在海里漂了几天了，
0: 也搞不清这是个什么岛。
1: 排长，不管什么岛，怎么扣上去啊？
0: 好，扣吧，老板，直棚来。

0: 好了又变异，姐都站着准备，怕是敌人的刀子。
1: 我也看着有变异活动，排长别靠这个岛了。
0: 不，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了，靠就给他拼了。

0: 雪儿，现在是我们牺牲的时候了，留下两个子弹。
1: 排长，你放心吧，我小杨绝不是孬种。

0: 老板，我们在海上漂了几天了，就跟亲兄弟一样。现在敌人当前，可千万不要说出咱们岛上的同志啊。
1: 上有天，下有海，做人要凭良心呐，排长。我们都是你们搭救出来的，我们怎么能说呢？

0: 二十七军飘走的那只船，现在他们派人回来送信了。
1: 哦，好极了，好极了，
0: 赶快请他们进来。
1: 是。
0: 哎呀，你们真是太辛苦了，快休息休息。警务员啊，去拿茶来，告诉伙房赶快的做饭吃。
1: 是。
0: 啊，另外再拿两套军装给他们换换。
1: 是。
0: 来来，歇一会儿。
2: 团长，还有两个给我们一块送信的老乡，在海里漂了几天，也够辛苦的了。
3: 放心吧，同志，总务科已经把他们接到前面休息了，马上给他们开饭，会好好照顾的。
2: 好。
0: 怎么了？怎么了？
2: 不要紧，不要紧，班长。那天我们在海上练兵，突然遇到了风暴，我们一排的船飘到了龙王岛，第二天船被礁石撞碎了，当时跟岸上失去了联系。后来我们把破船改造成木筏子，连长派我们回来送信的。我们坐的木筏子在海上又漂了几天几夜，所以目前岛上同志们的情况不了解。不过在岛的东南方向有相当强大的敌人，所以现在马上要报告我们的上级，想办法警语他们出险。首长想办法送我们回军部去吧。
0: 好，你们先休息一下，吃完饭换好衣服，我派一辆吉普车送回你们军部去。
4: 同志们，一排郑排长、小杨回来送信，现在一排的同志有消息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但是同志们，现在他们还在困难当中，岛上没有吃，附近还有敌人，现在
5: 你们这批饭桶，仗不会打，就他妈的会赌会嫖。现在共军来了，抓走了我们的船，打死了我们的哨兵，我们就应该报复，我们要消灭他们。你们敢不敢打仗啊？啊！不管敢不敢，出发！

0: 同志们，夏太夫他们已经光荣地完成任务，把敌人的船夺回来了。本来我们可以马上回家，可是敌人已经追上来了。同志们，如果敌人敢强行登陆的话，我们坚决把他消灭。大家迅速占领工事，准备战斗。各位再看，
1: 走，走。

0: 米拿管烧。这就是我们的引导，这就是岛上的老人家，我们幸亏他们搭救我们。
1: 哪儿的话呢，都是同志们有造化呀。
0: 同志们在岛上多亏你老人家照顾啊，吃了你们很多粮食，现在我们带来几百斤大米，算是还你老人家的。
1: 不要客气了，还是让同志们带回去自己吃吧。
0: 不还是请你收下吧。这是咱们解放军的规矩。怎么着，告诉他们搭上战场准备出发。
2: 是。

0: 这个故事发生在1950年，广西十万大山地区。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儿。
0: 嗯。
1: 穷鬼。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药要很好的安置。
0: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0: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呐、啊。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1: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2: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2: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4: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4: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你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五千。
2: 三千。
3: 号称是五千，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七八万。
2: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2: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

0: 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亲 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

0: 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

0: 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 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

0: 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
5: 杀！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

0: 足之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6: 是啊，

0: 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1: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0: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1: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0: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1: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0: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2: 干杯，
3: 干杯，干杯。
2: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0: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吧。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0: 我不会跳。抱歉。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司令，您
1: 好。
2: 这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亮，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强，大强，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张我们的地盘呢？啊，
3: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4: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3: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4: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3: 哦，我大爷领教领教啊。
4: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3: 他为什么呢？
4: 阿兰小姐，
3: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抽出皱纹来了。
4: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5: 干杯！干杯！
2: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4: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猜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
0: 啊啊啊！
1: 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0: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30年。什么职务？
0: 党排长。
1: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0: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1: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0: 这我不说，
1: 不说，不说。不说我毙了你！
0: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
0: 混蛋！
1: 请原谅我的鲁莽。
0: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1: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0: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

0: 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1: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1: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0: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1: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2: 你的意思是？
1: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2: 嗯。
1: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2: 对。
1: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2: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包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儿，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0: 覆盖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1: 下个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0: 好吧，

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先派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1: 沙河西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2: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那怎么办？撤！
1: 撤！
2: 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3: 是，
0: 崔大队长。
3: 有，
0: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4: 好吧。
5: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

0: 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

0: 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暖电饭煲，独立双暖，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暖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暖，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暖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暖，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暖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暖不串味，左暖煮饭煮粥，右暖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暖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

0: 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板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板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板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板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板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少主任，少主任，刚才那人他就是要偷手机啊！你要是没拽住我，我就给他逮着了。
1: 刚才我要不拽你，你就闯大祸了。我问你，抓捕行动需要几个人出警？
2: 至少俩人。
1: 可是那个老太太，她每天都来警务室的。我刚才分局开完会，针对这个团伙，局里有统一的部署行动。
3: 刚才你要真要上去抓人，那就把这团伙给惊着了，那下你就闯大祸了。那我还能参加行动吗？看你表现吧。哎，
1: 行，材料给我全，别着急，有两三天啊就有消息了。
4: 好，谢谢你。
3: 没事，有事随时跟我们联系。
4: 好，谢谢。
3: 嗯，慢走啊。嗯，
1: 我请大家喝咖啡。哟，这是小朝男上街走秀挣钱了。
3: 哎，别这么讲，赵芳别往心里去啊。我们都想喝这个。
1: 我又出新的洋相了。
4: 没事，这证据算啥？和你上次的我是警察这回啊，
1: 该不过。
4: 嗯，
1: 不
3: 要听他们冷嘲热讽，多出几回洋相就能成老警察了啊。
4: 不是，有个事儿。
1: 哎，嘉伟正好。
5: 明天你也参加，不过有春毕业礼，跟我一组。
6: 是。
5: 不错，下个月一定陪你啊，放心吧，爸不行吧。孩子病了。
6: 啊，
5: 前段时间生病住院，没去陪他。
6: 这咋说呀？
5: 咱们这事儿结束了再说吧。
6: 胳膊稳住。

0: 你别过来！
1: 把刀扔地上，双手抱头蹲下。
0: 我不能被你抓住，放我走吧！
1: 我再警告你，把刀扔在地上，双手抱头蹲下。
0: 你别逼我！
1: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
2: 警察叔叔好帅呀！
3: 快点，快点！

0: 主任，其实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考不到啊，最近呢，家里边。
1: 喂，是我。
0: 是。
1: 什么？这不可能啊！我们前两天刚见着啊。
2: 我怎么行了？我还跟你没关系，我就这儿停了，怎么了？干什么？啊！
3: 少主任，有人打架！
2: 你别动！
4: 走。
2: 我先看看是不是？你俩在这儿干什么呢？怎么还打人呢？我跟你说，你给我整残了！什么？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哎，
5: 别嚷了！
2: 哎，警察同志，我跟你说，
5: 不是你们，
2: 是这样的，我看着这个车位之后，我把车倒成这样，这个女的在这儿占着车位，然后这男的二话不说下来就打我。
6: 怎么就是你先停的？你停进去了吗？我先倒上了，谁停了就是谁了。
5: 我车这本身就是公共车位啊，你人占着车位，本身就是你的不对。
7: 你哪个单位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去去去去，边上。
5: 这辆车刚才是你开的？
7: 我开的，怎么了？是我开的。
5: 老包，给交警同志打个电话，让他带酒精测试仪来。好，
7: 教练，
5: 准备带他们到警务室。
7: 好，
5: 指挥中心，多派辆警车。
7: 走一趟，
8: 干什么不走？
9: 配合我们警察工作，
8: 不配合。
7: 这，对，
8: 别打人。
6: 手啊，你去！哎呀，啊
8: 啊！我让你动！
9: 警察同志，打人了！哎哎啊！教练哥，给我躲开！兄弟，我警告你一声。
8: 哎，媳妇儿不打了，他来真的了。
5: 小凤，把他铐起来。
8: 是。
5: 120，哎，林哥，步行街西部停车场。啊，佳培，怎么样了？
10: 又动不了了。
5: 你们知道你们打的是谁吗？他是参加过抗日救灾的武警战士。
7: 跟我有什么关系？动我就不行。
5: 你们知道袭警的后果是什么吗？
11: 暴力袭击正在执法人民警察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禁或者管制。
7: 别开玩笑了，我没打人民警察，我都看清楚了，他是辅警。
5: 辅警也是警。
11: 主任，赵主任，

0: 少主。那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50。
1: 哦，去诊吧。
0: 少主任，您没事吧？
1: 就我的战友，就是前两天咱们一块吃饭那个，他在抓毒贩的时候牺牲了。现在那张照片可以发朋友圈了。

0: 工作有时很无趣。那为什么我们要工作呢？因为长大成人之后，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力。
1: 怎么样，小伟？
2: 哎，
1: 好点没有？
2: 哎，主任，你们都来了。来，走。
3: 毛毛也在的吗？
2: 啊，是这个，快叫叔叔阿姨。
3: 叔叔阿姨好。
4: 你好啊，
5: 越来越好看。
2: 那个主任，大夫说了，我这儿再躺两天就能出院了，放心吧。哎，答应那俩人拘了啊。
5: 嗯，
2: 肯定拘他俩。要不是因为我这腰伤，就我这水平，分分钟就把他们摆平。在话下，
5: 能把你请
1: 好了啊？你呀，就好好养两天吧。
2: 啊，那个，
0: 你去护士站看看妈妈在不在
2: 啊？慢点。慢点啊！
5: 慢点，
2: 真可爱。哎，主任，坐
1: 啊！
2: 别光站着，正好有个事想跟您商量。
1: 什么事儿啊？
2: 我想着等伤好了以后啊，辞职。
1: 为什么？
5: 为什么？
1: 就为这事儿？
2: 不是，你看毛毛年纪还小，又得了病，还得手术。这正好趁着还有把子力气，打算去跑跑这个滚台车，分担一下经济压力。
1: 需要多少？需要多少？回头呢，我向局里边写个申请啊，再跟咱们所里的同志们一块想想办法。
2: 哎，对，别，千万别麻烦大家伙。
1: 行了，啊，此时此刻就什么也不要想，在这好好的、踏踏实实的，给我养两天，啊。
2: 好。

0: 当警察才多长时间，都有人送锦旗了。哎
1: 呀，这都写什么了？看看。
0: 来，专业无可挑剔，

0: 帅的，不留余地。
1: 丢手机那徐奶奶送的，你说这人民群众太客气了，都是小事而已。
2: 看吧看吧，
0: 我觉得这话不像形容少峰的，我的。哎，大少峰，这一次给咱们所争个荣誉，得请全所的人喝饮料啊！
3: 没问题，
0: 好样的！
4: 太好了！
0: 哎，盛主任，主任，
3: 你看，有人给我送锦旗，
0: 是给咱们所争光了。咦，
4: 真不错！好，这个啊，
5: 不，不用管了，
4: 必须隆重的挂在你的宿舍里。
3: 好的，盛主任。
4: 哎，以后可以叫师傅了。
3: 是。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往后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人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

0: 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网

0: 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5: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戳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

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世界，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靠前值守，全面排查，我省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主汛期。迎风度夏，我省各地供电平稳有序，有质有稳。记者为您探访我省如何确保老百姓用电无忧。盛夏时节采收忙，全省各地瓜果飘香，一派丰收景象。
0: 应对主汛期，隐患排查前置是关键。沿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抓实抓细防汛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严阵以待，确保安全度汛。
2: 在阳泉市城区北大街街道后底沟社区，工作人员正联合市政部门持续对辖区雨水地开展全面清涛作业，对破损老化的排水设施进行修复。由于地处低洼地段，强降雨天气极易引发积水内涝，社区抓实抓细隐患排查的同时，在关键点内安装远程视频监控设备，24小时动态监测雨情水情，并细化不同雨量等级下的应急处置举措，全面提升防汛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3: 将持续紧盯汛期气象预警，常态化开展辖区低洼路段排水设施重点点位隐患排查整治，不断细化防汛应急预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2: 在长治市武乡县顾城镇顾城水库，党员巡坝专班正对坝体、输水设施、泄洪通道进行逐项检查，严格落实每日巡查、雨后必查制度，确保水库运行状态全程可控。
4: 今日汛期以来，我们从两位干部、党员，区域最高单位严格执行

0: 二十四小时乱流值守制度，密切关注水情日情，一旦发现突发现象，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1: 针对山地多、地质灾害风险点分布广的特点，故城镇全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聚焦危旧房屋、地质灾害点位、塘坝、水库四大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对重点隐患点位实行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地质灾害风险。
0: 继续张双调角调解队伍专干处置放权物资，组织群众日前以内部门催泪一张一带不能一处放弃，把那一户群众全部安全渡汛。
1: 在汾河沿岸，国网临汾供电公司正以人机联动方式，重点对河道两岸输电杆塔、跨河线路拉线基础、接地装置等开展专项特巡。
2: 天上看设备隐患，地面检查基础细节，重点盯防河道内杆塔倾斜、边坡坍塌等关键风险，确保问题当场发现、当场整改。
1: 当前临汾降雨频发，河道水量持续上涨，沿河两岸电力杆塔、输电设施受雨水浸泡冲刷风险持续加大。国网临汾供电公司结合雨情水情变化，动态更新重点风险塔杆台账，及时消除多处苗头性缺陷，有效筑牢线路地质灾害防御防线。
3: 我们会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统筹做好防汛和迎风度夏工作，以扎实举措守住辖区电网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有这样一些地方，平时可供公众休闲娱乐健身用，一旦遇到地震、突发性灾害等情况时，就可以紧急避难使用，这些地方就叫做应急避难场所。你知道有哪些地方是避难场所吗？清楚最近的避难场所在哪里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应急避难场所是为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等用于临灾时或灾时灾后人员疏散和避难生活，具有应急避难生活服务设施的一定规模的场地，以及按应急避难防灾要求新建或加固的建筑。应急避难场所通常选择在符合国家设防标准的公园、广场、体育场馆和学校等平坦开阔场地，一般在居住区、办公区、商业区等人群集中区域及附近。应急避难场所会设置有明显标志牌，为公众提示具体方位及距离。按照功能级别、避难规模和开放时间，避难场所可划分为紧急避难场所、固定避难场所和中心避难场所三类。如何及时找到并正确使用避难场所？一，要熟悉居住地周围环境，平时注意了解地理位置、应急疏散路线图、避难场所出入口设置、应急避险指示标识以及设施使用注意事项。二，应急疏散时要采取就近原则，减少对外部紧急救援的依赖。三，可通过相关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或用地图软件搜索应急避难场所的相关信息。四，赶往应急避难场所时，最好带上常用应急物品，避险时如有广播应仔细倾听，遵循广播指引的疏散路线和注意事项。
4: 今年夏天，山西经历了几轮高温天气，全省用电负荷多次刷新纪录。与往年不同的是，眼下正值用电高峰期，各地供电却始终平稳有序。这份安稳从哪儿来？从地下电缆到储能电站，再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记者带您去找一找答案。
6: 眼下呢，正值夏季用电高峰，如何守护城市电网平稳运行，保障市民用电安全无忧呢？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来到了国网太原供电公司电缆运检中心。在我身后的这块智慧大屏呢，就实时展示着太原市内数千公里地下电缆的运行情况。最近呢，这里上线了 AI 智能助手“你好，小懒”，它能主动分析数据，预判潜在风险隐患，化身24小时不停歇的电力哨兵，为城市供电稳稳护航。
7: 太原地下埋着3000多公里的电缆，它们就是城市的电力血管。过去运维人员靠人工巡查，效率低，盲区多。现在一套高压电缆在线监测平台正在改变这一切。
8: 应用的两方面技术呢，那么一方面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 AI 大模型技术，那么另一方面是基于图像识别的 AI 智能技术，提高

0: 了我们电缆运维人员分析能力和研判的一个速度，使得我们的这个周边用户的停电概率更小，用电可靠性更高。
1: 地下的问题有了新解法，地上的挑战同样不小。山西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快速增长，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已经超过40%，但新能源有个天生的毛病，看天吃饭，风停了，云来了，发电量就往下掉，并网输电后容易造成电网波动。一边是绿电越来越多，一边是电网需要稳定输出，这个矛盾怎么解？答案是新型储能。今年4月，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太原首家百兆瓦级混合调频独立储能电站并网，
2: 总装机容量是50兆瓦时，采用高安全性的飞轮储能和磷酸铁锂电池的混合技术，由12个预制舱式的储能单元组成，相当于大型的超级充电宝，每小时可存放或者储存的是50000千瓦时，能够同时满足近30000户家庭用电需求。
1: 地下有 AI 哨兵，地上有储能充电宝，技术链条越来越完整，但这些硬核操作最终要落到老百姓家里。在太原富力桃园小区，记者看到了改造后的变化。这个小区2014年建成入住，一直靠临时变压器供电。今年春节前夕，供电部门用45天完成了改造，小区正式接入电网直供电。今年夏天就是对改造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
3: 这个改造以后就还没出现过这个牵电这个问题。以前话呢，你撬了闸或者牵了电，像高层下来就上不去，走不上去。
4: 这次改造主要做了3方面工作，把旧的4台500千伏安的变压器提升至8台总装机6570千伏安，重新铺设了地下电缆，给每户居民安装了智能电表，接入电网直供电，满足了住户对新能源车辆等大功率用电的需求，居民用电更安心了，更省心了。
1: 从 AI 哨兵24小时守护地下电缆，到储能电站灵活调节电力余缺，再到老旧小区改造，让居民用上了放心电。当高温天气来袭，用电负荷冲上高峰，稳定的电力供应就藏在这些具体而微的变化里，也藏在每一个家庭的日常里。进入三伏天，气温持续升高，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用电器会进入高频使用状态，设备长时间连续运转容易出现散热不足、线路负荷增大等情况，居家电器安全隐患随之增多。如何防范电器火灾？遇到突发火情如何正确处置？来看消防人员的提示。高温天气下，日常居家使用电器有3点需要注意。一是用电负荷激增，大功率电器同步启用，若多台设备共用一个插排，电流超出安全标准，电线持续升温，极易引发短路起火。二是内外高温加速线路老化，夏季户外气温高，电器自身运行持续产热，老旧电线绝缘层极易开裂失效。空调外机若长期暴晒，灰尘堵塞散热格栅，短路自燃风险大幅提升。三是电器长时间通电无人看管，一旦线路短路蹦出火花，周边可燃物极易被引燃，短短几分钟小火就会快速蔓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做？
5: 第一步，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第二步，不要用水扑救，水是导电的，容易引发触电事故。第三步，根据火势大小判断，如果火势很小，用灭火器灭火，火势一旦变大，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1: 预防电器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做起，要选购质量合格的电器和电线，不贪图便宜购买3无产品。大功率电器应使用独立插座，离家时务必关闭电器电源。此外，家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关键时刻能发挥大作用。
5: 干粉灭火器可扑救大多数初期火灾，防烟面罩在火势蔓延、浓烟较大时，应及时佩戴防烟面罩逃生。灭火毯在初期火灾，比如厨房油锅起火时，可以直接覆盖上去，也可以披在身上逃生。
1: 消防部门特别提醒，购买防火产品时务必认准本体或包装上的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可通过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查询真伪。所有器材应放置在干燥、阴凉、便于取用的位置，定期检查有效性和完好性。

0: 12:42，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近段时间，山西多地水果进入采摘黄金期，各地通过优结构、严链条，让果盘子更丰盛，也让农户的钱袋子更殷实。
1: 在临汾市蒲县薛关镇古邑村，大田玉米套种的西瓜迎来丰收，种植户杨蒲龙正将一袋袋成熟西瓜装车运往县城销售。当地推行的立体种植模式，让高矮作物互补优势，轮作复种，盘活了土地资源，实现一地多产。
2: 玉米可以叶子可以把阳光给遮着，西瓜皮不容易灰，不容易受剥裂，每一亩地能达到4000至5000斤左右，含糖量是13%，甜度都特别大。
1: 古邑村巧用作物生长时间差，合理安排插口，西瓜、玉米、马铃薯采收后接续栽种芥菜，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又分散风险，助农增收。
3: 这大爷在抓了多少亩上？
4: 一共20亩左右。
3: 20亩左右，将近都手抄抓的了。
4: 挑好材料。
1: 忻州市樊氏县光裕堡乡傅家庄村的经济园林里，果树郁郁葱葱，鲜果挂满枝头。今年全村林果种植面积700多亩，产量超200万斤，销售额预计可达500多万元。本地的大油桃个头大，甜度高，畅销省内外鲜果市场，获评为地道名果。
4: 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我不断学习种植方法、技术，它的材料和品质一年比一年好，现在效率也稳定，价格也可观。
3: 我们就要持续提质宽面，优化种植模式，积极探索田园采摘，小头低手小手到小型产业，全力把大油桃做成富苗小创的大产业。
1: 在吕梁市柳林县前沿村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晶莹饱满的果实已经成熟，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儿。果农亲自做主播，云端推介自家的优质葡萄。
5: 这是纯天然落沙无公害的啊，闻个香，吃个脆。
1: 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精心细致的管护模式，今年前沿村葡萄品质又有新提升。
5: 今年的果子充足，闻茶道。葡萄的这个甜度和品相比往年更好，我们精细化管理，坚持落实无公害，产量了稳步的提升了不少。
1: 前沿村现有葡萄大棚60座，靠着清甜多汁的葡萄，惬意的田园风光，吸引了众多周边市民和亲子家庭来采摘打卡。
6: 园内环境干净整洁，葡萄品种丰富，既能体验采摘乐趣，又能吃到新鲜水果，是夏日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0: 城市建设少不了修桥铺路，修路时的大量费沥青是不是只能当垃圾扔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太原喜悦发以系列冷技术破解筑路高耗能难题，把废旧沥青循环利用起来，为城市绿色升级铺一条低碳新路。
7: 在太原喜悦发的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正在做一批新型生物基沥青混合料的性能测试。
8: 我们的冷拌冷铺技术呢，在常温下就可以完成拌合和摊铺以及碾压，所以说在仅仅在这个施工环节，我们的能耗就能降低18%左右，而且我们的碳排放的这个降低幅度也是非常的可观的。
7: 从热转冷只是研发的第一步。企业研发中心眼下正攻关的原料革新，是从玉米秸秆和废弃油脂中提取成分，制成生物基沥青改性剂，就是用可再生资源替代石油基产品，既化解了农林废弃物处置难题，又能显著提升路面性能。据测算，相较于传统材料，耐久性可提高30%以上。
9: 能够允许我们在更低碳环保这样一个条件下去进行沥青路面的施工，当然这样一个技术运用的场景和范围不仅仅是国内，其实国际上也都对这个技术是非常有需求的，目前也继续在做下一个产品的开发。
7: 新路铺设创新不断，旧路改造同样亮眼。由于这项技术能实现废旧沥青的全部原级循环利用，彩色防滑、蓄能发光等多款产品相继问世，并被大量用在农村城市道路改造中。近几年，企业年均推出数款环保新品，累计减碳已超万吨。
8: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推进生物基材料和冷拌冷铺技术在更多领域、更多区域、更复杂路况下的规模化应用，让绿色技术从实验室的示范真正的走向全国大面积的推广，为我们交通行业的绿色转型提供可以复制的山西方案。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近日，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多家航司发布公告称，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其中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10元。日前，省招考中心公布了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专科高职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普通专科高职批院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组160分、物理组160分，艺术专科高职批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为艺术历史组120分、艺术物理组120分。体育专科高职批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为体育历史组128分、体育物理组128分。
0: 云天收下色，雨落三景间。今天下午，我省大同、忻州、阳泉等地的局部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未来两到三天，山西仍有降水，总体呈减弱趋势。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明天北部局部、中南部、大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阵型降水会集中出现在北中部的部分地区，特别是阳泉这带地方，还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再过几天，我们都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影响。受到持续降水的影响，我们还要重点防范可能会出现的地质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28到18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8到18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8到18度，朔州金沙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0到21度，忻州雁门关小雨27到19度，太行山大峡谷晴28到16度。晋城王莽岭晴28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0到20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0到1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0到20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戳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

0: 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丞相，
1: 曹洪虽然兵败，但大敌当前，斩杀大将，恐非吉兆啊！丞相，请你宽恕曹洪，让他戴罪立功吧。
2: 求丞相，
3: 让他戴。

0: 张曹洪贬为武长，军前效命。
1: 谢丞相不杀之恩。
0: 尔等听着，再有战败者，我绝不轻饶。
2: 遵命。

斩了曹贼！杀呀！

盗贼休走！来、啊！

0: 丞相，丞相，丞相，丞相回来了！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没事吧？
1: 清敌了，清敌了，死战败，冤我！丞相。
0: 你伤着没有？就差这么一点点，太险了！曹洪说的对，西凉军厉害。快扶丞相进帐。
2: 如果不是许褚今日无命休矣，以前老师听说马超之勇不亚于吕布，今日算是眼见为实了。这一仗不好打呀。丞相，西凉军消极剑马，恐怕我骑兵很难取胜。但他们竟使长枪，我们可用弓弩手应战。丞相。
0: 西凉军全仗战马，我们如要取胜，应使钩镰枪对付他们的战马。妙才说要用弓弩迎战敌军，岂不闻西凉军易善胜？子连说用钩镰枪破敌军快马，好是好，但是仓促间到哪里去打造这么多支钩镰枪呢？
3: 丞相，末将认为，不如派遣一支快速劲旅，绕道河西，截肢贼路。马超两面受敌，情势必危。嗯，
0: 公明这个法子才算是合乎兵法。但是，孤军深入敌后，需要一员有胆有识的上将。
3: 丞相，末将愿前往。潼关城下，我战败了。
0: 请准许我报仇雪耻。好，你要多少人马？我只需旌旗3000。我给你6000。我令你率军渡河潜行，绕道河西，后日正午攻西马超后营。公明，
4: 在。
0: 如果这次再败了，你就不必回来见我了。
4: 末将遵命。
0: 禀丞相，少奇探报，西凉军又添兵了，侯选成营从长安赶来助战。多少兵马？3万。太好了！太好了！那省得我们去西凉灭他们了。
2: 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
0: 千兵马便可坚守。如果我此时分兵去攻打潼关的话，马超必定能突破我军正面。马超此番前来算是倾巢出动，有20万人，足足是我们的2倍有余。马超料我不敢进军，但是我必进军。
1: 丞相，我军北渡之后便是一马平川，旷野之中难以安营立寨呀、啊、如果西凉起兵全军冲杀，我军难以抵挡啊。
0: 渡河之前就派遣士卒备好巨木，渡河之后立刻安营扎寨。
2: 报禀丞相，韩遂率5万西凉军赶到，与马超合兵一处。

0: 他怎么才来呀？啊，来得好，来得好啊！这回咱们可以离京扫雪，在渭河平定西凉，不必去千里之外了。诸位，我意已决，北进，迎敌。
1: 遵命。
2: 叔父，我今天差一点杀了曹贼，要不是一个黑面将军铺上来，曹贼必被我一下刺穿。嗯，哼哼，
3: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黑面将军，哦，
2: 他是曹操的虎卫将军，名叫许褚，极为英勇。曹操称他为虎侯。
1: 原来是他，哼，
2: 倒是位猛将。
1: 曹军此来有多少兵马？
4: 探子报来消息，有10万上下，皆是曹军精锐。嗯，
2: 曹操是把老本都押上了，看来是想和我们在这里决一死战。
1: 上将军，大哥，曹军已经渡过渭河，他们正从船上搬运木料，准备扎营立寨。
2: 孟琪啊，绝不能让曹操安营扎寨。 一旦他们有了立足之地，战期就会拖长，而我们受粮草所限，不能久战呐。
3: 不错，趁他们立足未稳，我连夜攻击他们。

0: 丞相，大事不好！西凉兵夜袭渡口，把我军都船木料全都烧光了。丞相，没有木料，我军拿什么立营寨？没有营寨，西凉骑兵会像狼群啃食骆驼一样，把我军慢慢啃光啊！
1: 你现在马上去，把全营的将士分成三班，一班防备敌军的袭营，另外两班昼夜不停地取土著。

0: 丞相，这里尽是沙土啊！我三万将士辛辛苦苦干了一夜，筑起一道土城，早晨起来一看，全倒了。
1: 丞相，在下讲，而今只有一策可行啊。说，
0: 不已知宜兵在此，大军退回渭河之南。
1: 不成，渡船大部分已经都被西凉军烧毁了，十万大军如何过河？
0: 寻找浅滩，涉水而过呀！
1: 退则必乱，乱则必败。马超的大军离我们不过20余里，如果在我们半渡的时候发起攻击，
0: 则全军覆没。跟这旷野之间四面受敌，难以立足啊！
1: 丞相，西凉兵进攻挑战。曹仁，曹仁。 现在是性命攸关的时刻，第一必须出战，第二必须战胜，三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给敌人最凶猛的攻杀，否则马超就会知道我们没有立足之地，他就会率领所有的军队来攻杀我们，明白吗？
2: 明白了。
0: 屈宠，你在这里保护丞相，其他所有将军，随我来，
3: 遵旨，
0: 进攻。

0: 道真的要亡我于此了？
1: 丞相，回大帐吧，天太冷了，滴水成冰啊。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滴水成冰啊。
0: 程昱，你给了我一条妙计啊。马上让营中兵士把所有的水桶和水缸拿出来，到河边取水。
2: 丞相，什么意思？
0: 你们看，天上阴云似河，今夜朔风起时必大动矣。子时后，让兵士们一边筑墙一边泼水，天明前，一座冰城不就立起来了吗？
3: 哈哈哈哈哈！妙计啊！啊！
4: 天助我丞相啊！

0: 奸贼、恶贼、逆贼！
1: 马儿，你欺我住宅不成是吗？你看看，一夜之间，这天上就掉下一座奸城来。由此可见，尔等非我敌手，还是趁早归降吧。降我，便是顺天。再者，我生性爱财，也不忍杀你。
0: 曹贼，你指挥逞口舌之力，敢与我决斗吗？
2: 马儿，你可识得我小郡许褚吗？
0: 你就是虎侯？
2: 正是，恶虎石马，待吾下去将汝拿下。
3: 撤！孟喜，小心呐！
2: 马儿，再来！

啊！

我看的眼都酸了，他们的膀子竟然不酸。

0: 徐庶，我何惧你？因坐骑乏力，你我皆回营换马，再战300回合，你敢吗？
1: 如何不敢？驾！
2: 这，快给徐庶备好坐骑。
0: 诺。

0: 丞相，接你的大青龙御用。叔父，接你战马一用。
1: 叔父放心，
2: 谢谢啊。

0: 马儿汉勇，虎后当心，
1: 主公勿忧，看我取那头颅来，拿走，
2: 将军。

Oh!

Yeah!

重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品中功效成分唾液。

0: 好了，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呢强多了。
1: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2: 现在只要14块钱。
1: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孩子睡了，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3: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3: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1: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2: 只要14块钱，
1: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3: 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0: 吴宁日啊！哎，丞相，喜亮军后旌旗闪动，定是徐晃杀到他们后方了。
1: 曹仁，开城决战！
0: 诺，开城！

0: 狡诈的曹贼，他自己引兵在此诱我，却令徐晃趁虚攻我后路。
1: 我军折损20000多，
2: 我军腹背受敌，军心已动，粮草也不多了。
0: 怕甚？我军兵马2倍于曹贼，待我再引军挑战。庞德，带军攻袭徐晃。
3: 诺。
2: 曹操坚守不出，未知奈何。
4: 孟起啊，战旗再拖下去对我们不利啊，羌人的2支兵已经补稿而去了。
1: 那叔父的意思呢？
4: 不如暂时收兵，割地言和，我们让出关中，曹操也退出河西，两家各罢兵。
2: 敖军要是断我归路的话，那就太危险了。
0: 可恨呐，父亲的血仇未报。
4: 孟起啊，君子报仇10年不晚，曹操一代奸雄，和他相争急早不得呀。
0: 那叔父做主吧。

0: 韩遂识时务，要割地求和了。好啊，
1: 马超经过此败，五年之内不敢难顾了。丞相，答应他们吧。
0: 夏侯渊，
2: 末将在。
0: 你去回话，约韩遂明日寨前相见。
2: 遵命。

0: 丞相辛苦。
1: 将军无恙啊。
0: 丞相既答应议和，何时让徐晃将军退出河西之地？
1: 三日内即令徐晃退还河西之地。
0: 那好，我军也会在同时撤出关中，请丞相不要失信，在下告辞了。
1: 哎，文约请留步。我和令尊同举孝廉，我曾以书礼示之，说起来你我还是故人，今日相见何不叙叙？
0: 丞相要叙什么？
2: 将军，他俩怎么谈了这么久？等韩遂回来一定要问问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3: 要是他不告诉我呢？
1: 今日谈得甚是开心。
0: 丞相，我军的和书已送交丞相，丞相的和书何日送来啊？
1: 你想何日啊？
0: 明日。
1: 明日就明日，会有人送到你们军营。
0: 那好，在下告辞。
1: 告辞。慢走。
3: 今日阵前，叔父与那曹操相谈甚欢啊。
0: 哼，曹操自称和家父有旧，说了些往事。
3: 但愿你们仅仅是在叙旧。
4: 就。
1: 好了吗？
5: 丞相，你看一下。
1: 你这是推磨呢，太浓了。
5: 那要不我再兑点水吧？
1: 不用了，浓有浓的妙处。
5: 丞相，你这是为何呀？为何涂成这样啊？
1: 兄弟，你刀枪无敌，那是你不懂的。有时候用笔墨杀人，比用刀枪杀人省心多了。现在这个像不像一封天书啊？
5: 嗯，像。
1: 好，

0: 你现在差人，马上把他送到西凉军寨门前，交给手足。遵命。
1: 不许靠近！不然我们就放箭了！不要放箭！我是曹丞相信使，有封书信要呈给韩遂韩将军。取信。诺。
2: 叔父，听说曹操遣人送贺书来了。
3: 啊，孟琪，啊，送来了。
1: 这上面为何竟是些改图的痕迹？
2: 袁术如此，我也不知何故啊。莫非曹操错将草稿送来了？
1: 曹操是出了名的精细人，怎会出这样的差错？不会是心里有什么话，叔父不想让我看见，所以先涂抹了吧？
2: 孟琪，你这是何意呀？
1: 先父与你是生死之交。
2: 现在先父的大仇未报，竟然生出异心来了。
1: 孟琪，你冤枉我了！我与令尊亲如骨肉啊，怎会做出这等背信弃义之事啊？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交战不胜，你就和曹操攀上亲了？
2: 孟琪，你。
1: 你要是真信不过我，那就等到明日，我约曹操出城说话，你从阵中杀出，一枪刺杀他便是。好，叔父果能如此，我便相信你的真心。告辞。

0: 丞相正在会晤许昌来的天子使臣，暂不能出来相见。不过他让我转告将军，那封信收到了，将军的心意丞相已经了然。丞相说他一切都会按约定来，请将军那头切莫误事啊。
1: 前辈，你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
2: 韩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奸贼！
1: 孟起，你这是说什么呢？
2: 你勾结曹贼，想害我性命？
1: 贤侄啊，你千万别上曹操的当，我绝无异心，
2: 不要再骗我了！请少将军住手！少将军，请住手！韩贼，你竟令人围攻我！好，任凭你们一起上，我也不惧。来啊！
3: 马超已经认定你反了，你浑身有罪，说不清了。你不遇见，不如真的就投了曹操吧。
4: 马腾是我的结义兄弟，安忍卑职啊！
3: 事已至此，不得不然呐。
2: 依然，
5: 韩将军，不要惊慌，我来助你。放箭！
2: 韩贼，你听听，曹贼就要来救你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拿命来！驾！快！就！
1: 母亲，没事吧？啊，母亲，没事吧？啊！母亲，快快上马，贼军下来了！来，
2: 你不要再演戏了！啊！
3: 啊！啊！将军，
2: 将军，
3: 将军，
2: 将军，
3: 将军，
2: 快扶将军上马啊！将军，
5: 快追！不要逃走了马儿，得此人首级者，赏千金，封万户侯，升秦者，封为将。

0: 眼睛失分，万万错失不得。稍一走神，就神韵皆无了。啊，
1: 主公画上的簪花侍女，要比堂上的舞女更有神韵。
0: 那是自然。<笑>说吧。是。
2: 启禀国主，曹操在渭水之畔击败马超20万大军，并乘胜攻取西凉。马超走投无路，只得率5万残军奔往汉中，投了汉宁太守张鲁。
0: 哦，曹操好厉害呀，把西凉都给取下来了。张鲁该忙着对付曹操了吧？
3: 不，张鲁兵锋所向，直指我西川。
1: 什么？他不抗曹，攻我作甚？主公请想，如果连马超都不是曹操的对手，那张鲁又如何抵得过曹操呢？汉中之地易攻难守，张鲁要想图存，最好的办法就是拜马超为将，夺取我西川。
0: 把西川和汉中连在一起与曹操相抗，万一败了，汉中失守，他仍然可以退居西川，凭险据守。
1: 你既知道西川艰险，那还担心什么？让张武来攻好了，我有20万大军，何惧他？主公，这张鲁素有西顾之心。
0: 如今又添了猛将马超，如虎添翼啊！马超有这么骁勇，我西川将士战他不过。
1: 主公知道吕布吧？
0: 当然，手中方天戟，胯下赤兔马，天下无人可敌。
1: 曹操说，马超之勇不下于吕布。 渭水之战中，马超把曹操杀得割须蒙面而逃，险些丢了性命。只因曹操施了离间计，那马超才功亏一篑。
0: 永娘，你以为咱们如何是好？
1: 向许昌朝廷共。

0: 奉重礼，拜曹操为盟，让他出军攻袭汉中。如此，张鲁无心西顾，西川无忧。
1: 好，
0: 好，
1: 永年呐，令你为使，亲自前往许昌，拜见曹丞相。
0: 遵命。
2: 主上这样昏庸，西川岂能自保？这次不亡，也难逃下次。
0: 可惜，你我一腔抱负，满腹智谋，却只能用来为庸主看家守院。
2: 天赐西川与刘璋啊，他却不知珍惜，为西川41郡百姓计。我们不如替西川寻一个明主吧。
0: 法正，你想叛主吗？
3: 张松，
2: 我一向视你为蜀中才俊，没想到你这等浅薄。好，你拿我见刘璋邀功去吧。
0: 小侄，你果然有肝胆。
2: 永年兄，莫非你也有此意？
0: 来，来，请。你看。这是什么？
4: 西川12郡降卒，
0: 川地之险，雄于天下。如果没有地图，认得千军万马，也休想入川。这张降图，是我花了3年的时间绘制而成。西川地理通道，山川险易。兵营军阵、府库钱粮，全部详加载入。谁得此图，谁就得半个西川。
2: 那么，兄台想把此图献给谁呢？
0: 许昌、曹操，此人胸有韬略，手握雄兵，挟天子，令天下。是当今世上第一雄主，西川落入他手，蜀中百姓便可长久太平，你我也能大展才干啊。
2: 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兄台为何不把此图献给刘备呢？他既是汉室后裔，又占据荆州9郡，本有诸葛亮，武有关张赵，将来必成大业。
0: 荆州之地，夹在曹操与孙权之间，早晚必失。刘备若能自救，就属不易，何谈大业？至于贤弟的汉相汉贼之说，就太愚了。天下何人无人骂？天下何人不骂人？骂来骂去，曹操却成就了功名大业。如果说刘备是贤主，那曹操便是雄主。乱世之中，雄主胜于贤主。
2: 兄台，何时起行？
0: 明日出川，
4: 月余之后，
0: 便可到许昌了。
2: 好，兄台，一路顺风。
0: 好。

0: 丞相，这些都是西征时消耗的兵马钱粮薄册，请丞相审阅。
1: 这么多呀？
0: 曹洪、徐晃、夏侯渊等部伤亡都超过了一半，荆州、冀州、徐州税赋耗尽。丞相，这一仗把我们积攒八年的粮饷用掉了七成啊。
1: 损失固然不小，但是从长远看起来咱们得到的更多。首先我们解除了北境之忧，其次我们得到了西凉八郡。西凉是苦寒之地，出骏马更出赶战之势。咱们占据中原也有近十年了吧，军中暮气日升，太需要西凉军士来充实我们的军营了。
0: 丞相所言极是啊，但西凉自董卓之后就由马氏父子占据。我们刚刚拿下，人心未复，田亩荒芜，羌人逃税，情状俱征啊。
1: 从现在起全力做好三件事。
0: 哪三件事啊？
1: 第一，养民；第二，屯垦；第三，休战。
0: 请丞相详示。
1: 西凉原本就是贫瘠之地，又逢连年冰火，加上旱灾，百姓的日子就更加艰难了。已传令下去，所有驻防西凉的军队一律不准在当地征粮，凡敢拿百姓
2: 一粟一草者，
1: 斩。把长安大仓中的所有军粮全部调往西凉赈济灾民。还有，
2: 我们要免去西凉八郡百姓两年的赋税，这就是养民。
0: 记下了。第二呢？
1: 派上将于禁率老弱之师赴西凉无主之地实行屯垦，凡愿去者赠钱粮、牛马、谷物，头三年所产谷物全归己有，三年后可按三七分队供应军粮。
0: 好啊。第三，
1: 现在我们拥有中原四周，再加上西凉各地，也可以算是纵横数千里了。可是将士们连年征战，早已疲惫不堪，所以我意要休战数年，
2: 用以练兵养士，囤积粮草，打造军械，
1: 待我们的力量更为强盛的时候再挥师南下，就是所谓欲取胜他人，自己先要立于不败之地。
0: 丞相，我这就召集相关文武，布置施行你的三大方略。
3: 报，禀丞相，西川刘璋派别驾张松为使来许昌朝贡。
2: 你去吧。
3: 诺。
2: 西川刘璋和刘备是一丘之貉，向来以正统自居，从不与我往来，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给我朝贡呢？
0: 使者是益州别驾张松。丞相，此人是刘璋的心腹和臂膀，在西川。

0: 刘璋，他到底想干什么？是来求我的，还是来骗我的？丞相，不管怎样，先见见再说。不，我先不见他。你告诉张松，让他稍候数日。
1: 现在管驿住下吧。遵命。怎么，今天丞相又没空？
2: 回大人，今天丞相要给小儿子做满岁，所以不能见大人。丞相，请大人见谅。什么？为了给一个小娃儿过生日？ 你们竟敢慢待西川特使？请大人见谅，见谅。哼，都说曹操素有胸襟，礼贤下士，我看是徒有虚名。

0: 丞相，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据驿馆的人说，张松每天借酒使性，言语之中甚至不满，抱怨丞相，慢闲。
1: 咱们慢待了人家，人家骂两句是应该的。
0: 一周千里之遥，来一趟也不容易啊。如果我们这样慢待人家，那岂不冷了想依附你的人心了吗？刘璋也是一方诸侯啊。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涂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元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元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脆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脆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脆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没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儿啊，薄荷味儿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元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脆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元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脆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脆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脆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 抓紧时间订购吧。
1: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高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2: 冷加工，
1: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芯我们加上一个锌釉、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衬，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高，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备一杯不如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新高，清凉一夏天。
0: 好消息，好消息！108萃清新高，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萃清新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1箱，俩闺女家各1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4: 这个708萃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5: 这个708萃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

0: 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脆 Q 弹弹的，
2: 冰皮糕非常 Q 弹。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2: 对。
1: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2: 对，这就是清心糕。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糕，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元，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对，
3: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元，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零8脆清心糕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糕。
4: 99元，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5: 99元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1: 是，它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2: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糕，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元一大箱，120个。
2: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元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心糕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零8脆清心糕，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糕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零8脆清心糕，家里头都需要。
5: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零8脆清心糕啊， 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糕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脆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脆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脆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脆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1: 冷加工，
2: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1: 是，它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2: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鸡杯一杯，奉为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新膏，清凉一夏天。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脆清新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5: 这个7-08脆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6: 这个7-08脆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 软糯 Q 弹，入口

0: 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这 Q 弹弹的
2: 冰皮糕非常 Q 弹，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2: 对，
1: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2: 对，这就是清心糕。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糕，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元，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给我打电话。
2: 对，
3: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元，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零8脆清心糕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糕。
4: 99元，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5: 99元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

0: 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果我们这样慢待人家，那岂不冷了想依附你的人心了吗？刘璋也是一方诸侯啊。
1: 既然程大人都发话了，那就让他明日来见我吧。
0: 丞相，
1: 你刚才不是都替他说话了吗？我也答应你了，你怎么不去传话呀？
0: 我不知道丞相究竟何意啊。
1: 我听说许昌官府的风气有些堕落，像十年前的洛阳了。凡是外地的官员进京，官府的人都索要贿赂。你该不是也拿了张松什么好处了吧？

我之所以不见张松，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他的来意。现在我大致明白了，所以明日可以与他相见了。

0: 尔等快快通报，西川特使益州张松拜会曹丞相。
1: 瓜子什么呀？谁是张松？你吗？
2: 请稍后。

0: 你是大人了，在下有礼了。今日丞相公务繁忙，请大人回去等候吧。我已经等了6天了，今日是按照程序约定才来见丞相的。哦，是这样啊。那请大人在此等候，容在下进去禀报一声。
1: 你在等什么？还不快去！
0: 在等大人你的心意啊！
1: 什么？我是益州别驾，千里迢迢来见丞相，你这奴才还要收礼？
0: 不管大人从哪里来，不能坏了相府的规矩啊！
2: 大人，还是入乡随俗吧。

0: 啊！哦，谢谢大人，大人在此稍候，在下急去禀报。
1: 在下相府主簿奉命迎接张大人。
2: 丞相何在？
1: 哦，请。

0: 丞相，丞相，西川特使来了。
1: 益州别驾张松拜见丞相大人。
2: 你就是那个庄别驾庄松？
1: 在下姓张，弓长张，张松。
2: 哦，原来你姓张不姓庄。张别驾，如主刘璋多年不来朝廷朝贡，是何原因呢？
1: 路途艰难，贼寇频频，不能通达。
3: 托辞。
2: 我早已扫清中原，如今天下太平，民生安定，哪有什么贼寇？
1: 南有孙权，北有张鲁，西有刘备，此三人隔地称雄，带甲数十万，何为太平？
2: 庄松，你既为来使，何不知礼仪呢？嗯，
1: 在下姓张，张松，禀丞相，张松知礼。张松千里迢迢来此，并且在驿馆等候六天了。
2: 放肆！

0: 我川中向无产宁之人，在下不懂趋于逢迎之术。
1: 川人不懂产宁，难道许昌就都是产宁之徒吗？
0: 是与不是，足下自知。
1: 你
2: 仲德传命，
3: 诺，
2: 两天后从许昌各军中抽调精锐30,000人进驻西教场，我要亲自观看操演。
3: 丞相，许昌原有驻军40,000，经平息一役，现在只剩下20,000来人，凑不足30,000之数啊。
2: 那就从邺城、从洛阳星夜调兵来。
3: 眼下各军都很疲惫呀，
2: 再疲惫也得操演。如果敌军今晚杀来，你说我很疲惫，请敌军明天来吗？告诉诸将，操演一定要有气势，无实者，士气不振者，以败战处以军法。
3: 遵命。

张大人，幸亏丞相宽仁为怀，念你千里远来不忍责罚，刚才你应该屈意进言才是。

0: 相大人，丞相军务繁忙，只能在这里接待阁下。
1: 杨大人客气，客随主便嘛。

0: 江大人，请啊。
1: 哦啊，请啊，
0: 请。
2: 益州别驾张松拜见丞相。
3: 张别驾，你在川中可见过如此雄壮的人马吗？
2: 蜀中明君刘璋向以仁义之邦，不曾见此兵戈。
3: 此话何意？是在说我不仁义吗？
2: 丞相虎威在上，张松岂敢？
3: 张松，我视天下诸侯如同草芥，大军到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顺我者生，逆我者死，这你知道吗？
2: 知道。丞相用兵如神，大军到处，战必胜，攻必取，张松岂能不知啊？比如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斩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剑于渭水。
3: 恕辱，如此放肆，左右退出去斩了。
4: 诺，丞相息怒。张松虽然无礼，但他毕竟千里而来许昌入贡，若斩之，恐是远人之心呐。
5: 丞相，两军交战尚不斩来使，何况刘璋是派张松前来修好的。
3: 恕辱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狂悖可恨。如果不是看在他们俩的份上，定不饶你。左右，
6: 在。
3: 棍棒大出。
6: 诺。

0: 那个一周来的别驾走了吗？
1: 啊，张松挨了丞相一顿斥骂，一回驿馆收拾行装，出南门走了。嘿嘿，
0: 走的好，该走的走了，该来的才能来。丞相。

0: 究竟为何折辱张松，在下真是不明白。
1: 如果连你都不明白，那这个计策就可以成功了。你想想，马超战败，投奔汉中张鲁，张鲁要想保住汉中，只有两条路：一是归降我，二是图取西川。眼下，张鲁已经收留了马超，自然不会归降我，那么他只有图取西川。益州刘璋多年不向朝廷朝贡，这个时候突然派别驾来朝贡，其用心难道还不明显吗？
0: 哦，定是刘璋畏惧张鲁，又恐马超攻取西川，所以派张松前来请丞相出兵打张鲁，以求自保。
1: 我既不能答应他，也不能拒绝他，左右为难，所以只能把他骑走。
0: 那丞相为何不答应呢？为何不和西川结盟，夹攻汉中？这样既可得汉中之地，又可根除宿敌马超，岂不妙哉？
1: 我们已经定下了基本方略，要休战数年再行进取。常言道，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以我们目前的实力，如果倾尽全力，也能攻下汉中。但是，如果孙权和刘备此时来犯，则许昌危矣。所以我们还是休战待机的好啊。再说了，大计方略如果定下了，就不能轻易变动。
0: 哦，丞相是不愿战，但又不能让他看出不能战，所以精兵操练，展示军威，震慑他。
1: 张松其人，面目可憎，心术不端，卖弄才华，待价而沽，我不喜欢。
2: 回益州应该是往西呀、大人为何一直往东望啊？
3: 我在主公面前夸下海口，要让曹操兴兵攻取汉中，如今空手而归，必将为川蜀官吏取笑，更无颜见主公吧。我本欲献西川与曹操，却不料此人心绪如此狭隘。
2: 曹操交近如此，连相府侍卫都想小的索取贿赂，这样的主子还配做丞相吗？即使做了也做不长久。大人，咱们还是回益州吧。
3: 前面你到什么地方了？
2: 应该是云州地界了。
3: 那就离刘备的地盘不远了，你们可要小心些了，切不可暴露了身份。如果遭遇了荆州军马，你们就说是川中客商。
2: 大人为何这样谨慎？
3: 主公与刘备同为皇室血脉，我们弃刘备不才，却去向汉贼曹操去求救兵，刘备知道了，一定会对我们生出记恨来的。
4: 哎呀，益州别驾这份风度可不像川中的商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敢问足下是？
4: 啊，在下庞统，字士元，号凤雏。啊，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位呢是荆州将军关云长，那位是南郡将军张翼德。
3: 天哪，他们这是
4: 啊！我等奉刘皇叔之命，在这已经等候张大人多时了。
3: 我不是张松，在下姓庄， 是川中客商。
4: 哎呀，永年兄，不要再装了，你傅喜昌朝贡的事我家主公早就知道了，特令他的二弟三弟还有在下长驱300多里在此相迎。永年兄，跟着我们走吧。
3: 刘皇叔解我作甚？
4: 曹操不能尽在主人仪，我家主公可是个好客的贤君呢。永年兄，快快请吧。
5: 请先生上车。
6: 请先生上车。
4: 请。

0: 在下何人，敢劳皇叔相迎？如此隆重场景，张松平生未见呐。
1: 刘备久闻永年大名，如雷贯耳，恨云山遥远不得听教。今闻先生回川，特令云长翼德前去相迎，如有冒昧之处，还请先生宽容。请先生暂入荒州小歇，以叙可养之思，刘备实为万幸。
0: 哎呀，皇叔如此热情，令在下万分感激。但这迎宾之礼近乎国礼，在下当不起呀。
2: 先生乃国士也，何不能以国礼相迎啊？贵主公刘季玉乃吾皇兄，我今日见先生，犹如见益州刘皇兄啊。请。
0: 皇叔，请。这旗帜是？
2: 这是赤壁大战中我与曹操交战时所缴获的，我脚下是曹操的帅旗，曹仁的将旗，张辽的令旗，许褚的人旗。永年兄，若非我二弟手下留情，那曹操早就成为我的阶下囚了。今日我用曹操这些降旗来为国事奠祖，踏旗入城，再合适不过了。
0: 我原以为曹操是天下雄主，今日才知皇叔才是盖世英雄啊。皇叔兵锋所向，曹贼戍守，大汉天下早晚必归皇叔。
2: 先生言过了，刘备岂敢。先生请。
1: 你肝胆照人，忠义千秋，我敬你一杯，来干。
0: 哎，干。
3: 张大人，我也敬你一杯。
0: 来干。
4: 咱家最佩服的就是像张大人这样

0: 来，我敬先生一杯，先生饮一杯，咱家饮三杯，干了。
1: 哎，张将军呐，在下不胜酒力，哈哈，喝醉了。
0: 哎，莫非先生瞧不起我这个粗人呐？
1: 哪里哪里，我真是喝醉了。
0: 先生连曹操都不惧，何惧这杯酒呢？来，干！
1: 啊啊啊！好，好，好，好！干！
0: 干！
1: 干！

0: 黄叔，哎呀，黄叔，黄叔，
1: 永年醒了，夜来睡得可好？
0: 恕罪恕罪，你看我醉成什么样子？
1: 永年不必说话，且先吃了这杯茶，刚刚斟下的。
0: 多谢，多谢，多谢黄叔。
1: 酒席已备好，请先生入席吧。
0: 什么？还要喝酒？
1: 百年佳酿，恭候嘉宾。
0: 哎呀，刘皇叔啊，你看你已经连续陪了我三天了，叫张松怎生贵多去呀？
1: 永年这话就见外了。你主公是吾皇兄，你是当今国师，刘备能与君共醉，实乃大位平生啊。
0: 哎呀，区区在下手无缚鸡之力，胸无出贼之策，谈何国事啊？
1: 斩官夺爱，与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那是关羽张飞他们的事儿。先生能于笑谈之间便骂得曹操狗血喷头，烟灼破灭，不是国事之甚。
0: 哎呀，这和皇叔过奖了，过奖了。
1: 请先生更衣，我在外恭候。
0: 哎，好，皇叔请。

0: 主公，内府有要事禀报。什么事啊？永年不是外人，但是无妨。夫人，请主公过去一趟。他不知道我在招待国师吗？去告诉夫人，不管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遵命。
1: 来。
0: 啊，尊夫人是孙权之妹，青春年少。 又远离故土，皇叔在这里已经陪了在下三天了，皇叔还是快快回府吧。永年啊，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何况是永年这样的国事，更应该肝胆相照。妻子什么时候不能见，而永年千里而来。 我一年能见上几回啊？来，不用理他，咱们接着喝。哎，啊，请。看来永年兄很喜欢饮这杏花春啊。待先生归署时带上三车，两车留给我皇兄刘璋，一车留给先生。
2: 多谢皇叔。 主公，
0: 怎么了？
2: 夫人，夫人有些发火了，请主公回去一趟呢。
0: 夫人。

0: 你们能发火，我就不能发火吗？下去！再敢扰我待客，军法从事。
1: 遵命。
2: 都是因为我，还是请皇叔快快回府吧。主公啊，我看你还是过去吧。夫人脾气大，还是不要得罪的好。啊，好在张大人是朋友，也不会见笑的。唉，人在屋檐下，安能不低头？荆州说到底，还是向东吴借呗。
3: 夫人就是仗着这个，才敢向主公发火呀？怎么了？发脾气我就会害怕吗？就算得罪了孙权，又能怎么样？就算得罪了整个江东，我也不能失去永年这位朋友。来，干！
4: 请。汉之毛贼都恃强凌弱，侵占大汉城池。皇叔是汉室宗亲，仁义之名闻于天下，却只能寄人篱下。
5: 张松心有不平啊！有何心有不平的？我刘备何德何能，能有荆州这样一个栖身之地，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岂敢多望？嘿，皇叔之言差矣。以你的雄才大略，别说是占据州郡。
4: 便是取许昌而居朝廷，亦非分外。永年，你醉了。我刘备世代为汉臣，永不敢叛汉。到了今天，还有人念念不忘自己是汉臣，真是。 难得，在我看来，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之心；北有曹操，早有鲸吞之意。区区荆州，非久恋之地呀。是啊，这个我知道。但天下之大，舍荆州。
6: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至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7: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拿免费领取一台。
8: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

0: 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 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切 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4: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

0: 的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阿姨，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之心，北有曹操，早有鲸吞之意。区区荆州，非久恋之地呀、啊。
1: 是啊，这个我知道。但天下之大，舍荆州而无我刘备安身立命之地呀、啊。
0: 皇叔恕我直言，益州有险塞百处，沃野千里，民殷国富，粮饷足备，川中智能之士无不久慕皇叔之德。皇叔若能起荆襄之军，长驱西至，以蜀众为基本，数年之内则霸业可成，汉室兴矣。
2: 永年啊，我当你是国士，你怎么能说出这等悖逆之话呀？别忘了，你主刘季玉也是汉族皇亲，是我同宗皇兄，我怎能骨肉相识，侵夺他的属地呢？
0: 刘季玉虽居益州牧，却非贤君明主，他秉性暗弱，不能任贤用能，更有汉中张鲁，他十次侵犯西川，我来之际，他已经大军压境了，竟把川蜀两县的土地税赋强行收缴。
3: 那刘季玉对此竟然诺诺不置一词，
0: 整日间只知对着美女作画，这等君主能保有西川吗？他配保有西川吗？时下川中人心离散，惶惶不可终日，皇叔不娶，难道要拱手让与张鲁，或者坐视他落于曹操之手吗？
3: 几位，请随我来。

0: 西川一十二郡降图。
1: 此图张松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把它画完，蜀中地理形成，山川险要，兵营军阵，府库钱粮，尽在图中。谁得到此图，谁就能得到半个西川。皇叔，请过目。

0: 皇叔为何不看？
1: 流年啊，我岂不知这图是天下之宝啊，但这有如是林家的美誉，君子岂能窥视？况且这美誉是我自家皇兄的，所以我不能看。
2: 哎，皇叔啊，皇叔！
1: 哎，永年这是为何？
2: 请皇叔不要再推辞了。你若再推辞，西川的百姓不答应，大汉的百姓也不答应啊！
0: 皇叔，自董卓之乱之后，汉室如西沉之日，气息奄奄，刘氏诸侯相继被人并吞。如今就只有西川还姓刘，可是蜀中士死百姓都明白，这个刘益州只怕是维持不了多久。你如不娶，不出两年，益州亦为易主。你所声称的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又有何意义？岂非空言吗？
2: 皇叔啊，为汉室中兴，我甘愿负备主之名，舍弃刘璋，迎皇叔入川，还望皇叔以天下为重，听张宗一言，先取西川为基本，然后北屠汉中，再后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如此，皇叔可名垂青史，万古流芳啊！
3: 领主公蜀道曲起，千山万水，车不能翻轨，马不能连辔，从来都是易守难攻啊。现在有了永年兄这幅图，又有永年兄做内应，益州唾手可得呀。
4: 主公，永年御献西川，乃是对大汉的一片忠诚。你是汉室之后，可不要负了永年一片赤诚之心呢。

0: 你们都不要说了，永年请进。永年啊，刘备深谢你一片厚意，只是这仁义二字，是我刘备的立身之本、行事之面啊。刘备就算窘迫至死，也不能去刘季一个西川。
1: 天哪！我蜀中为何就得不到贤君明主啊？川民为何不能长治久安呢？主公的脾气就是这么倔，他心意已决，从不做背信弃义之事。
2: 永年兄，你要真是想让刘皇叔入主蜀中。

0: 请我主公领兵渡川，以济张鲁。我家主公必去无疑。
1: 刘皇叔刚才已经说了，他意已决，不去。
0: 哎，事在人为嘛，啊！你放心，我自会想办法逼他去。
1: 有这等法子？
2: 永年，你是我益州特使，专程前。

0: 在下悲愤的是，曹操竟如此无礼，辱及主公，辱及我细川一十二郡士臣军民。
1: 是啊，想当年董卓在朝为相的时候，他不过是军门一校尉而已。论出身，我是皇室宗亲，他只是个宦官之后。
0: 而如今他却视主公你为残序败流，不配做益州之主。那曹操甚至暗藏夺取西川之心。
1: 曹操想图我西川？
0: 正是。在许昌大操场上，那曹操当着我的面炫耀他的兵威，问道：你们西川有如此的精兵强将吗？你们主公知道天下大事吗？
2: 哼，主公，他这是在威胁你归降于他呀。
3: 哎，曹操确实有篡汉自立之心，这是人所周知啊。
1: 事已至此，我当如何？你们说呀。
0: 主公不必过于多虑，臣归蜀途中已思得一策。
1: 快说。
0: 荆州刘备与主公同宗，他仁慈宽厚，胸怀大志，手下有关羽、张飞、赵云等数十猛将，赤壁鏖兵时就连曹操都对他闻风胆裂。如果主公能遣使结好，引他为外援，非但张鲁，就连曹操也不敢犯我。
1: 哦，何不请他率军入川呢？
4: 不可，断断不可。主公若听了张松之言，西川之地尽属刘备矣，此策万不可行啊。
1: 你的意思是说，刘备想趁势图我西川？
4: 正是。刘备远得人心，近得民望，更兼诸葛亮庞统之志，关张赵之勇，如果召他入蜀中，请问主公如何相待？主公若以不取代之，刘备岂肯伏低作小？主公若以客礼相待，那么一国岂能容二主？时间一长，刘备若反客为主，主公又该当如何呀？
3: 这黄权之言有理啊。汉中张鲁犯界，乃险界之极，刘备如果入川，必成心腹大患。况且刘备原本为世之枭雄，他先是曹操，便图谋害，后从孙权，更夺荆州。此人心术如此，岂可置于暗榻之监护？况且我还听说有人出使许昌回来，路过荆州，是不是已和刘备商量好了吧？
0: 哼，李岩，你是说我沟通刘备了？有何证据啊？
3: 那你为何要去荆州啊？
0: 荆州刘备仰慕主公，闻我出使许昌，特迎荆州境界，托我带来了绸缎千匹、美酒百坛、女乐十名，敬献主公。李岩的李岩，我向曹操入贡，曹操将我棍棒打出，而如今刘备给主公入贡，你却要诬陷我为奸人，难道你的心向于曹操吗？
2: 你
1: 好了好了，且说军情吧。如果不请刘备相助，张鲁率军侵我西川，如何抵挡？
3: 毕竟绝关，深沟高垒以拒之。
2: 天真，马超是何等的骁勇，深沟高垒能挡得住西凉铁骑吗？
0: 主公，刚才有人说我勾结了刘备，我看这里有人

0: 勾结了张鲁才是真的呢，张僧，你胡说八道，立言。张鲁去年来犯，你就劝主公毕竟绝关，深沟高垒与拒之，结果怎么样呢？兵败无暇，割地赔银。今年张鲁领马超来犯，你又劝主公毕竟绝关，深沟高垒与拒之。 难道我们西川是牢地，永远就只能毕竟绝关？难道我们主公是昏君，就永远只能躲藏于深沟高垒的后面吗？主公，我们越是这样，那张鲁胆子就越大。为什么他永远是剑，而我们就自甘是盾？长期以往，剑必能击穿盾。 主公啊，刘备之人，天下无人不知。如果主公连自己的皇室血脉都信不过，那么天下还有谁人可信呢？请主公恕罪，在下不忍坐视西川危亡，告退了。
1: 这。
2: 武艺已决，派法正为正使，前往荆州。相知啊，你主公想让我带兵入川，抵抗张鲁。正是。
3: 我主公邀皇叔入川，如大旱望云霓呀。
4: 此事棘手啊。
3: 为何？

0: 夏之兄，我们也有难处。你看，曹操虎视于北，孙权狼卧于东。再说，本来我们兵马也不多，如果主公分兵入川，我们就有丧失荆州的危险了。世元这话，我听着像是托辞。诸位。 时下曹孙刘三方已成三足鼎立之势，你望我，我望你，他望他，谁都不敢轻易起兵。为何呢？因为三家都盼着另外两家打起来，自己好从中牟利呀。于是乎，三家一时也就打不起来了。比如，曹操在中原实行三策，养民。 屯垦、休战、所谓何难？其实他就是早看破这一点了。孝之兄所言极是，在下不敢高谈阔论了，只好说些俗气话了。请讲。
1: 大军西川，
0: 耗用甚巨，
1: 而荆州地狭，
0: 我们拿不出更多的粮饷了。 世元，这可不是俗话。凡说了句实在话，同样，我也跟列位说句实在话。我主要皇叔入川，主要是想借皇叔和各位将军的威名来震慑张鲁。还有，西川物产丰盛，粮饷富足，而且我主有言在先，皇叔若能入川，粮饷。
2: 全部由蜀中供给。小石啊，既然你主公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深为感动。时经奸臣当道，汉室倾危，在天下各州牧里的汉室血脉，也只有皇兄刘季于我了。
3: 皇兄有难，我岂能袖手？皇兄有命，我岂能不遵呢？只是如今确实粮饷匮乏，所以才为难呢。
4: 如此说来，皇叔答应入川了，蜀中前途灿烂啊！
3: 对了，皇叔，我这有一封张松给你的信。
2: 好。

0: 原来孝直与永年是至交啊。
1: 正是，不瞒皇叔与各位，就是我劝张松把西川乡图献于皇叔的。以将无能，累死三军啊！如果人主无能，岂不祸满天下？蜀中有识之士，谁都知道刘璋昏庸，西川迟早会落入贼人之手。与其如此，不如让有德者居之。皇叔，此次刘璋面对张鲁的威胁是惊慌失措，为此我等求皇叔入川，还望皇叔顺势而为，莫失良机呀。皇叔，
0: 孝直兄，难得你一片热忱，只是我与刘季玉乃同宗，此次入川我只是帮他抵抗张鲁，保境安民，绝无非分之想。
2: 鹪鹩尚存一只，狡兔犹藏三窟，何况人乎？
1: 况且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回旋，而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更有张松与我等为内助，如此天赐良机，皇叔不可失也。
0: 孝直啊，当世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曹操以急，吾以宽，曹操以暴，吾以仁，曹操以绝，吾以忠，每与操相反，则事可成。仁义是我本，是我命，取而代之的话，请足下不要再说了啊。
3: 大哥也真是到手的地盘他都不要。
4: 哼，等跟大哥入了川，不管他同意不同意，你我只管动手，先占了益州再说。
5: 你们以为主公真的不想取西川吗？
3: 军师，
4: 哎呦，先生来了，先生请坐。来，先生喝碗酒。
6: 好。
4: 先生刚才说什么来着？照先生的意思是大哥心里想，这嘴上不说呀。嗯，
5: 主公胸有大志，一直梦想中兴汉室。要想中兴汉室，就少不了土地，益州沃饶千里，主公岂能不动心呢？
3: 那他为何一再拒绝张松和法正呢？
4: 就是啊。嗯，
5: 这其一，刘璋是奉了天子敕命出掌西川的，而且已经治川十多年了，主公要取西川，必须要到不得不取的时候才能取，起码让世人看上去也是如此，否则西川的官吏这心不服啊，蜀中的百姓也会唾骂，这个道

0: 道理，主公是再明白不过了。主公要不娶西川，就不会入川，入了早晚必娶，何时娶，这必须要等待时机呀。
1: 好好。
0: 再者，张松和法正二人，他们是真心的邀主公娶西川，还是奉了刘璋之命前来试探，这要拭目相看了。你们两个跟随主公这么多年了，怎么就不明白呢？那主公做事向来是滴水不漏啊。
1: 明白了明白了。我和二哥一入了川，不管大哥愿意不愿意，如果大哥不动手，我们就下手。
0: 不，你们俩谁都不能去。
2: 为何？
0: 其一，这荆州必须要有重兵把守，你们二人还有子龙必须得留下，才能镇得住孙权。这其二呢，主公如果把你们二位众将调往西川，那刘璋岂不是更担心了吗？他的部署岂不是更寒心了吗？
1: 那我们不去，谁替大哥打益州啊？
0: 刘璋暗入，他的手下没有几个能征善战的将军。
1: 哼，
0: 主公有黄忠、魏延相随，哦，还有在下，足能够对付川局。如果实在不行，再调你们二位众将，也不迟啊。
1: 好，军师，来。

0: 武帝刘玄德果然是仁义之君呐！我着法正一请，他立刻带兵入川了。
1: 这已经是半个月前的事了。刘备此时已经进入川境。
0: 哦，真是兵贵神速啊！他们现在在哪里？
2: 据报刘备大军已过驷马关，沿途秋毫未损。好啊！
1: 真是仁义之君，就有仁义之师啊！主公，在下觉得刘备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小心呐，这是在收买人心呐。请问黄大人，倘若秋毫无犯是收买人心，莫非你是想让人家奸淫烧杀吗？哼，荒唐！ 主公，此次刘备入川，只带了三万人马，关张赵等将军一个没带，这是像取西川的样子吗？主公有十万大军，刘备就凭着三万人马想攻占我益州，这可能吗？
0: 永年说的是啊，主公。 刘备千里而来，且已经进入川境。在下之间，是请主公顺江而下，迎他一程。这既是主公之礼，又可以试探其军。不错，
2: 我是该去啊。你看，迎到哪里？涪城是川东重镇，
1: 而且是水陆两路码头都方便。
0: 主公就在涪城相迎好了。永年，你立即准备车程帐万，令上将张任率军三千，随同我去涪城，告诉他，所率兵士务必个个是川军壮士，营中要旗甲鲜明，士卒的刀枪要闪亮，并要向刘备展示一下我蜀中的军威呀。
1: 主公明鉴，
0: 不可呀。主公。

0: 公是益州之主，岂可轻身前去涪城？况且如果刘备起了谋反之心，顺势将主公拿下了怎么办？主公若有难，川蜀必是大乱呐！哈哈哈哈哈哈！李大人呐，李大人，为何人人在你眼里都是贼呢？为何既请人家，又防着人家？
1: 主公。
0: 李严所虑有理啊，请归情，防归防啊，刀枪无情，不得不防啊，请主公纳其忠言，不要轻身履兵临渊呐。皇权，你这是在离间主公和刘备的皇室亲情。主公，在下以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明君也。
2: 窃用窃疑，半营半聚，用君也。敢请主公三思。武艺早已绝，都是尔等三番五次的进谗。你们如果有本事，去杀张鲁，去灭曹操啊！如果没有这个本领，就不要阻止我出迎刘备。
1: 主公，主公不能去呀！主公，
3: 让开！
1: 主公。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 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

0: 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用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 家听好了，今天呢前一百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4: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
4: 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们如果有本事，去杀张鲁，去灭曹操啊！如果没有这个本领，就不要阻止我出营刘备。主公，主公，不能去啊！主公，让开！主公，我与人人相会，如亲之兰，你却屡次辱我。
1: 左右，站！
2: 主公，
1: 你若把猴子拉开，松口，畜生，松口，松口，畜生，
2: 主公。

0: 我有政臣，家中正子，皇光和众议之言，主公不能不听啊！现在阻止刘备还不晚，如果让刘备进入涪城，让他进入川蜀之地，那就是龙入海虎进山，川蜀之地尽失啊！主公，刘备是我宗兄，血脉相亲，尔等为何一再蛊惑？在言者必斩，
1: 主公，
0: 去不得。

0: 界。吾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今日主公亲身入险境，必然有去无回。若主公斩张松拒刘备，则西川老幼幸甚，主公今夜幸甚呐！
1: 而越是见，我越是要去。西川连年败落，就是败在你们这些庸臣手里。
0: 苍天呐，王叔啊！
1: 我去把他拉开。
2: 诺。

0: 将军，三千精壮接一点急，请将军下令。
1: 主公已经动身，前往涪城会见刘备。各营四经造饭，五经出营，随我护卫主公。
2: 遵命。
3: 张将军，张将军，张将军，
4: 黄大人，你怎么弄得一身伤血啊？
3: 张将军，你真的只带三千人去涪城？
4: 主公命我率三千精壮护驾，我等自然奉命行事。
3: 如果主公已受奸人蒙蔽，正前往湖口，你怎么办？你身为将军，难道就见死不救吗？
4: 大人，此话何意？
3: 哎，刘备是虎狼之辈，手下皆是百战之士，如果他在涪城动手劫杀主公，你三千人如何敌得过他们？如何护得住主公啊？
4: 那以大人之见，我该怎么办？
3: 你带三万人前往。
5: 皇叔，张松遣人送来密信，说刘璋已离开益州，亲自到涪城来迎接皇叔。
6: 益州距此有360里路啊，刘璋盛情可感啊。
5: 皇叔，我看这可是天赐的良机呀。
7: 是啊。
6: 何意啊？
5: 皇叔，益州之地深沟高垒，城墙坚实，难以攻取。而今刘璋离开了益州，就等于离开了巢穴呀。如果皇叔趁机将其截下，便能以刘璋为质，令蜀军们归降。如此兵不血刃，岂不坐收西川？
7: 如能不动刀兵，是为上善之策呀。
6: 人家走了360里地来迎我，你们却想让我加害他。
5: 皇叔若不下手，只怕蜀中将领未必如你。
6: 为何？
5: 皇叔，刘季玉虽是诚心相邀，可蜀中上将张任他们不善。方才我已接报，刘璋已令他带三千人马护驾，而且我还得知，张任前军是三千，可后面却跟着三万大军。
7: 果然来者不善呐、啊！主公，我意先下手为强，待刘璋到后，我们可于酒宴之侧埋伏100甲士，期间主公置杯为号，就沿上杀之，如此我军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定能坐定西川呐、啊。
6: 此等话，请二位再勿提及。刘季玉是我同宗，人家诚心相待，我岂能刀剑相报？更何况，我初到蜀中，恩信丝毫未立，却要结下深仇大恨吗？如此行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你二人所谋，非但仁者不为，霸者亦不为也。
7: 主公，主公，哎呀，失去这次机会，早晚要动刀兵的呀。到那时，流血更多，伤亡更大，仇恨更深呐、啊。我家主公以仁义立身，也会以仁义误事啊。可惜，可惜呀、啊，哎。
5: 世元兄，我客居于此，不便忤逆贵主公。哎，你是执掌大权的军师啊，你可以先斩后奏。
7: 孝直兄啊，你信法名正，却一不守法，二不正行啊！你逼着我去做那些邪恶的事情啊！
2: 兄台不必笑我。哎，你浪迹江湖时不也是邪道士吗？啊！
3: 来人！
0: 军师有何吩咐？
7: 去请魏将军来。
0: 遵命。

0: 在，将那些甲士都换了。
1: 林主簿，这些将士乃是我营中精锐，在此布阵相迎，这可展示我军威啊！
2: 我与刘基义是同宗兄弟，展什么军威啊？换了。
0: 诺。
3: 文昌留步。
0: 军师。
3: 你误说主公是什么心思没有？主公不让我们在刘璋面前展示军威啊！
0: 不错，军容太强，刘璋难免有恐惧之意；军容太弱，也会让刘璋小觑我军。他担心我们不是张鲁马超的对手。
3: 军师何意啊？
0: 军事不可太强。
3: 也不可太弱，你要多竖旗帜，少立刀枪。多
4: 谢军师。
5: 刘备大营还有多远？
4: 上级说不足十里了。
5: 常任，你派前军先去，务必要大展我蜀中军威。遵命，你先过去。

0: 荆州牧刘备拜见兄台，玄德呀，我朝思暮想，总算把你盼来了啊！哎呦，哎呦，哎呀，久不骑马，多谢多谢。
1: 兄台军政严整，将士矫健，在下看了敬佩不已呀！啊，请。

全德，请，兄台请。 武帝玄德亲率荆州士兵，应我之邀，远涉千里，前来助我共聚张鲁，如此真情厚谊，令我与蜀中军民不甚感谢。我先敬各位一尊，依者致谢。

0: 啊！预祝玄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多谢兄台，不过，在下有一心愿，望兄台恩准。
0: 请说，
1: 我想。

0: 天子正陷于曹贼之手，日夜以泪洗面，苦盼着我等刘氏宗族能够携手灭贼，匡扶大汉。
1: 啊，玄德忠义之心，感天动地呀！今以贤弟之命，我等共进天子一尊。
0: 天子在上，我等皇宗血脉在此立誓，定要剿灭贼患，忠兴大汉。这蜀中之酒真是甘美无比呀、啊！
1: 蜀中人更胜于酒，贤弟日后便知。
0: 不用日后，在下现在就知道了。兄台远道相迎，这份情谊就远浓于酒啊！
1: 你迢迢千里而来，我迎你百里，就不该吗？啊，贤弟啊，你此行带了多少兵马？
0: 步军两万，骑兵一万，这三万军士愿做兄台先锋，驰骋疆场，生死不计。
1: 好。张鲁屡犯我境，现又得马超为助，兵锋正健。你此次入川，胜如何？败又如何呀？
0: 如胜，则乘胜进军，为兄台攻取汉中之地；如败，则厉兵秣马，以备再战。
1: 如果不胜不败呢？
0: 如不胜不败，依然遵奉兄台之令。兄台令我离川，在下即刻率军返回荆州。如兄台令我驻守，在下便驻守待命。如兄台要留下兵马，指令我返回，在下即刻将所有兵马送与兄台，只身匹马返回荆州。
1: 哎呀，昔日只听说玄德仁义，今日之见，更令我刮目啊！来。请进此尊，以表我敬意。
2: 主公，燕监无以为乐，为言愿舞剑为戏。
1: 好，好啊！我正想看看荆州将士之勇啊！啊！

0: 我等当群舞以助一笑，既然群舞，我等愿为主公尽兴。住手！
1: 今日我们兄弟相逢，何等畅快之事！你们竟弄出一片刀光剑影。听着，此宴不是鸿门宴，我也不是楚霸王。魏延，起见。

0: 荆州来的将领，如有不弃剑者，立斩。张允，把剑放下。张将军留步。 各位将军，我以姬玉兄乃同宗骨血，荣辱同州，各位勿要再生疑虑了。今日我刘备当着众人的面立誓，人不负我，我不负人。如果日后我对你家主公做出什么不义之事，你们谁都可以杀我。
1: 玄德，主公，今日席上光景，暗藏杀机啊！
2: 不，我确信刘备是仁义之君。
1: 即使刘备仁义，可他手下诸将却不善。
2: 哎呀，天下诸侯中，刘姓者只剩我和玄德二人了，我连他都不能信任。
1: 那就是天王刘氏了。
3: 禀主公，张鲁带领20000兵马，昨日犯境，今日已抵达江王关。
1: 可恨，又来了。
3: 主公，刘备不是愿意做先锋吗？既然这张鲁范军又来了，请主公派人传命，令刘玄德率荆州军迎敌。
1: 人家千里迢迢刚到，连气儿都没喘，就催他出兵，这太失礼了。我看呐，还是先让杨怀、高沛他们抵挡一阵。
3: 主公，越是此时，越能辨出刘备真伪。看看他们此次入川，到底是来打张鲁的，还是来夺西川的？
2: 好。

0: 主公，怎么样了？回主公，刘备亲率大军前往加盟关了。你瞧瞧，你瞧瞧，刘备待我无屈吧？可笑黄权、李严等辈妄相猜疑，杞人忧天。哼，好了。 我有刘备相助，阖闾塔张鲁马超等辈，把我这件锦袍送到加盟关，赐予刘备，告诉他，此袍乃先帝所赠，祝先帝穿上此袍后，痛击张鲁，大获全胜。
1: 末将遵命。

刘备已率军入川，荆州空虚，此乃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该趁虚夺取荆州。

0: 你们也都是这种想法吗？
1: 程登某所言事也。刘备虽然前往西川，但却留下诸葛亮与关张二人驻守荆州，他们必然严加防备。虽有防备，但军力不如先前。如刘备。
0: 既占据荆州，又取得了益州，不但实力大增，江东之西又添危险。我军两面受敌，大事不利。德某，我们攻荆州，若曹操趁机南下攻我，如何是好？再者，刘备借据在此，约定。
1: 一旦有栖息之地，便将荆州归还于我。他如果得了益州，我们便可取回荆襄之地，不费一兵一卒，岂不更好？主公，借据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即使刘备取得了益州，诸葛亮也不会拱手把荆襄还于我们。如今，刘备远在西川。 曹操大战马超，休兵养军，暂无南下之意。这样的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了。子明，你为何不说话？
2: 太夫人。 不会允许主公出兵荆州的。为何？夺取荆州，事关江东的荣衰。主公难道不能决断？主公之妹是刘备夫人，太夫人视如心肝。小姐现在就在荆州，若我军出兵，诸葛亮将小姐作为人质，我们又该如何？ 小姐若有不测，主公如何向太夫人交代？刘备虽然远行西川，我料他两年之内不会回来。更何况刘备刚走，荆州一定严加防范，只有日后时间久了，才可稍有松懈。列位，此事日后再议吧。
0: 子敬啊，今后几年，曹操意在养精蓄锐，对我们来说，虽无近忧，但以后的威胁却更大。刘备挥军入川，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料益州必为他所得，而后。 实力俱增，十分可虑啊。可我东吴军中，仍是老将担纲，虽然忠勇，但恐精力有所不济，所以，我想提拔吕蒙，任命他为副都督，你看如何？怎么，你不同意？
3: 不。 我极为赞同，吕蒙是军中的豪杰，将中的翘楚，又受公瑾提拔这么多年，此人在我之后必能担当重任。
0: 子敬，你说在你之后。
1: 这话是何意，主公？我的才略远不如公瑾，身体也远不如从前了。我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0: 子敬啊，你怎么又说这话？江东离不开你。

0: 我更离不开你。如果请赐我一句实话，你提升吕蒙为副都督，是要让他夺回荆州吧？
1: 荆州必取，孙刘之剑早晚会有一场大仗。好，我一定助主公放成此心愿。如果我力不能及，请主公放心，吕蒙他一定能够做到。父亲啊， 静养勿躁，凡是动我大事，我都会派人送至军监，让君替我一句：主公，只要陆肃一息尚存，必当鞠躬尽瘁，以报主公。子敬啊！

0: 请张子布大人宣示主公谕令。
1: 吴侯君旨，吕蒙屡建功勋，忠勇至深，堪当大任，擢即授吕蒙副都督职，执掌江东水师。
0: 吕蒙接令。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

0: 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

0: 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

0: 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

0: 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配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值入手，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请张子布大人宣示主公谕令。
1: 吴侯今旨，吕蒙屡建功勋，忠勇至深，堪当大任，昨即授吕蒙副都督职，执掌江东水师。
0: 吕蒙接令，

0: 各位将军，曹操自赤壁败归之后，厉兵秣马，思谋南下。刘备举兵入川，名为助刘璋御敌，是为除取我益州，仁义其表，峥嵘其心。主公卓拔吕蒙为副都督，意在整军备战，时刻准备出击。
1: 遵命。
2: 遵命。
3: 周善拜见夫人。
4: 起来说话。
3: 谢夫人。夫人，这是太夫人给你的信。
4: 既然是太夫人的信，你只管正大光明地拿来就是了，干嘛要偷偷摸摸避开荆州守卫呢？
3: 夫人有所不知，太夫人连着差人送了三封信过江来，可小姐的一封回信都没有。太夫人何等睿智，她猜想八成是小姐没有看到这些信。
4: 什么？母亲连着送了三封信来？
3: 正是。
4: 出了什么事了？
3: 太夫人病重，大夫说只怕……
4: 只怕什么？
3: 只怕是过不了这个秋天了。太夫人只盼着能够再见你一面。
4: 把信给我看。

0: 母亲病得这么严重，这里的人竟然敢瞒着我，我立刻去回江东去。来人，
1: 再
0: 去唤诸葛亮来。
2: 诺，
1: 慢着，夫人，万万不可。诸葛亮敢扣下太夫人的信，就是不想让夫人回到江东啊。
0: 我是刘备夫人，她是下属，我母亲病危，我回去探望，她岂敢拦我？
1: 诸葛亮奸诈。
0: 他或许不敢硬拦，但却可以推说，此事他做不了主，要皇叔同意才行。而皇叔现在蜀中，信使来往一次，就要一个多月，那不是耽误了太夫人？周深，我母亲真的病得很重，你可千万别唬我。
1: 啊，在下怎敢妄言？太夫人已经骨瘦如柴，三日不能进一餐了。
0: 母亲，
1: 夫人，别哭啊，小心让这里的人听见，报与诸葛亮。
0: 你是怎么过来的？我改装，前行到此，带了一乘马车，并且暗藏100军士，定能保夫人平安到达柴桑。好，待我留下一封信，我们立刻就走。
3: 这些钱粮账目都已越过，入库吧。
4: 遵命。
3: 军师，夫人的事你说，夫人带着孩子走了，留了一封信下来，拿来。哪位将军在府中？
5: 赵将军刚刚巡营回来，就在前厅。
3: 让子龙将军来，遵命。

0: 夫人。
1: 赵云，你想干什么？
0: 夫人为何不辞而别？
1: 我母亲病在危笃，无暇辞行。
0: 夫人探病，何故要带小主人去？
1: 阿斗是个没有娘亲的孩子，若留在京中，无人照看。
0: 我主公厮杀平生，只有这点骨肉，怎能带他离开京中？如果夫人一定要去的话，请留下小主人。
1: 赵云，你不过是我夫君帐下一介武夫，怎敢管我家中之事？
0: 在下当然无权过问主公家事，但是小主人事关荆州安危，如果不留下他，我也不能放夫人走。
1: 赵云，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母吗？
0: 夫人恕罪，赵云必须留下小主人。
1: 左右听令，
2: 在，
1: 给我拿下赵云。
3: 是。

0: 夫人，你知道青钢剑削铁如泥，当者必死，请不要逼赵云，剑下无情。你们且慢，不要逼赵云。
1: 谢夫人，赵云，阿斗，你先抱回去，让他回到刘备身边去吧。
2: 万万不可！夫人必须将阿斗带回江东去。
1: 你乃何人？哼，我的主公是孙权，不是你家主母。夫人莫急，前面就是我们江东的管辖之地了。赵云，你孤身一人插翅难飞，你跑不掉的。
3: 嫂嫂。

0: 叔叔，你怎敢这般无礼？哼，曹操不以哥哥为重，私自潜回江东，还带走大哥的骨血，这才是无礼。
1: 听着，
0: 夫人，夫人且慢，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母亲病危，如果你们不放我回去，我立刻自刎而死。
0: 夫人，一旦如果逼死夫人，非臣下旨道。
1: 曹操，既然你去意已决，我也就不拦着你了。俺哥哥是大汉皇叔，如果你还念着哥哥的情谊，就请早早回来吧。
0: 夫人保重，
2: 告诉刘备，我走了，
1: 请他好自珍重。
0: 遵命，夫人。
2: 曹操，我等告辞了。
0: 夫人保重。

0: 张鲁的败军已经全部都撤回汉中了，可以说是大败而归呀。我们总算不虚此行了。可刘璋对我们渐生怠慢。
1: 怎么了？
0: 以前每月初，成都便送来粮草30,000担，军饷50,000。自打击退张鲁后。 粮草顿时锐减，上个月只送来2,000担粮草，不见军饷，本月更是粮草皆无。3天前，各营就已经是节衣缩食了。刘璋真是忘恩负义呀！大敌压境时，他视我们为救星；大敌一退，他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1: 我亲自写信给他，催要粮饷。
0: 主公，你就是写了书信，他要是再不给我们粮饷怎么办？我们是刘璋请来的，现在强敌已退，他不好意思把我们撵回荆州，便以粮饷相迫，这不是卸磨杀驴吗？
2: 那我们就回荆州吧。报！报！主公，荆州急件。

0: 怎么了？
1: 夫人走了。她到底还是走了。
2: 不要再饮了，主公。
1: 世元啊，让我一醉方休吧。世元，我真的舍不得他走啊。
2: 去者自去，来者未来，情缘已了，主公珍重。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会离开的。从我回荆州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他迟早会离开的。为何？因为我活在马上，他活在梦里。
2: 失去一女子是小啊，可失去西川，我们会身陷险地，大难临头啊。
1: 世元，我深明你意，我何尝不知啊。
2: 主公啊，我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趁刘璋尚未反目，速令黄忠、魏延率20000精兵星夜攻取成都。中策是主公佯作班师荆州，有洛城守将来送，致使擒下他们，定洛城立足，再屠成都。下策是连夜退往白帝城，再返回荆州。
1: 军师啊，你这上策太急，下策太缓，中策嘛，罢了，还是代我向刘璋索取粮饷，如若不给，其心自泯，那时再定进退吧。
2: 请主公速速定夺，如果犹豫不决，我军必陷困境啊。

世远，你以为我不想娶川帝吗？我想，我比谁都想。孔明隆中三策第二条便是要娶川帝，可是我现

0: 尽失立身之本呢？我就是想穿了心，也不敢迈出这一步啊！我恨自己，我恨自己呀！
1: 这，
0: 我恨我，既想以仁义为本，又想娶西川成功名大业。可是这两者水火难容啊！
2: 主公此话，在下极为感动。主公，我会让你水火兼容的。主公之所以不敢娶西川，是怕师出无名。主公请放心，我庞统一定会让主公师出有名，而且师是仁义之师，名是堂堂正正之名。
3: 军师唤我前来，有何吩咐？
2: 这是给张松的复信，你急派一个可靠之人送往成都。
3: 诺。
2: 张府在成都的东大街，此街斜对面也有一座张府，但那是张松之兄张素的住宅。你告诉送信的人这样做，你让他到时候千万不要
4: 把信上我叫我回家找我和事情。
3: 那张松岂不是要大祸临头？
2: 此人卖主求荣，绝非闲事，留之后患无穷啊。
3: 遵命。
5: 刘备快马发来急函，索要军粮十万斛，言辞甚为恳切。哎，你们说这事怎么办呢？
6: 主公，在下之见，现在战事已了，张鲁军败退汉中，刘备也应该返回荆州。如果他们迁延不去，天天索取粮饷，这不是让我们替他养兵吗？我看粮草断断不能给，否则他们就会赖在川蜀不走了。
7: 主公，黄权说的话不对呀。刘备是我们请来御敌的，现在强敌刚走，我们就要过河拆桥吗？如果张鲁明言再来犯，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如果说刘备军中粮尽，击出兵变，攻我城池索粮，又该如何是好呢？
6: 主公，刘备是当世枭雄，给他粮草定是如虎添翼，其祸大于张鲁啊。臣已得知刘备驻军加盟关后甚得名望，当地的士绅名流经常携酒肉去犒军，恳求他永驻川地。主公啊，你听听，刘备一旦在西川扎下根，定会反客为主啊。
5: 好了，都别争了，我有主意了。永年说的话有些道理，刘备毕竟是我们请来的嘛，我们不能过河拆桥啊。公衡说的话也有些道理，我们不能把刘备喂得太肥，让他吃饱了赖着不走，这样就有反客为主之虑。所以啊，刘备要军粮十万斛，我们就砍他七万，给他三万斛吧。这样他既吃不饱也饿不死，逼他回荆州去。

0: 老爷，你休息了吗？申请晚宴呢？什么事啊？来人说，这是军师给你的急信。军师？我不认得什么军师啊。送信的人呢？走了。
1: 永年兄台如，来函以西，皇叔决定遵照兄台函中所示方略，星夜攻西成都，三日之内即可兵临城下。至时，请兄台为内应，开城相应，庞统百拜。哎呀，主公啊，主公啊！从今日起，下官与那张松一刀两断，又无关系了。请主公以放言班张松啊！
2: 你大义灭亲，非但无罪，反而有功。我万未想到，你弟张松竟然会投靠刘备充当内应。此贼，我绝不处。待我拿了他，必悬首城门，挫骨扬灰，方泄我心头之恨。刘备已经起兵，事不宜迟。
1: 请主公立即下令给各关隘，让守将们天兵把守，不得放荆州军入关。
2: 此外，末将立即率杨怀、高沛两军东进，埋伏在洛城的来路上，伏杀刘备。一旦和刘备交战，胜负难料，川地更无宁日啊！主公，再不下令，为时晚矣。一周已经出了个张松。
1: 谁知道还会出多少个张松？法正不是到刘备军营后就再不回来了吗？请主公即刻下令斩杀张松，并把他的首级送给刘备，让刘备知道成都已有防备，不敢妄动。再要调动所有川军攻杀刘备。好，就这么定了。
3: 刘璋派人送什么礼物来了？有书信吗？
4: 礼物在此，主公不必动怒。

0: 攻。刘璋已下令各官添军防守，不准荆州一兵一卒入关。此外，川军上将张任已率12万大军开向我们家门关了。
1: 张永年是怎么死的？是谁出卖的他？
0: 张松的胞兄张素。
1: 张任大军距此还有多远？
0: 不足50里，估计明天正午就能形成围城之势。
1: 你意如何？
0: 加盟关虽然坚实，但城中已无粮草，断难久迟，我们应该赶快离开这里，取东面的洛城。那里是川东重镇，粮草足备，取洛城后我们就有了立足之地，退可回荆州，进可图川蜀。
1: 劳你传命吧。
0: 遵命。

0: 把图拿上来。
1: 诺。
2: 军师，法正说了，此地距洛城只有30里，左边大路通往洛城东门，右边小路通往洛城西门。
3: 主公啊，我与魏延率5000偏师沿小路攻取洛城西门，请主公率黄忠引军20000攻取洛城东门，我们前后相攻，洛城必定拿下了。

0: 我自幼贤叔公马，惯行小路。你率大军攻东门，我率5000军攻西门。走大路，可能有伏军啊。主公善战，主公还是引大军行大路，我引偏师行小路。
1: 今时啊，天气如此阴沉，恐有不祥之兆吧。
0: 蜀中多阴雨天，请主公无虑。我们还是不要分兵了，一起沿小路前进，如何？也好。全军分成三路，我与魏延领2000兵为前军，主公与黄忠居中。
1: 刘峰断后如何？刚才探马汇报，说小路异常安静，这反倒使我内心不安。唯一，我领前军，如有敌情，我在将是必能死战。
2: 哈哈哈哈，主公多虑了。刘璋胆小无谋，现在他担心的是我们攻取成都，所以。 小路定无埋伏，主公勿虑，还是我领前军，主公居中而行，我们现在要赶快拿下洛城为上。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型，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

0: 会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 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

0: 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 步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 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

0: 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 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我是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关帝庙博物馆副馆长郭美玉。大关帝庙就是坐北朝南，是典型的二进院落。这种的布局呢，在北方的这个城市里是颇具代表性的。大关帝庙它的建筑呢，就是规模宏大，气势不凡。最显眼的呢，就是我们的主殿崇明殿，采用的是单檐歇山顶配绿琉璃瓦剪边。这种绿琉璃瓦在古代呢是高等级的一种建筑标志。歇山顶的琉璃瓦的使用，既显庄重肃穆，也暗合了民间对关公的忠义仁勇的一个尊崇，让建筑本身呢就成为了这种精神的一个具象呈现。大关帝庙的这个作用呢，宗教和礼仪方面呢，就是在每年的农历5月13关公的磨刀日，这里会举办盛大的一个祭典活动，让关公文化借助这些活动不断凝聚起人们对忠义的精神的认同，也成为维系社会和谐的一种力量。在商贸与诚信方面，像晋商走万里茶道时就会路过我们太原，他必来大关帝庙要祭拜一下关公，因为关公在人们心中呢就是诚信的一个化身。后来连生意上的一些契约呀、合作呀，他们也都爱在这个庙前或者在庙里头商定，久而久之呢，这里就成了民间的一个公正场所。大关帝庙将祭祀活动、商业往来还有社会生活串联起来，俨然就成为当年太原运转的一个生动缩影。时至今日，大关帝庙依然坐落在此，静静地见证着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
1: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为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8: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

0: 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度，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8: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0: 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星期三，农历6月23。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3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0: 发热烈反响。
1: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海上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5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贯彻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社会稳定领域形势，听取公安、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有效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机关党建的正确方向，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持续深化政治机关意识教育、对党忠诚教育，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持之以恒抓基层打基础，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依法严惩黑恶犯罪，一体推进打散破网，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铁军，全力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西。会议指出，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持续强化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落实好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全省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深入细致做好就业指导服务，充分发挥政策综合效应，大力营造良好就业创业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8月3号召开的省委12届12次全会，深化了全省的思想认识，坚定了发展信心，凝聚了共识力量。 我省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

0: 外化于行，努力实现十五良好开局。
1: 十五五时期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宝贵窗口期。全会聚焦重点领域，通过决定，从强化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等层面，明确了全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任务和举措。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各方面任务，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我们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全面贯彻全会提出的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新兴领域安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积极塑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3: 我们将坚决贯彻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制造业振兴升级，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持续做好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努力在推动制约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4: 省委全会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我们将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优先保障，持续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持续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山西创新创业。
1: 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持续集聚。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转型发展科学路径，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努力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5: 省委再次对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指行定向谋划蓝图，我备受鼓舞和激励。我们将把此次全会精神和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要求、高质量发展十七条硬措施紧密结合，为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6: 我们将对标对表全会部署要求，持续推动新能源电池、新材料、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发展壮大，精准对接政策红利，做好要素保障，加快重点项目落地，锚定国家级林太园区建设目标，抓实项目谋划，以务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7: 我们将把全会精神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深化一教协同，加强学科建设，用心培养更多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医药卫生人才，以实际行动为健康山西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8: 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要加快推进辖区民生设施工程建设，丰富和完善居民群众多元化生活品质，提升需求，极大提高群众生活便利，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今天出版的《山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议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说，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这既是发展方向的科学引领，也是对发展信心的有力传递，为下半年经济工作标定了清晰坐标，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必须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转型发展科学路径，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全省上下既要用足用好国家宏观政策，又要及时谋划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深化改革同样刻不容缓，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一手深挖潜力提振消费，一手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同时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全省上下要锚定全年目标，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向新向优发展，奋力

0: 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8月5号10时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捷龙3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山西台报道。

0: 8月5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安排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12届12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是一次牢记领袖嘱托、统筹发展安全、汇聚奋进力量、激励担当作为的重要会议，必将引领全省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取得新进展。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理论武装，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宣传宣讲，广泛凝聚共识，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正能量。要紧扣中心大局，强化责任担当，以高质量履职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落实。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召开。山西台报道。8月5号下午，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静、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月30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7月24号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8月5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把握好下半年经济工作8个方面的重要任务，紧扣目标，聚焦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深入调研建言，助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强大合力。要切实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政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不懈加强省政协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有关事宜。山西台报道。
1: 8月4号，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动员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冯军主持会议，熊文辉、张玉成出席。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严厉打击村霸、市霸等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的实施非法放贷、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势力，实施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的黑恶势力，保持高压震慑态势，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山西台报道。
0: 8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主持召开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这次省委全会是在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强调， 要深刻领会我省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的根本所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领导下，扎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要清醒认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认真落实这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持续筑牢我省安全发展的法治保障。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全力完成好立法任务，统筹开展好监督工作，抓好代表联络站工作交流会精神贯彻落实，加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指导，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山西台报道。
2: 最近几年夏秋时节，一到周末，又遇玉龙国际赛马场就有精彩的赛马比赛。香港马主、内地玩家为什么会把目光纷纷投向又遇这座晋北小城？这条养马、驯马、赛马、拍卖的完整马产业链又给又遇带来了什么？我们跟记者一起去寻找答案。
0: 下午三点半，又遇玉龙国际赛马场1600米的国际标准跑道上，赛马全力冲刺，场面紧张激烈。今年的玉龙国际赛马公开赛从5月持续至9月，计划举办119场。
3: 这个赛马比赛非常的热血。
4: 整个的这个赛事平台提供的服务，包括赛事的公信力，马主们也是很认可的。应该是大陆首屈一指的赛场，
5: 马场也都非常大，规模也都挺好的。我回香港的时候，我会推荐我的朋友们会过来参观一下。
0: 又遇地处山西与内蒙古交界，扼守沙湖口，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融枢纽。古时，将士戍边牧马，商旅驯马走西口，民间赛马成风。千百年来，马文化深深浸润着这片土地。2008年，当地企业玉龙集团转型投资兴建马园，这些年隐喻世界名种，建成国际标准赛道和马术训练中心，也让又遇成为国内为数不多能常年开展系统训练和高密度赛事的地方。
4: 地处北纬40度的一个黄金的养马地带，目前存放的马匹大概是有800余匹。那我们还配备着高阶的兽医团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驯马师。
0: 正在赛道上训练的是来自广东的骑师黎荣昌，他拿过1000次赛马冠军。2012年起，他每年都来又遇参加比赛，一待就是5个月。他说，在又遇驯马是一种享受。
6: 又遇气候凉爽，草场优质，马匹状态常年在线。
0: 为了培养更多驯马人才，2018年，太原理工大学与玉龙马业共建赛马学院，从理论到实操再到运营，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又遇落地。黎荣昌也带了不少学生。
7: 大一的时候就是在这边学一些理论的知识，大二的时候就是在马房学习一些马房的具体操作，在这边就可以学到一些完整的赛事流程，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
0: 要想马儿跑得快，先让马儿吃得好。在玉龙马园里，58岁的耿胜正忙着管护3000亩牧畜地。
8: 1300亩，马园不是承包下来吗？我们17年开始种牧畜，干18年开始就造的，就是绿油油的。
0: 过去马场每年从外面买1000多吨牧畜，得砸出200多万元。现在老耿自己就能把牧畜种出国际标准，蛋白含量远超标准线以上。他说，又遇日益改善的生态环境起到了决定作用。
8: 水库过来的就是潮流水，水质挺好。那面二来吧，就我多大约有个10来多啊，这适合灌溉这牧畜的。
0: 这几年，老耿种出的牧畜草不仅能满足马场需要，还要卖到香港。
8: 比他们搁国外卖回来的草都强，大约是个2000来多，必须得打造到香港，甚至是到澳大利亚。
0: 谁能想到，这满眼翠绿、宛如一幅油画的土地，曾经寸草不生。又遇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70多年来，当地接续治沙植绿，将林木绿化率从不足0.3%提升到57%。现在，空气清爽，含氧量适宜。 幼育已形成马匹繁育、寄养、驯养、赛事举办、人才培训、拍卖交易、马文化研究等于一体的国际化产业布局。
9: 原生态的养马、战马，到了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马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
0: 生态打底，赛事引流，文旅变现。看完赛马的游客上午漫步沙湖口，下午畅游钟灵湖，晚上住幼育小院。在幼育，赛马产业每年吸引海内外游客近30万人次，拉动消费约4亿元。
10: 绿油油的，好多这个地方呢，看到了这个牛马成群，幼育精神也是我们山西人民的一个骄傲。
11: 15五期间，我们将在产业上深耕写生驿站，做精研学培训，深耕幼育小院，做精康养旅居，深耕品牌赛事，做精赛马经济。
0: 幼育用70年时间完成了生态与产业的华丽转身，昂扬奔腾的塞上骏马成为幼育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
4: 下一步我们将从3个方面发力，一是深化产业融合，二是擦亮赛事品牌，全力打响玉龙赛马国际名片，三是串联全域资源，以赛马 IP 带动文旅康养、休闲度假协同发展，推动流量变流量，以特色品牌助推全县高质量发展。
0: 山西台报道。
2: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近日，经太原海关所属晋阳海关检验监管，我省企业生产的精品核桃油整装发运出口至荷兰、英国。这是我省核桃油深加工产品首次打入欧洲高端市场。
12: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评选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3类共143个项目，其中我省黄河1号旅游公路万荣段、武乡县县城至砖壁红色旅游公路县城至北社段、黄河1号旅游公路永和段成功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农村公路类别。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1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

0: 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近期呢，我省的降水非常的充沛，过去的24小时，全省大部都有雨水的光顾，而且呢，今后3天降水还会持续。首先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局部、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后天是呢，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同时呢，局地还会有中雨。而在大后天，各地的降水还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那么在北中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期间还有可能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你要及时防范频繁的降水有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接下来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20到32度，大同多云，16到31度，朔州多云，17到27度，忻州多云转晴，18到31度，吕梁多云，19到31度，晋中晴转小雨，19到32度，阳泉晴，20到32度，长治晴转中雨，18到29度，晋城晴转小雨，21到30度，临汾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运城小雨，23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0: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力

0: 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3: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4: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 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

0: 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上午九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3: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2: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一年。
3: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2: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4: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2: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5: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2: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6: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2: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7: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8: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9: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0: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8: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11: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9: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7: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1: 我们家的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0: 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

0: 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太原理工大学男篮队史第三座全国冠军，
8: 时隔14年再夺 CUBAL 全国总冠军。
9: 当时夺冠那一瞬间，其实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8: 拼搏坚守，团队篮球弥补天赋短板，太原理工男篮冠军之路，14年磨一剑，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14年的等待，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回响。2026年7月12号，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太原理工大学男篮71-65力克清华大学，时隔14年夺得队史第三冠。这么多年来，太原理工男篮19次雄踞西北赛区榜首，连续18次闯入全国8强，西北王的荣耀从未褪色，但全国冠军的那道门槛却始终迈不过。14年里，他们4次倒在亚军的位置上，其中2次都是输给同一个对手清华大学。这次决赛再次对阵清华男篮，赛前并没有多少人看好太原理工，
10: 而且清华的人员轮转、人员厚度还要更出色一些。
11: 我们当时就是拿了亚军之后，也是想想有没有机会争个冠呀，就是也是年年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吧。
8: 杨文海，太原理工男篮主教练，16年前他曾带领这支球队首夺全国冠军。这一次，他要带一群并不被看好的年轻人走一条更难的路。
12: 杨老对我们从每个动作、每个细节都特别严格，
13: 你肯定是训练才会有照顾，毕竟天赋差那么多，只有勤加苦练。
8: 防守、上篮、快攻，这些动作他们练了上千遍。
14: 休息之前给我们上一波大体能课，我和邵伟就趴着垃圾桶在那里吐。
12: 平常训练的时候就是大概得跑个1.5点、2点不停，就一直这么跑。
8: 杨文海告诉队员们，天赋是老天爷给的，而防守和篮板是自己拼出来的。以快制胜，以防守带动进攻，以整体弥补个体，这是太原理工男篮最朴素的赢球逻辑。通往总决赛的路步步惊心。
15: 好的，当然
16: 没问题，
15: 没问题
16: 啊。那留给北大的时间不多了，
8: 先斩北大，再破湖工大，最后直面清华。这一夜，万余名太原理工球迷在银溪校区同步观赛，加油声、欢呼声与远在秦皇岛的赛场遥相呼应。
17: 又一个，这得叫暂停了吧？
18: 石奎已经13分了。清华大学
8: 落后时刻，杨文海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身高不占优势的陈子文领防对方箭头人物石奎。

0: 跟他拼体力耐力，
1: 就是让我缠住他们好吗？因为我体力耗住他，然后为我队友争取休息的时间。
2: 过来了，打进加罚。
3: 赛前你能想到这个戏码吗？
2: 他是很好的教练，对不对？又一个三分，
4: 所有人都去快下，节奏打出来，先给他们跑死。
2: 自己来了，好球！
4: 主要就是防守、篮板、反击这三点，
3: 还有投射。
5: 依赖的是意志力吧，打到最后都没劲了，都抽筋了。
6: 哦，当时确实赢，因为最起码罚进一个，相当于那个罚球就代表着冠军了。
2: 太原理工大学男篮队史第三座全国总冠军，
3: 恭喜太原理工。
6: 当时夺冠那一瞬间，其实眼泪一下就下来了，重新帮助泰利就拿回这个冠军。
0: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23号曹志豪，
0: 曹志豪太原理工男篮的控球后卫，参加 CUBAL 前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多所顶级名校向他抛出橄榄枝，但他选择了留在太原理工。他陪着这支球队两次闯进总决赛，两次饮恨，但他从不怀疑一件事。
6: 其实最大的天赋就是努力吧，想赢球必须要靠团队的力量。我们也是日复一日这种刻苦努力训练，凭什么冠军不是我们？
7: 共同可以留念。
0: 何以冠军？是练到干呕的体能课，是每一次倒地拼抢的篮板，是不到最后一秒绝不认输的韧劲儿，也是一代又一代太原理工人接续奔跑的传承。
8: 赢也要爱这支队伍，败也要爱这支队伍，不拼不要去爱这支队伍。

0: 主席，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斯大林同志的实施苏联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呀。
1: 新的形势我们要有新的对策，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
0: 对，谈判同时整个待战，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0: 缴获的战利品啊，正宗的苏格兰威士忌。
1: 拿杯子，
2: 拿过来，拿过来，同志们，缴获酒的准备好。
3: 别着急，
0: 别着急。李队长呢？
4: 哦，他呀出去散步了，一会儿就回来。
0: 那这些给他留着。
4: 好，你这酒啊，来得太及时了。同志们，咱们呢，用着美国人的酒，庆祝美国的失败。
5: 好，
6: 邱指导员说的对，用美国人的酒庆祝美国人的失败。
5: 没错。好。
4: 同志们，战俘协定已经达成了，接下来就是例行公事的签署停战协定，即将完成党和毛主席交付给我们的谈判任务，大家把杯举起来，干！
5: 干！

0: 董方球！
1: 乔同志！
2: 哎，郑瑞，
3: 马上送到医护站，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
0: 主任，
1: 快！慢点，快！
3: 把美国人叫来，让他们亲眼看看。
1: 李队长，
3: 快去！

0: 坚持住，醒醒，郑瑞，
1: 你醒醒！
0: 郑瑞，你听得见吗？
1: 郑瑞，你醒醒！郑瑞，进来吧，你还有妈妈、妹妹要照顾。你有九条命，你最后的那条命是我的。准备手术。
2: 是。
3: 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
4: 我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紧急严正的抗议，对他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进行谴责。他们好像也很恼火。
3: 哑巴吃黄连，朝鲜同志那边怎么样？
4: 当然是非常愤慨啊！他们已经在调兵，准备和我们一起开战。
3: 打是肯定要打的，但是重点打谁？一定要搞清楚啊，
5: 主席，我马上回平壤，准备作战计划。
4: 彭老总回朝鲜是准备签署停战协议的，没想到还要打。
3: 反动派，你不打他不倒啊！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记住，南朝鲜的目的是破坏和谈，把美国人继续绑在他的战车上。
5: 明白，主席，我们呢会集中力量，狠狠地消灭南朝鲜军的主力，直到把他们打趴下为止。现在我们志愿军跟过去不一样了，是兵强马壮，物资充足啊。美国人他不插手是最好，插手了，那就把他们呢通通的一块收拾了。
3: 谁敢横刀立马回我彭大将军？那就放开手脚，给我狠狠地打。我相信这将是朝鲜战场的最后一战。恩来啊，你觉得这个时候美国人会帮南朝鲜吗？
4: 毕竟是盟军嘛，出工不出力他也得做做样子。
6: Mr. President,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tellig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s conducting large-scale deployments, clearly targeting the area of Kimsung.
7: How many troops do we have stationed there?
6: Mainly 4 South Korean divisions and 2 of our regiments.
7: Bring our troops back to Seoul. Leave 1 battalion behind, symbolically.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8: 1953年6月8日，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南朝鲜当局于6月17日深夜，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战俘，企图破坏停战，为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6月21日，毛泽东指

0: 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极为必要。
1: 是，坚决落实。同志们，李承晚匪帮肆意破坏战俘遣返协议，
2: 他们就地释放了人民军的战俘。
1: 这件事情在国际舆论上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势必会影响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署。对此，经过中央军委和彭总同意，我们决定对南朝鲜军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惩罚性作战。
3: 六月上旬，我们已经消灭了南朝鲜军15000人。我看这次啊，再消灭他个15000。
1: 命令各军对先前已经准备的目标再一次做精心准备，力求战斗已经打响，要予以南朝鲜军毁灭性打击。
3: 是。
4: 对于美军，彭总有什么指示啊？
1: 对于美军和其他的一些帮凶，我们现在的原则是不主动出击，若有来犯之敌，坚决消灭。
0: 1953年7月13日夜，志愿军第20兵团指挥5个军，在第9兵团第24军配合下，发起金城战役。敌军阵地在一夜之间全线崩溃。战斗中，涌现出杨玉才、李家发、许家鹏等著名战斗英雄。金城战役历时15天，重创敌4个师，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中朝方面做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5: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6: 彭老总在朝鲜等待着主席的最后定夺，这个字他到底签还是不签？
7: 签，当然签字。中国是和平卫士，不是战争狂人嘛。虽然说停战协定不是和平协定，但对于备受战火蹂躏的朝鲜人民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5: 停战是和平的关键一步，朝鲜人民可以重建家园了，我们的志愿军也终于可以回家了。
6: 是啊，3年了，全国人民可以说是勒紧了裤腰带着坚持着，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7: 为了安全起见，同美帝的签字仪式，彭总可以不出席，双方都派代表签字，然后各自送双方司令签字。
6: 对，主席很谨慎。
7: 跟反动派打了几十年交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中朝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艰难过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终于迫使美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了长达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

1953年7月27日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签字。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签字。

我是梅粮食记者，请说两句话。这份紧张协定意味着什么？做好记录，不要漏掉一个字，更要如实的发表。意味着嘛？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0: 根据停战协定，双方自朝鲜时间1953年7月27日22时开始，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1: 停了。

0: The Chinese Army's powerful offensive and strong defense in Korea has shown both us and our allies that China has become a formidable enemy. Now we've defeated Hitler and his most powerful army, but we couldn't take down an utterly dejected China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r. President, I think the answer lies in your question.
1: <笑>抗美援朝的胜利啊，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哎，可喜可贺。是啊，为我们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2: 来之不易呀！全中国人民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正如主席所讲的，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必做到底，直至胜利啊！<笑>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伟大的。第一啊，我们守住了三八线，意义重大呀。 如果让美帝吞并鸭绿江，我东北人民的生产生活就不得安宁。第二，这次我摸了一下美国的老虎屁股，打了33个月，把他的底摸熟了，没有像吹的那么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嘛。<笑>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近百年来一盘散沙的状态。 一去不复返了。第四，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是人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帝国主义者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呵呵，那也是不好办的。呵呵，来，我们以茶代酒，庆祝胜利。好好好。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同志们，这位小同志啊，是文工团的团员，刚刚参军啊，一个月，没有到过前线，可是战争结束了，他刚刚啊，为自己没能到前线，去给战士们演节目，感到有点小的遗憾，是吗？<笑>要我看呐。 这挺好，我们在朝鲜呐，3年浴血奋战呢，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今天的和平吗？为了祖国的人民，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们，能够永远的远离战争吗？现在战争结束了，终于可以呢，回到自己的祖国，开创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了。 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位小同志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大家说好不好啊？好。我演个什么节目？哦，这个好啊，那我们大家就欣赏了，大家欣赏欣赏。<笑><笑>

爱的首长，同志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给大家朗诵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事情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嘞，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0: 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着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1: 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0: 要不然最后一锤你来吧。
1: 我行吗？
0: 行啊，有啥不行的，我扶你。
1: 好，那我试试。哎，
0: 站稳了啊，腰腿，哎，装在这儿，
1: 看见没有，在这儿啊。来，一二三，哎，可以。来，
2: 杨根思，
3: 孙占元，
4: 邱少云，
2: 黄继光，刘宝才，
4: 罗胜教，
2: 杨。

0: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1: 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得打到底。
0: 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2: 三十八军，万岁！你们的英勇壮烈，必将载入史册。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0: 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宁
3: 可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也能纹丝不动。这就是我军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的军魂。
0: 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3: 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
4: 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 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0: 忍不住啊，辛苦了，委员长辛苦了，请坐吧。
1: 周副主席，您看，
0: 何事？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
2: 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1: 王先生不怕吗？
3: 龙潭虎穴，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
1: 都不是的。
4: 这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
5: 云芝先生，你不该来重庆啊。哦，
6: 所谓谈判呢，分明

0: 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
1: 主席，我看见贺尔李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会演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的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的舒服最重要。超视力，镜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
6: 一对一量身定制，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既方便又舒服。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电池9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局。

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determine now.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毛先生不要见怪啊，赫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
2: Mr.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文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
1: 毛先生说笑了，
3: 伟人就莫谈了。
2: I'm not a great man.
3: 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
2: Never believe in anything.
3: 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停车。
4: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5: 是。
6: 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哪里来的？
1: 这是浅浅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0: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1: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0: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1: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我们只是……
0: 还无辣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恐怕是这等人吃高兴了，我们以后就要吃苦头了。

0: 红白先生
1: ，Mr. John，
0: 二力先生
1: ，Mr. Hurley，
0: 刚才若辉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2: 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1: 周先生啊 ，Mr. Zhou，
3: 若飞先生
1: ，Mr. Wang，
3: 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

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谈出一个真的和平。

0: 连长，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1: 玄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
0: 不要拿出来。
1: 对呀。
0: 玄，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做我们最后的底线。
1: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哎呀，玄。
0: 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
1: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新闻稿件？对，不是我们要谈。 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谈。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
0: 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1: 连长，
0: 心猿意顿。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之根本实质所在。
1: 对，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吧。
0: 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
1: 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看来他们没有说错，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0: 辛苦大家了，
1: 子谦，我们一起合张影留个念吧，
0: 好吧？好，记者朋友们，来，
2: 委员长到。

0: 请坐吧。
1: 诸位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
1: 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搅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0: 吴院长费心了。这辣椒很地道啊。
2: 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特意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
0: 我这是破釜沉舟啊，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吴院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1: 乳汁蜜糖比之砒霜啊。毛先生自便吧，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
1: 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我们干杯。
0: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正副主席，您看，何成，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1: 王先生不怕吗？
2: 龙潭虎穴。
0: 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
2: 都不是的，请坐。我姜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
0: 那就是了嘛，我与公仆会面，自应是坦坦荡荡，天地清明啊，有什么可怕的呢？
2: 我们两党之间啊，摩擦甚剧。我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有看法。既来之则安之。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0: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2: 飞机一路颠簸。
3: 不免有些担心呢。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4: 去吧。是。戴先生，周主任，啊，周先生，
3: 戴先生，
4: 我请。
3: 别来无恙啊。
4: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 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嗯，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
3: 戴先生过誉了。嗯。

0: 你刚才收到胆识，我们这次来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
1: 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呀？
2: 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嘛。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同存异。哎，
3: 毛先生啊，毛先生，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
1: 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
3: 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2: 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
1: 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
3: 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编，这样更好。
1: 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
3: 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1: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啊。
0: 周先生和毛先生在于盘桓期间，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
2: 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可高枕无忧。
1: 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
2: 戴先生，
0: 周先生，
1: 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毛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一次来带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
4: 是的，
3: 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

0: 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1: 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
0: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
1: 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呀。
0: 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啊。
1: 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
0: 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
1: 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
0: 好，有的是时间谈。
2: 先生，好，来，先生，
3: 谢，嗯，
2: 请坐，请坐，好，
4: 嗯，毛先生，哦，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呀，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呐。
1: 我听恩来说，这里是民主之家，姚老人好德好，这地方名字起的也好啊。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
2: 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客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
5: 云芝先生啊，你不该来重庆啊。哦，所谓谈判呢，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何劳润之先生大家呀。
1: 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
5: 润之先生，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义可讲啊。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吧。
1: 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润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5: 云芝先生讲得好啊。
4: 对，
5: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啊，
3: 元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减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5: 好，公道，非常公道啊。
4: 是啊，
5: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砍头喽。

0: 关于军队的数目，何尔力大使拟以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1/5，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步到1/7。愿意让步到1/7。中央现有266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 今后，中央裁减缩编，
1: 让步5个师，
0: 我方以此比例裁编，就这样，还不行吗？

0: 周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0: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
1: 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
2: Okay,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d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3: 抱歉，哈尔迪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运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军发动进攻呢？
2: Is that the case, Mr. Joe?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3: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
4: 在谈判，
3: 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输送到各大解放区，
1: 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0: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3: 误会？虽然我等至今日商谈是处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乃至你们的政府皆视中共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
4: 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0: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0: 老师，我看见赫尔利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嗯，赫尔利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
1: 嗯，
0: 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
1: 这次赫尔利。 就算是巧舌如簧，我们也绝不再让一步。嗯，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恩来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
0: 看了。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 和华中地区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
1: 帮助蒋介石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抗战胜利，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不放过。东北是个大桃子。
0: 可是从西南到东北，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所以啊，求他的美国老子帮他千里运兵。
1: 嗯，
0: 主席，
1: 关于东北问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你怎么看？
2: 嗯，
1: 我看很好，可以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对我们来说。 拿到东北，我们就可以有更广泛的战略后方，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啊！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紧急动员，调动尽可能多的干部，援赴东北，抢先在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扩大新解放区。

0: 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1: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和泰国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
2: 你打算干嘛？
3: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1: 去哪儿？
3: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
1: 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3: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4: 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5: 是。
6: 张杰，
7: 我们还能不能到东北了？一定要相信我，这条路我走了很多次了，我一定会把大家带到东北。上！
8: 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0: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2: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必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近日，省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数据。在这份成绩单里，夏粮总产、面积单产实现三增，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提升，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强。数据背后折射出哪些信号？一起来看上半年山西经济观察。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1747.07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29.72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4588.1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6729.19亿元。
2: 数据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3%，非煤工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是41%，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是50%。这三项指标较去年同期同比提高了1.1%、1%和0.5%，反映出我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取得了积极成效，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正在进一步夯实。
1: 分产业看，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夏粮喜获丰收。上半年全省夏粮总产51.4亿斤，增长2%，播种面积805.5万亩，增长0.3%，亩产319.1公斤，增长1.7%，实现总产、面积、单产三增，且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果菜生产提质提效，畜牧业生产有序进行。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承压前行，煤炭工业增加值与去年同期持平，非煤工业中，煤层气采掘业、炼焦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建材工业、化学工业五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一至五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实现营收12149.4亿元，同比增长2.7%，实现利润总额622.3亿元，增长41.7%，工业经济总体呈现出较强韧性。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0.4%，涨幅较一至五月份由负转正回升2.3个百分点，结束了自2023年3月以来累计变化率连续39个月的下跌态势。
3: 价格的回升直接带动了工业企业利润的修复。一到五月份呢，全省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超过了40%，其中呢，煤炭工业的利润增长了63.6%，非煤工业也增长了24.8%，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增长了41.7%。这说明了山西工业的基本盘是稳固的，转型发展的基础呢也在进一步夯实。关键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定力，持续发力。
1: 上半年全省服务业保持平稳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4.1%，拉动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3个百分点，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强。现代服务业加快增长，互联网相关行业加快发展，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有进。一至五月，规上服务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5.2%。总的来看，上半年全省经济平稳增长，积极因素不断集聚。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8月4号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郑连生在太原会见澳门法律界内地建制代表人士。郑连生代表省政协向澳门法律界内地建制代表人士来晋参访交流表示欢迎，重点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访问团关切的常态化法治协作、法学交流与理论研讨、妇女权益保护、职业资格认证对接、澳门居民在晋服务保障、投资管理与服务合作、晋澳两地社团服务、文旅产业与中医药健康服务、澳门葡语国家平台护航山西企业出海、法律人才培训与交流、青年参与法治服务与社会实践等方面内容提出工作建议。他同时强调，晋澳交流合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弘扬法治精神，坚持互利共赢。山西台报道。 暑假里，不少孩子们奔向第二课堂，下班后很多年轻人把夜宵变夜校，退休后很多老年人开启新生活。从少年到青年再到老年，学习不是人生某个阶段的必修课，而是一条贯穿生命全周期的主动作为。
1: 暑假里，太原市青少年宫更热闹了，学习舞蹈，练习乐器，执笔画画，语言表演，孩子们追逐着自己的热爱。
4: 我通过学航模知道了空气学动力学，我还学会了架子鼓，让我面对舞台有了勇气。
5: 我今天学了跟小猴子，我非常开心。
6: 我在这里学了美术和小提琴，我学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我觉得特别好。
1: 孩子们播下兴趣的种子，家长们看到的则是孩子成长的更多可能。
7: 可以实现这样一个个性化培养的这样一个目标，然后再加上报课也是自由的嘛，这里的课程呢非常的丰富，并且很公益，适合我们普通大众。
8: 全面的一个发展，综合素质的一个体验，而不单纯是知识的一个培养。那在少年宫呢，就很好的契合了我们这一个需求。一方面就是接触培养兴趣，还有一方面就是开阔视野，感觉啊孩子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1: 青少年宫为孩子们提供的远不只是兴趣班的培训，艺术陶冶情操，科技启迪智慧，体育强健体魄，丰富的课程为孩子们综合素养的提升不断注入养分。
9: 我们还有一些丰富多彩的研学呀，和我们的这种社会实践活动，为孩子们提供的就是一个全方位助力成长的校外的阵地。所以孩子们在青少年宫，他们的学习是快乐的、开心的，是有趣的、好玩的。
1: 夜幕降临，一群大朋友走进了太原市一所市民夜校。夜校里的学习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而是年轻人们一种新的社交方式。
10: 培养了自己的爱好，然后我还交到了很多的新朋友，然后这种充实的生活就让我觉得特别的快乐。
11: 生活变得美好了，让我结识了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想把我之前小的时候的一些兴趣爱好再捡起来。
12: 市民夜校啊，就是对于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聚集地，也不光是学习，更多的是一个广泛自己兴趣爱好的一个社交场所。
1: 这里的负责人介绍，

0: 市民夜校成立两年来，目前已在全市开了8个教学点，开设课程80多门，涵盖器乐、书画、舞蹈等多种类型，学员也已达到了2万人以上。
1: 大家呢，在这个生活工作之余，需要有精神的栖息地，在这个下班之后呢，来到夜校，一方面提升自己的技能，另外一方面呢，圆了自己儿时的梦。所以我们很多的学员呀，他们长期都会在这里学习，目的呢，就是能够让自己一直保持对生活的热忱。
0: 而在省文化馆，银发一族也正用行动诠释着学习永远不晚。舞鞋、戏服、画笔，每一件道具都在书写着夕阳的别样风采。
2: 发挥自己以前的这些爱好，终身学习，不断的学习，大家在一起都特别开心，也有利于健康，感觉自己也身体也好了，也年轻了，也美丽了。
3: 通过这个舞蹈锻炼身体，舞出我们夕阳的别样红。
0: 从稚嫩孩童到职场青年，再到银发长者，终身学习的链条正在贯穿人的一生。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列为重点任务。15五规划纲要也提出，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线性学制走向全生命周期。未来的教育将超越以年龄划分学段，按阶段实施教学的固有方式，转而关注人的完整生命周期，将覆盖学历教育、求职应聘、职场技能提升、长者乐学等方方面面。随着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与数字化转型的交融并进，学习已不再局限于校园，而是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4: 连日来，我省 G1812 沧渝高速、G552广高速部分路段大规模养护提升工程正全速推进，建设者们挂图作战，施工昼夜不停，确保道路通畅与安全。
5: 7月28号24时，作为此次集中养护的先行段 G552广高速原平收费站至郭阳收费站大同方向，率先完成路面、桥面及交安设施的全面升级，正式恢复通车。与此同时，兴源段、元泰段部分路面仍在有序推进。
6: 施工高峰期，我们日均摊铺沥青混合料达到10000吨，全体参建人员昼夜施工，人体机不停，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两条底线，最大限度地降低道路管制对周边群众出行的影响。
5: 从路面病害处置到桥面维修，从交安设施提档升级到路域环境焕然一新，山西交控荆州高速公司科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以精细化的现场管控，把对交通的扰动降到了最低。
7: 北京这2-3天的时间，把附属工程完工以后，这一块会提前开通。
5: 记者了解到，根据施工计划 G552广高速兴源元泰段路面病害处置专项工程第一阶段封闭施工预计将于8月10号完成，而 G1812沧渝高速兴宝段的安全韧性提升及路况提升工程则朝着11月27号完工的目标冲刺。
8: 我们现在的点位是我们兴宝段K395处这个护面墙的话，主要是来保证我们这个边坡的稳定，道路安全隐患的消除，有中分泰混凝土护栏的改造路面重新摊铺，桥梁以及隧道的渗水处置。我们现在通过分段施工，力争原计划的工期提前至10月底。
9: 我们将有序推进剩余路段养护施工，不断完善路网基础设施，用畅通安全舒适的行车环境服务好沿线群众出行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4: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5: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包括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3省40区及时做好农作物改种补种、畜牧补栏等洪涝风雹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我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业务经办和征收管理规程试行日前公布，规程聚焦及时配送员、同城货运从业者等新就业形态群体工作流动性强、职业风险高等行业特点，将从缴费机制、医疗保障、伤残待遇等多维度完善保障体系，把职业伤害保障落到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身上。日前，省招考中心公

布了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专科高职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普通专科高职批院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组160分。

0: 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雨天及各类地质灾害的威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1: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5号20时至8月6号20时，晋中市寿阳县、灵石县、介休市、运城市芮城县、临汾市蓟县、襄宁县、大宁县、汾西县、吕梁市石楼县、中阳县、交口县、孝义市、汾阳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好的，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果蔬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5: 保养肠道，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 9块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那会在什么时候？
1: 难说，迟则两三个月，快则十天半个月。张护卫，我实在是爱莫能助。
0: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茫茫人海有缘相遇却是如此结果。
1: 造化弄人，许多事情往往是半点不由人。
0: 如果可能，我宁愿替他承受这一切。
1: 既然如此，何不去告诉他？
0: 告诉他？
1: 没错，告诉他你的心意。
0: 一切已经不容改变，告诉他又有何用呢？
1: 啊，不，如果他必须离开人世，应该让他知道有人如此关怀于他，让他今生了

0: 好了，丽珠，别哭了。
1: 我是越想你难过吗？
0: 本来也只是试试，治不好就算了，有什么好哭的？没事的啊，丽珠，别哭了。好了，长公子，丽珠，你出去一下，我有话要和展公子说。
2: 没想到连公孙先生都不能治。
0: 没什么，太多次抱着希望，却总得到失望的结果。我早已学会不再让自己失望。
2: 可是我不应该让你再多承受一次折磨。
0: 不，说实话，如果不是你，我根本不愿意再试。
2: 你是为了我才来的，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让我去找你？
0: 因为我知道我的病无药可治，我不想增加彼此的痛苦。
2: 现在呢？
0: 现在我知道我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想每天都能看到你。
2: 小蝶，
0: 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2: 我答应你任何事。
0: 别把我宠坏了，我只要一件。
2: 你说。
0: 我想在这儿多住几天，我不想回去。
2: 当然可以。
0: 不，还有一件，我希望能每天都见到你。

0: 他要在驿馆住下。
1: 也许玉礼不合，可是小爹他所剩时日不多，请大人成全。
0: 好端端的一位姑娘竟然遭此不幸，官府又岂能忍心拒绝？好吧，就让她安心住下吧。
1: 谢大人。
0: 这是一名年轻女子寄宿在外，总该通知其家人，展护卫要妥善安排，切莫落人话柄。
1: 大人请放心，

0: 这么晚还不回来？就算溜出去玩，也不至于到晚上还不回来吧？
1: 将军，没有看好小姐是武进的责任，请将军责罚。
0: 这不能怪你，是我要你出去办事的嘛。府里负责门禁的士兵怎么说？难道就没一个人发现他出门呢？
1: 小姐一定是从后门溜出去的，所以没有被发现。
0: 不管从哪个门出去的，他们都没有尽责。
1: 是，在下一定重重处罚他们。
0: 天亮之后派所有人出去找他，就算派出全军人马把商州城翻个遍，也要把他找回来。
1: 是，将军放心，在下一定负责把小姐找回来。
0: 小蝶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绝不能让她出事啊。

0: 强测试伪造。
1: 正是，学生绞尽脑汁反复比对，终于看出破绽。
2: 你且说来听听。
1: 大人，若显示孙强是邪愿诬告，想册上官兵的签收是最有力的凭证，尤其是孙强本人的签收。
2: 不错，有孙强的签字胜过千言万语的辩解。
1: 左卫营的想册之中的确有孙强的签收，发饷日期是8月初1。然而根据周牙的记载，孙强早在7月中旬就被周牙拘捕收押了。
2: 如此说来，他们找人冒充了孙强的签字。
1: 正是。大人，要找一个善于模仿笔迹之人并非难事。
2: 因此而露出破绽，恐怕是他们始料所不及。这正所谓欲盖而弥彰。孙强的签字是由他人假冒，那么其他官兵又如何？
1: 大人，学三五人笔迹，惟妙惟肖，尚有可能。若是全营500余人尽皆如此，却绝难做到。
2: 换言之，其他官兵都是由本人签收了。
1: 是。以学生推测，他们必定是早已补发了军饷，否则全营官兵未必人人都肯听命签字。
2: 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如此一来反倒证明了孙强所言不虚。
1: 大人，如今既然已判定想册乃是伪造，是否可以展开对杨彪、杨豹二人的侦询？
2: 当然，明日一早就前往周衙，本府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够如何狡辩。

0: 背头，请大人登轿。
1: 嗯，你二人前往左右卫营，分别向官兵查探，不发军饷之事。待本府回到驿馆，立刻回报，不得有误。
0: 是，属下遵命。
2: 大人，包大人，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呀，大人，不好了。
1: 本府正欲前往州衙，你来此作甚？
2: 下官，哎呀，包大人，要下官。
1: 李大人，不得如此惊慌失措，有话慢慢说。
2: 孙强，孙强他在牢里悬梁自尽了。

0: 下官防范不周，致令孙强在牢中自尽，请包大人治下官疏忽之罪。
1: 哼，自本府来商州至今，你不知犯下多少错误，倘若本府渐渐追究，只怕你这商州知州的官衔早已被罢黜多职。
0: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
1: 身为地方父母官，竟然蛮憨若此，本府真替商州的百姓叫屈。
0: 下官，下官。
2: 大人，孙强遗骸学生已经勘验完毕，他的确是窒息而亡。
0: 大人，仵作验尸也说是自尽身亡。
2: 不过他并不是自尽，而是他杀。
0: 啊，公孙先生怎么会知道？
2: 大牢之中有打斗痕迹，孙强身上有皮肉新伤，指尖留有他人的皮肤血渍，应该是在挣扎的时候由对方身上抓下来的。脖子上头除了一道被勒过的痕迹之外，上留有清晰指印，显然是被人扼杀之后固步一阵，佯装为自尽模样。
1: 李大人，如今你还认为孙强是自尽身亡？
0: 下官，下官。
1: 哼，王朝马汉
3: 在，
1: 传直奔狱卒。
3: 是。
1: 李大人，你行事马虎，查证不实，岂能无愧于职守，又如何审断狱政？
0: 下官，下官，
1: 稍待，那狱卒前来之时必定矢口否认，你不许开口，由本府问话。
0: 是，下官一句话也不说。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4: 启禀大人，狱卒带到。
1: 你叫什么名字？
5: 小的张顺。
1: 张顺，那孙强悬梁自尽之时，可是你轮值期间？
5: 是，小的一时疏忽没有发现，请包大人惩处。
1: 在此期间，你可曾擅放外人进入？
5: 没有，李大人严禁任何外人进入，小的怎敢违抗？
1: 那么你可曾离开牢房，哪怕是再短暂的时间？
5: 小人绝不敢擅离职守。
1: 你当真片刻都未曾离开？
5: 小的真没有。
1: 你也确认没有外人进入牢房？
5: 小的确认。
1: 好，来人呐，
3: 在，
1: 将杀害孙强的凶手张顺拿下。
3: 是。

0: 走，快走！冤枉啊，包大人，小的没有杀人啊，
1: 还说没有？那孙强生前曾极力挣扎，又留下明显证据，足证看似自杀，实为他杀，你还敢狡辩不成？
0: 大人，小的真的没有杀人。
1: 方才你分明说，既无外人进入。
0: 你未曾擅离职守，凶手除了你，还会有谁？
2: 方大师，小人想说谎，包大人明察，包大人明察。
0: 那你就从实招来。
2: 是。昨天晚上，小的喝多了，傅立主动替小的代班，谁知道早上回来发现傅立不在，孙强已经自杀死了，就立刻向大人禀报。
1: 那你方才为何要说谎？
2: 方才小的怕受到责罚，所以说谎。
3: 那傅立又是何人？他也是狱卒，就是他让小人喝的酒，小人说的全部都是实话。
4: 李大人，下官在，
3: 立刻将傅立拘拿到案。
4: 是，下官即刻去办。
3: 找到小蝶了吗？
4: 找到了。 不过，属下没有将小姐他们带回来，为什么？属下带人四处寻找，有人见过与小姐和绿珠相像的两名女子。属下经过确认之后，知道他们已经进了驿馆。
3: 驿馆？可是外地官员往来住宿的驿馆？
4: 是，包大人正在那里暂宿。
3: 属下不便带人擅自进去搜人，所以特地回来请示将军。他终究还是去找展昭了。将军，要不要？不用了，在包大人那里比较安全。既然他一心要去，就由他吧，就让他和展昭相处几天，至少可以聊他一个心愿。
1: 孙强之死，想必与杨彪、杨豹有关。可是他二人分明被关押在大牢之中，分身乏术，充分摆脱了行凶之嫌。不，杨彪、杨豹若要将孙强灭口，无需亲自动手。此情入牢关押之举，如今看来，似乎又有欲盖弥彰之嫌。蓝府认为。 不会如此简单，
5: 大人，是否有可能，仅是孙强与傅立之间本有私人恩怨，而与军饷一事毫无关联？
1: 不无可能。然而，那傅立被买通的可能性更高。至于是否杨彪、杨豹，那就必须要问傅立方能得知了。
3: 大人。
1: 无论孙强之死是何人所为，杨彪、杨豹兄弟二人伪造饷册已然属实，大人可要依此对他二人再做审讯，先坐实了克扣军饷之罪。
5: 不急，本府要张龙赵虎在府左右卫营遍巡官兵，便是为了取得实证，以便证明军饷乃是补发，饷册乃是补造。
1: 一旦取得官兵的证词，再办不迟。是，不过，公孙先生有话但说无妨。
3: 是，大人何以未分派任务给展护卫？
1: 本府是希望能让他有较多的时间陪伴小蝶姑娘。
5: 况且，此事尚无急需展护卫之处，就暂且如此吧。
3: 是，大人用心良苦，学生只是担心，是否会因此让展护卫有被冷落之感？
5: 公孙先生，小蝶姑娘命在旦夕，而展护卫似乎又用情已深。 本府又何人？

0: 剥夺他们这所剩无多的相聚时刻，除非能够奇迹出现，让小蝶姑娘起死回生，否则还是不要打搅他们吧。
1: 是，学生明白。
2: 包大人，
0: 那傅立可曾拘捕到案？
2: 回报大人，那傅立不在衙内，昨天夜里也没回家，下官已派出州衙所有人马在城内找他。
0: 倘若他已潜逃出城，你又如何找他？
2: 不会，下官已查问过各城门的守城官兵，没有人看见他出城。
0: 哼，倘若找他不到，本府倒要看看你如何交代。
2: 包大人放心，下官一定能找到他。
0: 好，本府暂且先回驿馆，你有讯息立刻来报。
2: 是，下官遵命。
3: 长公子，
4: 你出来干什么？怎么不在房里休息？
3: 不发病的时候，我和一般人并没有差别。在房里待了一天，闷得很，想出来走走。怎么，你昨天没睡好吗？
4: 我睡不着。
3: 为了我的病，我就知道我会拖累你。
4: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去关心你，牵挂你。我心甘情愿。
3: 谢谢你，你让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白来，让我更珍惜剩下的每一天。
4: 不公平了，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上天为什么要这么残酷地对待你？为什么？
3: 别这么说，上天对我已经很偏爱了，因为他让我在最后的日子里遇到了你。

0: 启禀大人，属下去问过左卫营的官兵，他们说军饷从来没有研发拖欠过。
1: 右卫营也是如此，他们更不承认军饷是补发的。哦，
0: 他们有避而不答，转为配合杨彪杨豹的说辞，想必是事先交代了。嗯，你们退下吧。是。
2: 大人，倘若官兵不肯作证，只能证明有人冒领了孙强的军饷，而不能追究伪造饷册之罪了。不错，如此一来，即使有罪，却罪不至死。哼！然而本府却绝不会让他们轻易脱逃。且待复礼归案之后再议。本府确信，会让他们接受应得的惩罚。
0: 大人，小蝶想来拜见大人。哦，
2: 他有事要见本府。他说住在驿馆多日，打扰了大人，于情于理，都该向大人当面致谢。他身体不好，就无需客套了。
0: 不过，他已经在厅外候着了。既然如此，就请他进来吧。小蝶。
3: 快来拜见大人。小蝶叩见包大人。姑娘，请起。
4: 谢包大人。包大人并不可怕吗？
3: 我听人家说，你从来都不笑的。
2: 绿珠，不得无礼。
3: 绿珠，本府面对作奸犯科之徒，的确是从不假以辞色。可是对你们，却无需如此。包大人慈悲心肠，容许小蝶借住驿馆。
2: 小蝶当面致谢。姑娘，依理本府该派人通知姑娘的家属，然而展护卫却说，姑娘有不得已的苦衷。
3: 小蝶实在不便透露身份，也不便通知家人，还请包大人恕罪。倘若包大人因此将小蝶逐出驿馆，小蝶也无话可说。
2: 哦，是吗？大人，展护卫无需担心，本府从不强人所难。
3: 多谢包大人体恤，
2: 姑娘就安心住在此处，只要本府仍在驿馆，自然无碍。若是姑娘觉得合适之时再透露身份，也还不迟。
3: 多谢包大人。 大人公务繁忙，小蝶不敢在此打扰，先行告退。
2: 姑娘请。
3: 多谢包大人。

0: 参见大人。
1: 李大人派人传讯，已经找到傅立了。
2: 哦，可是已将他拘押在州衙之中。
0: 回大人，我们发现的是傅立的尸体。

0: 这个工作啊，将方才验尸所得详细记载于验尸单上，以备查询。啊，是。
1: 他是如何致命的？一剑毙命，干净利索，凶手的武功不弱。李大人，下官在。
0: 此案显然是傅礼杀害孙强，而后却被杀灭口，内情绝不单纯。
1: 是，包大人明察。他二人验尸及相关证物。 必须登录保存，绝不可因疏忽而丢失。
0: 是，下官一定小心翼翼，收藏妥当。
1: 此外，既有孙强牢中被害之力，杨彪、杨豹的安全你也必须特别留意。
0: 是，下官立刻派大队人马保护大牢。

0: 干嘛进来那么多人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没事没事，他们是来保护二位的。
0: 保护？干嘛要保护？这是包大人下的令，他担心会有人来谋害二位，这全是包大人的好意呀。
1: 李大人，你把话说清楚。其实也没什么，这。 孙强在大牢被谋害了，包大人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二位身上。现在没事了啊，不必担心，有这么多人保护，谁也不敢来啊。老头，
2: 大人，
1: 两位杨指挥要什么，尽管照办，一切维持原样。
2: 是，
1: 好。
3: 两位休息吧，本周就不陪你们了，告辞。好，恭送大人。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孙强怎么会被人杀了？
4: 我也正奇怪呢。是不是你派人？没有啊，我也没有啊。
5: 不管他，反正军饷补发了，现在孙强又死了，这下连出头告我们的人都没了，我们可以安心了。公孙先生，
3: 展护卫，展护卫因何没有陪着小蝶姑娘啊？他正在休息。
5: 他的精神体力好像更差了。这是在所难免。展护卫必须先有准备，往后他的情形恐怕会越来越差。对了，孙强的案子进行的如何了？
6: 当然要展护卫好好陪着小蝶姑娘，这件案子请展护卫暂时不要介入。
3: 公孙先生，
6: 这是大人的一番好意，展护卫莫要介怀。果真有需要之处，自然会请展护卫协助，只是时机未到罢了。大人还在厅中等候，在下就不多说了。

0: 马溜一会儿，不要立刻停下来。
1: 是。
2: 神指挥啊！
0: 李大人什么时候来的？
2: 啊，没多久，没多久。
0: 可惜李大人不善骑马，不知错过多少各种乐趣啊！
2: 哎，那是那是，神指挥骑术精湛，让人佩服佩服啊！
0: 李大人找我有事？
2: 啊，是啊，神指挥恐怕不知道，孙强他死在牢里了。
0: 可是得了什么疾病？
2: 不，我原以为他是自杀的，可包大人却查出他是被人谋杀的。
0: 这怎么可能？谁敢闯进大牢杀人？
2: 说来惭愧呀，那凶手竟是衙里的狱卒。
0: 狱卒？那狱卒和孙强有什么过节？
2: 那就不知道了，因为连他也被别人杀了。
0: 那包大人查出凶手没有？
2: 没有。哦，包大人特别交代，要注意两位杨指挥的安全，免得再发生同样的情形。
0: 这凶手胆子太大了，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2: 那就更不知道了。只因孙强是马军的士兵，所以本州觉得应该知会马军指挥一声。
0: 啊，有劳李大人了。
2: 啊，应该应该的。孙强他死在牢里，确实是州衙的疏失。沈指挥，你千万不要责怪本州啊。
0: 哎，不，孙强违反军法，抢夺民财本来就是死罪。如今死在牢里，那是罪有应得。

0: 怎么了？
1: 我没事。
0: 你不必瞒我，我看得出来。
1: 我真的没事。
0: 虽然我们要珍惜剩下的这些时间，可是我不希望你为了要让我快乐，你自己反而不愉快，这样我不会真正的快乐。
1: 小蝶，
0: 你对我说实话吧。
1: 包大人在追查一件案子，为了让我专心陪你，所以不让我参与。
0: 我还是拖累了你。
1: 我也并不是非要查案不可，我的确想把时间全留给你，可是
0: 你是不是觉得你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去做你该做的吧，我只要可以每天看看你就够了，并不一定要你一直陪着我。
1: 不，我们不需要这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你要离开？
1: 我要带着小蝶一起走。
2: 你们要去何处？
1: 也许是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去什么地方都没有差别。
2: 既然没有差别，你们又何必离开？
1: 大人，小蝶的日子所剩无多，我要把握每一分时光和她在一起，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段。如果不离开，我不能为了陪她而无视大人追查的案子，这样对两方面都有亏欠。
2: 本府了解你的感觉，也找不出任何劝你们留下来的理由，你们去吧。
1: 多谢大人成全，一旦展昭会回到大人身边的。

0: 展护卫请留步。
1: 公孙先生，让他们去吧。
0: 大人，如果他们真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就不该走。
2: 公孙先生的意思，
0: 有句话要先说清楚，我并没有实

0: 如果你们愿意，不妨试一试。
1: 公孙先生有话就请明说。
0: 大人，有一个方法，或许可以救他。

0: 公孙先生，请说。
1: 这个方法从来没有人用过，成功的机会有多大也没有人知道，究竟要不要治疗你可要想清楚。
2: 如果没有人试过，又怎么知道能否成功呢？
1: 一位前辈名医留下了一份残本医书，依照他的推论，觉得此法应该可行。在下这几日曾经仔细推敲过，觉得此法也的确有效。
0: 公孙先生，你一定要有把握才行啊。
1: 啊，不，有没有效和有没有把握是两回事。这个方法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所以只有冒险一试。
0: 如果这是唯一的机会，我愿意试。
2: 小蝶，
0: 就算出了问题，不过是提前了几天，并没有什么损失啊。如果真的治好了，我可以有一辈子的时间来陪你啊。

0: 孙先生，你快说，究竟怎么治呀？
1: 小蝶姑娘的病因在胃，依在下的估计，她的胃囊已经破了一个洞。
2: 啊？什么？胃破了一个洞？
1: 这个方法就是取出胃囊，把洞补起来。
3: 你这治疗之法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啊。
1: 若非如此，又怎能治好一般人认为无药可治的绝症呢？
3: 话虽如此，但其理安在？
1: 一般医者对人体的五脏六腑之所以清楚明白，是经过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的经验累积而来，甚至千方百计寻来尸首逐一检视啊，就如同仵作验尸一般。
3: 仵作验尸经常必须开膛破肚才能查明死因。
1: 由此明了治病之因，而后对症下药。但当药石已无法治愈之时，若将患病之处切除缝合，依然可以除去病根。
3: 可是开膛破肚之后，岂不是非死不可？
1: 哈，不，神医华佗刮骨疗伤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两者之间并无差异。只要不失血过量，伤口不蓄脓恶化，医理推论应该无伤于性命。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5: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6: 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危机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可是开膛破肚之后，岂不是非死不可？
1: 哈，不，神医华佗刮骨疗伤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两者之间并无差异。只要不失血过量，伤口不蓄脓恶化，医理推论应该无伤于性命。
0: 依你之言，虽无绝对把握，却的确值得冒险一试啊。那小蝶姑娘果真同意了？
1: 同意了。
0: 嗯，倒也颇有胆识。何时开始治疗？
1: 还有些必要的准备，明日方可实行。
0: 好，就开始安排吧。若需要人手，随你调动。

0: 明天就能决定我是生是死，是不是还能再见到你，是不是能和你长相厮守。
1: 没事的，你一定会好的。
0: 你这么有信心？
1: 我相信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0: 如果这个病没有让我们分开，你会为了其他原因离开我吗？
1: 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
0: 真的吗？
1: 真的，我答应你。

0: 大人，
1: 可曾准备妥当？
0: 回大人，大致妥当了，明日还有最后的几个准备工作。
1: 很好，明日你就留在驿馆之中专心治病，南府要去一趟州衙。
0: 大人不要学生陪同前往？
1: 有王朝他们几个陪同足矣。
0: 大人，对付杨氏兄弟，大人不是打算采取不审不问之法，让他们自乱阵脚吗？
1: 南府并未改变策略，他们虽关在牢中，却并非在押人犯，想必颇受利益。
0: 大人是想让他们受些压力？
1: 不错。此案涉及两条人命，他人虽在牢中关押，却不能证明未曾教唆杀人。
2: 这，包大人，属下不服。
3: 包大人，冤枉啊！包大人，
1: 本府一向讲求勿王勿纵，一旦查明与你二人无涉，自会将你们释放。不过，若是果真与你们有关，本府绝不惊扰。如今，你二人已非自擒入狱，而是涉及两起命案的嫌犯。来人呐！
4: 在，
1: 将他二人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发落。
3: 是。
2: 走，包大人，包大人，
3: 包

0: 如此一来，想必杨氏兄弟难耐牢中之苦，大人让他们自乱阵脚，以静制动之策，必有所获。
1: 嗯，但愿如此。公孙先生是否要开始治病了？
0: 学生已准备妥当。
1: 嗯，可有需要配合之处？
0: 大人，学生施术之时，最忌受到惊扰，虽有斩护卫守在厢房之外，倘若驿馆之中能保持安静，学生更易集中精神。
1: 嗯，本府明白了，你去吧。
0: 是。
1: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1: 传本府令谕，驿馆内外务必肃静，所有人不得任意走动，更不得接近厢房。
2: 是。

0: 小蝶姑娘，我会用金针过穴之术让你睡着，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不要害怕。
1: 我相信你，请你放心施术吧。

0: 将军，李大人来了。
1: 沈振伟，
2: 李大人再度莅临，本座有点受宠若惊啊。
1: 沈指挥取消了，本周是为了两位杨指挥而来的。
2: 莫非是包大人已经查明军饷之事，要本座去领他们出来？
1: 不是，包大人把两位杨指挥当作孙强复利命案的嫌犯，正式收押了。
2: 什么？
1: 包大人下令，本周不敢不遵办呐。我是特地来向沈指挥报信的。
2: 难得李大人有心。
1: 他们是沈指挥的人，我不能不关心呐。话已带到，那我回去了，告辞。
2: 李大人请。
0: 将军，怎么会？

公孙先生，其情如何？很顺利，应该会没事。哎，别去，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清醒过来。现在去找他，很可能会前功尽弃。多谢公孙先生。哈，等他康复之后。 再谢我也不迟啊！展护卫，在院子里苦等的滋味，想必难熬。放心，有你这份真诚，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公孙先生，辛苦了。
1: 啊，大人言重了，替小蝶姑娘治病是学生自告奋勇心甘情愿的，怎敢言苦？
0: 这也是公孙先生对展护卫的关爱之情。
1: 展护卫浪迹江湖多年，学生也乐见他情有所钟，只是没想到会如此耗费心神。
0: 依你估计，小蝶姑娘有多少治愈的机会？
1: 啊，她犯病的情形与学生的预估相差无几，治疗之时也幸好控制住并未大量出血，倘若没有特殊的意外，学生相信应该治得好。
0: 能遇上公孙先生也算是他的造物。
1: 啊，不，大人谬赞了，今夜才是真正的关键时刻，倘若能够平安度过，才算是完全脱离了危险。
0: 但愿他能够平安无事的。

0: 丽珠，丽珠。知道不能吵他，
1: 知道你还来干什么？
0: 我不放心你，一定要来看看。
1: 嗯，也对，如果你不担心小姐，我倒要替小姐担心了。
0: 你也累了一天了，去休息吧。
1: 不行，我得陪着小姐。公孙先生说了，如果有任何动静要立刻去通知他。

0: 干什么？干什么？要饭不好好吃，想造反呐？给老子换好吃的！嘿，你把这里当成饭馆了？就这个，你爱吃不吃？你敢这样对我，等老子出去了，绝饶不了你！
1: 哼，
0: 那你也得出得来才行啊！依我看呀，你们不是老死在这个地方，就是提前回老家，还耍什么横啊？
1: 老二，你干什么？我受不了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非出去不可。大哥，你快想想办法吧。
2: 沉住气，他们关不了我们多久的。
1: 这到底什么意思？难道真把咱们当杀人犯了吗？逼急了，我还真想杀个人出出闷气。别急。
3: 孙强的死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迟早他们得放人。
1: 那得快查呀！再待下去，我非疯了不可。
4: 下官拜见包大人。
3: 李大人不在州衙公忙，来驿馆做什么？
1: 下官是为了两位杨指挥而来的。
3: 哦。
1: 他人可是出了事？
4: 不，没事。
1: 既然没事，李大人为何说为他们而来？
4: 这个下官，下官是来请示包大人，下一步要下官做什么？州衙该准备些什么？
3: 州衙该如何就如何。
1: 又何须来请示本府？下官是想问孙强和傅立被杀一案。哦，
3: 莫非李大人有新的线索？
1: 不，下官没有，下官只是想知道包大人查的如何了。
3: 本府自会追查。 莫非本府还该向李大人禀报查案的细节不成？下官不敢，下官不敢。那就好，你只要确保杨彪杨豹在大牢之中安然无恙，其余的事就不必操心了。
1: 是是是，不过，包大人，你准备何时升堂审问他们呢？
3: 该审之时自会审，该问之时自会问，切记，不许任何人探监，明白吗？下官明白，下官明白。你去吧。
1: 是，下官告退，告退。
5: 大人不打算告诉李全对杨氏兄弟的策略，
6: 不能说，否则只怕会前功尽弃。
5: 是，学生明白。
7: 醒了，醒了，小姐醒过来。

0: 说过不会成功的，不是吗？
1: 公孙先生请。
2: 公孙先生。
0: 公孙先生。
2: 别动别动，千万别动，伤口会裂开的。行了，展昭，交给我，你先回避一下。我要检查伤口，你在这儿不太方便。
3: 那我先出去。

0: 将军，
1: 左卫营右卫营的情形如何了？
0: 左右两营副指挥都很尽责，营务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1: 不能因为杨彪杨豹的事而误了正常的运作。
0: 是，只是有些营务他二人不在，别人难以插手。
1: 随我去州衙一趟。
0: 将军是去
1: 看看杨彪和杨豹，同时让他们把军中的事务交代清楚。
2: 沈指挥，你要探监？
1: 请李大人通融。
2: 这，沈指挥，这样不太好吧？
3: 怎么，李大人不准？
2: 不不不不，包大人特别交代过，两位杨指挥是涉案重犯，明令不准探监。
3: 连本座也不准？
2: 这，包大人的命令，我实在不敢违抗啊。
3: 这么说，李大人是不肯赏脸了？
2: 不不不不，沈指挥，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不是不给你方便，实在是……
3: 李大人，要是本座非见不可，你能挡得住我吗？
2: 这……
3: 李大人若能配合，你我不说，包大人又怎么会知道？我不过是让他们把两营之事交代清楚，既用不了多少时间，更不会把他们带走。

0: 李大人有何必担心呢？慎之会，我这个我的耐性有限。李大人，最好快点拿主意。
1: 那我先去安排一下，免得节外生枝。我立刻举办，请稍后。
2: 寇家大人，大人，真的要他们全撤出去啊？废话，我说撤就撤。是，你都退出去。
0: 大人，还有你呀、啊，还有我。
2: 大人，小的是牢头，如果野出去了，犯人怎么办啊？
0: 有我在。 你担心什么呀？
1: 可是，
0: 去，带他们走远点，等我叫你们再进来。
1: 是。

0: 李大人，这是干什么？他们干嘛都出去了？好，没事没事，两位别急，有人要来看你们，你们稍等一会儿。
1: 沈指挥，请。将军，将军，你总算来了。
2: 将军，将军，快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吧。
1: 别急，先把话说清楚。是不是包大人下令，把你们当作杀人嫌疑犯，关起来的？
2: 是啊，是他把孙强的死硬塞到我们头上。
1: 等到查明孙强的死因，自然就会放你们出去。
2: 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1: 弄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你们咎由自取。如果包大人就这样把你们关一辈子，你们既怨不得别人，更怨不得我。
2: 可是孙强的死，我们一点也不知情啊。
1: 那你们向包大人说去吧，只要他相信你们的话，你们就不必担心。
2: 将军，能不能请你替我们向包大人求求情啊？
1: 我说过不会管，自请入狱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花招，你们自己承担吧。
2: 将军，是属下自作聪明，可是将军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救你们。左右卫营有很多事，你们的副指挥并不清楚。如今，
2: 在，
1: 让他们把事情交代清楚。
2: 是。
3: 将军，
2: 将军，我们毕竟是上州马军的人呐。
1: 把事情交代清楚，我会替你们向包大人说说。
2: 谢谢将军。
3: 将军。

0: 来人，
1: 在
0: 被叫
1: 是。
2: 朕让去探监。
3: 是的，下官不敢隐瞒，故而特来禀报大人。
4: 本府再三交代，不许任何人前去探监。你可是将本府说的话当成耳边风啊？
3: 下官不敢。下官原本不让他进去的，可是
4: 你对他倒是唯命是从啊。
3: 下官，
5: 沈指挥不过是军级指挥，李大人却是五品知州，为何他反像是李大人的上司啊？商州马军虽是禁军，不隶属州衙管辖，李大人也无需如此。
4: 谦冲礼让虽然是美德，但太过委屈则失诸懦弱，更有违朝廷体制，李大人不可不慎。
3: 是，下官知错。
4: 知错能改方是正道，而后不许再犯。
3: 是，多谢大人不罪之恩。
4: 起来吧。
3: 谢大人。
4: 那杨彪和杨豹在牢中的情形如何？
3: 下官特意要牢头注意，他们两人现在情绪极不稳定，而且脾气相当暴躁。
4: 继续观察，若有特殊的举动随时来报。
3: 是，下官告退。

0: 将军，
1: 短期之内，杨彪和杨豹恐怕还不能回营。两营的副指挥都明白了吗？
2: 武进已经交代过了。
1: 最近烦人的事特别多，
2: 将军还是在替小姐担心吗？
1: 虽说小蝶在驿馆安全没有问题，可是我还是难免挂心。
2: 那就把小姐接回来吧。
1: 不，倒不必非接她回来，只要能看到她的确无恙，展昭能对她细心照顾，我也就安心了。
2: 将军要亲自去驿馆？
1: 有此必要。包大人甚至不知道小蝶就是我的妹妹，否则一定会派人知会于我。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向包大人说一声。
2: 如果将军要去见包大人的话，还要做另外一个准备。
1: 什么准备？
2: 李缺一向胆小怕事，将军去大牢探监之事，他势必会向包大人禀告的。
1: 我也有这个想法，虽然我们是为了左右营的公事才去探监，可是毕竟还是违反了包大人禁止探监的命令。这件事我必须主动向包大人认罪才对。
3: 好，我们立刻就去驿馆。
2: 是。

0: 小姐，我看以后呀就轮不到绿珠了。
1: 为什么？
0: 有展公子在呀，哪还轮得到我呢？
2: 来，
0: 展公子，小姐就交给你了，我去加点热水。来，
3: 将军请。

0: 你要见本府，因何不前去州衙？
1: 回包大人，末将若是为了公事，自然该去州衙，但这次前来兼及公事与私事。
0: 哦，何谓私事？
1: 末将所谓的私事与包大人无关。

0: 包大人允许，末将在馆内找人。
1: 你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人？
0: 回报大人，是一位叫小蝶的姑娘和一位叫绿珠的丫鬟。
2: 沈指挥找他们有什么事吗？
0: 小蝶正是舍妹沈蝶。
3: 沈让是马军指挥，他来见包大人也很平常，你为何如此惊慌？
4: 他是我哥哥。
3: 什么？
4: 小姐，我真的不知道将军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呢。没关系，迟早大家都会知道。
3: 那我更不明白了，沈让是你哥哥又如何？为何不肯让我知道呢？
4: 因为哥哥他不准我和你交往，甚至连见面他都不准。
0: 什么？他的病治好了？
1: 全掌公孙先生妙手回春。
0: 这么说他以后再不会犯病了？
2: 已经完全根治了，只要调养得宜，沈姑娘会像一般人一样，再也不受胃疾缠身之苦。
0: 多谢公孙先生对舍妹的救命之恩呐！
2: 救他命的不是在下，而是展昭。
3: 我去找他。
4: 不要。
3: 小蝶，我们既然决定要在一起，必须要排除任何障碍。我必须要和你哥哥谈。
4: 你千万不要和他起冲突。
3: 放心，不会的。
4: 将军。哥。
2: 哎，别动。你忘了在下说过不能乱动吗？
4: 我
0: 小蝶，听公孙先生的话。
2: 你不但不能乱动，而且更不能因为受到任何刺激而情绪激动，明白吗？
0: 公孙先生，我可否和小蝶单独谈谈？
2: 当然可以，不过时间不能长，她需要足够的休息，知道吗？
0: 好的。
2: 好了，我们先出去，让他们谈谈吧。
4: 将军。

0: 哥哥，哎，听公孙先生说，你的病已经治好了。
1: 展护卫，他为什么不准你们交往？吕柱，你和沈姑娘真的不知道原因吗？真的不知道，将军发那么大的脾气，谁还敢问呢？
0: 你不反对了？我不但不反对，而且极力赞成你们交往。谢谢哥哥。哎，别乱动嘛，会影响伤口的。
1: 哥，你怎么会改变主意的？你不希望我改变主意吗？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吗？现在不同了。
0: 如果你们彼此珍惜，我这做哥哥的只会为你们祝福。我现在只担心他对你好不好，能不能让你幸福。其他的我都没有意见，包括他的人品。哥，你只见过他一面，甚至连句话都没有说过，你怎么会知道他的人品如何呢？哼，很简单。
1: 他在江湖上人称南侠，是侠义之士。况且，能留在包大人身边。

0: 边，但人品就不会差。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自己妹妹的眼光。
1: 哥，
0: 好了好了，你一定要听大夫的话，不要太劳累了。我出去和他谈谈。
1: 哥，别太难为他。
0: 放心吧，我会有分寸。你别乱动啊，我叫绿珠进来陪你。

0: 公孙先生，小蝶的确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只要再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0: 再次向公孙先生致谢。
2: 沈指挥客气了。
0: 吕珠，
2: 将军，
0: 回房间陪小姐去。
2: 是。

0: 你就是展昭？
1: 正是。
0: 江湖人称南侠，皇上亲赐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的御猫展昭。
1: 那是江湖朋友抬爱，皇上恩宠。
2: 沈指挥，包大人还有事要和沈指挥说，稍后在厅中相见，在下先去回报了。
0: 有劳公孙先生了。

0: 神指挥。
1: 不，你先听我说。
0: 请讲。
1: 你喜欢小蝶吗？
0: 我喜欢她。
1: 你对她可是真心吗？
0: 真心真意。
1: 我想跟你比试一下。
0: 申指挥，
1: 我要看看你配不配得上小蝶，而且我也想见识一下南侠的身手。
0: 非打不可吗？
1: 非打不可。

0: 我蔡将军呀，一定在盘问展公子。
1: 盘问他什么？
0: 看看他够不够资格当我们沈家的姑爷呀。
1: 绿珠，
0: 哎，小姐，千万别乱动，别忘了公孙先生的交代。
1: 等我病好了，看我怎么治你。
0: 小姐，还是饶了我吧，绿珠呀，还没把热水打来呢。

0: 沈让正在和展护卫说话，稍后就会来见大人。
1: 嗯，就让他先把私事处理完吧。只是没有想到沈蝶竟会是沈让之妹，他为何一点口风也没有露，甚至还有意避而不谈呢？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金饭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4: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3: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 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

0: 块酒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块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块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块，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块。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

0: 九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吧，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富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富银碗3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富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1: 嗯，
2: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0: 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

0: 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8677-9599，40 867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 867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 8677-9599，40 867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就让他先把私事处理完吧。只是没有想到沈蝶竟会是沈让之妹，他为何一点口风也没有露，甚至还有意避而不谈呢？
1: 他是担心沈让不同意他和展护卫交往。
0: 哦，他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矛盾？
1: 哎，大人放心，现在已经没事了。
2: 不好了，不好了！
3: 可是沈姑娘出事了。
2: 不，不是小姐，是展公子和将军打起来了。

0: 侠展昭，果然名不虚传。
1: 沈指挥也不愧是武进士出身，
0: 把小蝶交给你，我可以放心了。不过话说在前面，如果你不能善待他，我们将会是生死之战。
1: 我不会亏待他的，
0: 最好如此。
2: 将军，
0: 你们来干什么？
2: 刚才绿珠说，
3: 绿珠，他们没有打起来啊。
4: 可是刚才，
0: 公孙先生，我该去见包大人了。
3: 好，请。
4: 展公子，刚才小姐才说将军同意你们交往了，可是我又看你们打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1: 他只是关心妹妹。
0: 末将在包大人驻地与展护卫切磋武艺，放肆之处还请包大人恕罪。
5: 你与展护卫之间的芥蒂能够化解，本府甚感欣慰。
0: 末将惭愧。
5: 私事暂且搁在一边，你不是还有公务要与本府谈吗？
0: 末将未获大人允许，私自前往大牢探视杨彪、杨豹，有违包大人禁令，特来请罪。哦，
5: 本府正想听听你的说辞。
0: 包大人已然知晓，
5: 但李全职责所在，又怎敢隐瞒不报？你说吧。
0: 是，杨彪、杨豹均是末将下属，军中弟兄，袍泽情深，末将基于关怀部署之情，理当前往探视。
5: 然而本府既已下令觐见，你为何明知故犯？
0: 未尽为人官长之责，末将宁可受罚。
5: 就算如此，你为何不叫李全前来请示本府？
0: 左右卫营指挥均不在营中，许多军务交代不清，所以必须向杨彪、杨豹问明。李全李大人行事怯懦，又无担当，末将担心因他而延误了军机，故而斗胆强行探监。末将深知此举与大人禁令违背，所以今日前来就是要当面请包大人降罪。
5: 你虽然有理可诉，但仍不该违令而行。

0: 你来吧。
1: 谢包大人不罪之恩。敢问包大人，杨彪、杨豹原本是自请入狱，静候包大人清查军饷一案，为何如今又变成杀人疑犯了呢？
0: 他人涉及两起命案，虽非直接犯案，却难脱教唆共谋之嫌，故而将他们关押在州衙待查。
1: 原来如此，末将明白。
0: 此案虽与你无关，但你身为商州马军指挥，却犯了督下不严之罪。结案之后，本府依然会追究你的罪责，你可明白？
1: 末将的确责无旁贷，愿受包大人惩处。
0: 公事已了，你若还有私无，就与公孙先生去处理吧。
1: 是，末将先行告退。

0: 舍妹打扰多日，我已备妥车轿，可否将她带回？
1: 不行，她现在还不能移动，否则牵动伤口可能会前功尽弃。目前最好是能够安心静养。
0: 哦，约莫需要多少时日？难说，这要看她体力恢复的情形如何。 这段时间他会时睡时醒，这是正常现象，也是康复必经之路。那该如何是好？沈指挥，还是让他留在驿馆安心静养吧，这里一切都很方便，而且在下可以就近照顾他。
2: 啊，有劳公孙先生了。
0: 好说。
3: 我哥哥是怎么跟你谈的？
2: 我跟他用拳头谈的。什么？
3: 为了证实我有能力保护你，他硬逼着我跟他动手。
2: 那结果呢？
3: 他肯定了我的能力。
2: 我就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从来没想过。

0: 沈指挥，你们聊，我先出去。
1: 不，我有话要对你们两个人说。展护卫，小蝶是我唯一的亲人，你一定要答应我，以后会好好照顾她。
0: 我答应。
1: 好。小蝶，哥哥虽然疼你，可是也太宠你，你以后不能再任性，知道吗？
2: 哥，瞧你说的，好像我真是个被宠坏的大小姐。
1: 是或者不是，你自己心里有数。待在这儿时间长了，可就瞒不了人了。
2: 我待在这儿？
1: 公孙先生说，你留在这儿，对你康复比较好。有事回府通知我，在这儿安心休养吧。
2: 哥哥，请放心。
0: 沈指挥，我送你。
3: 小姐，太好了，这下呀，菩萨可显灵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2: 你这臭丫头。

0: 展会小蝶就交给你了，你放心，有空上我马场去一趟，我有几匹好马让你看看，保证让你不虚此行。
1: 好，有机会我一定去。
0: 好，就这么说定了。武进，
2: 在。
0: 记得要来带展护卫去马场看看。
2: 是。
0: 告辞。

0: 公孙先生。那沈爹离家多日未归，沈让想必担心不已，可是为何迟至今日才来驿馆寻他？
1: 或许直到今日他才查出沈姑娘人在驿馆。
0: 哦，是吗？
1: 莫非大人有其他想法？
0: 不，本府只是有些好奇罢了。但愿沈让的探监之举不会坏了本府对杨彪杨豹不闻不问的以静制动之策。

0: 你怎么还不睡啊？你还睡得着啊？哼，还真不容易啊！哼，睡不着又能怎么办？关在这儿，哪儿也去不了。你在想什么呀？我在想孙强的死。
1: 管他是怎么死的，反正又不是我们干的。我想不透，为什么有人要杀他？杀他的那个人又为什么被灭口？背后的那个人，这究竟是谁？
0: 你想这些干什么？
1: 我想那个人会不会也来老李，把我们给杀了？

0: 上去找我。
1: 你去一趟驿馆吧。
0: 将军是要把小姐接回来？
1: 我要你把展昭带过来，我先去马场等他。
0: 将军似乎对展昭很满意。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否则将军就不会让他去马场。
1: 没错，他配得上小蝶，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对小蝶的确付出了真心，绝对有足够的诚意。
0: 尤其是小姐的病，是因为他才治好的，
1: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没有想到小蝶这条命还能捡回来，单凭这一点，他这个妹婿我认定了。
0: 将军，虽然如此，可是马场那几匹马……
1: 你提醒得对，你应该知道如何安排。
0: 属下明白。

0: 将军。
1: 啊，山指挥。
2: 杨护卫，你来了。
1: 我答应过来，一定会来的。
2: 这座马场是我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当然要让你来看看。而且我说过，保证让你不虚此行。来，过来，来看看他。他叫白龙，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就是他的祖先。
1: 我听说过，可是没想到今天能够亲眼目睹，真是不虚此行了。
2: 来，你试骑一下吧。

0: 没想到他竟然也有如此高明的骑术。
1: 将军说的没错，这白龙除了将军和小姐之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这么顺从过。
2: 这
0: 看他那副气势，简直就像是当年常山赵子龙在世。小蝶也

0: 脉象平和稳定，伤口也已经愈合了。沈姑娘，恭喜你啊。
1: 多谢公孙先生。
2: 公孙先生，那小姐的病还会再犯吗？
0: 不会，已经完全根治了。
2: 那小姐还要在床上躺多久呢？
0: 啊，一直躺着对康复并不好，偶尔可以上院子里走走，不过动作要轻要慢，时间不能太久。
2: 好啊好啊，这样小姐就不用一直闷在屋子里了。
1: 我也很想出去走走，这几天一直待在屋子里实在闷得慌
0: 啊。可别太使劲了，可以让展护卫扶着你走。
2: 可惜展公子不在，否则小姐现在就可以出去走动走动，那该多好呀。
0: 啊，展护卫不在医馆里
1: 啊，我哥哥派武进来接他去马场，应该是去看马了。
2: 将军现在对展公子可好了，根本不像当初禁止他们交往时的样子，那个时候好凶哦。
1: 玉珠，
2: 我说的都是真话吗？那个时候差点没把我吓哭呢。
0: 现在不都没事了吗？沈姑娘，祝福你们了。
1: 谢谢你。
3: 玉
4: 世界的如何？的确是匹好马，万里挑一的好马。你的骑术也不差，一般人很难驾驭它，
5: 一般人也很难有机会骑上它。
4: 这样的宝马神驹往往都会寻找自己的主人，看来冥冥中早该属于你了。
5: 你说什么？
4: 我把白龙送给你。
5: 骑术在下不能接受。
4: 为什么？
5: 商周马军的骏马又怎可私相授受？
4: 谁说他是军马了？
5: 难道不是？
4: 当然不是。军马虽有贵贱之分，却怎么会有如此贵重之马？
5: 那么白龙又是从何而来？
4: 当年我在全军马术竞技中侥幸夺魁，皇上封官之后，朝中有位王爷青睐于我，他见我惜马爱马，于是将家传宝马割爱赐赠，那宝马就是白龙。
5: 原来如此。
4: 宝马神驹得之不易，倘若能够遇上了，便是倾家荡产也是值得的。至于白龙，更是可遇不可求啊。
5: 若是如此，詹某就更加不能接受了。
4: 这是为何呢？
5: 白龙既然是那位王爷所赠，
4: 那既然已经属于我，我当然有权支配了。
5: 所谓无功不受禄，詹某又岂能平白无故接受神指挥如此厚赠？
4: 谁说是平白无故？
5: 此话怎讲？
4: 理由至少有三。其一，你我一见如故，武功又在伯仲之间，我一生爱马如痴，自愿将宝马与你分享，有何不可？
5: 沈指挥豪迈大方，可展昭却受之有愧，这个理由

0: 不能接受。好，那你听我第二个理由。所谓红粉仇知己，宝剑赠英雄，南侠展昭是人中豪杰，而白龙又是马中极品，所谓英雄宝马，那是相得益彰。我确信你会对他疼爱珍惜，我也庆幸他得归良主。
1: 沈指挥对在下太过可爱，然而沈指挥既爱马如痴，又马术精湛，与其让在下夺人所爱，倒不如让白龙留在沈指挥身边岂非更好。你
0: 没想到你竟然辩词无碍啊。
1: 在下这是依理实说。
0: 好，若是依理论理，我这第三个理由你恐怕就无法推辞了。
1: 沈指挥若能言之成理，在下自然不会推辞。
0: 好，白龙虽是我真爱的宝马，小蝶却是我唯一的妹妹。我们沈家人丁单薄，父母双亡，所以我有责任和义务照顾我这唯一的妹妹。
1: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理所当然。
0: 那么如果我代表沈家将白龙作为小蝶的嫁妆，你会拒绝接受吗？
1: 沈指挥，
0: 当然，除非你不想和小蝶长相厮守，那就另当别论，我也无话可说了。
1: 不，我绝无此心。
0: 那就好，我将白龙暂时寄养在我处，等你和小蝶成亲之时再将他带走。
2: 今天哥哥让你去马场了。
1: 对啊，今天还让我试骑了白龙。
2: 白龙？那是我哥哥最疼爱的一匹马，他把白龙看得比命还重要。
1: 白龙的确是匹难得一见的神驹。
3: 展公子，将军对你一定特别的好。
1: 何以见得呢？
3: 他平时才不准别人随便去马场呢，也只有几次他叫小姐去马场玩，我才能陪着去呢。
1: 是吗？
2: 嗯，的确如此。哥哥一生爱马如痴，视马如命，马场确实不准人去，就连他商州马军的军官也只有接到他的命令才能去。哥哥对你却是不同于一般人。
1: 我相信也是如此，要不然他也不会把白龙送给我。
3: 啊，不会吧，将军才舍不得把白龙送人呢。
1: 他真的把白龙送给我了。
3: 啊，
2: 那你知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会把白龙送给你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不太好，我还是把白龙还给他吧。
2: 不不，不要。
1: 为什么？
2: 啊，因为
1: 你放心，我才不肯还给他呢。因为白龙是你们沈家给我的嫁妆。

0: 老二啊，干什么呢？坐下来。
1: 我坐不住。
0: 你走来走去也没用，走不出牢房的。
1: 你怎么那么能忍啊？啊，我都快疯了。
0: 不忍又怎么办？
1: 包大人，你到底有没有在查孙强的命案呢？这五六天都过去了，案子不审不问也不结，我们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
0: 忍到包大人查出杀人真凶。
1: 我不忍了，这段日子酒也没喝上一杯，肉也没吃上一口，我宁愿死掉，我宁愿死掉也不待在这儿了。
2: 老二，
1: 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你让我死了算了。
0: 老二，如果你真的不能再忍

0: 我要见李大人。我不去。
1: 哎呀，沈知会，你怎么能不去呢？
0: 我为什么要去？你能给我个理由吗？
1: 因为，哎呀，因为
0: 如果我不去的话，他们就会自尽吗？
1: 正是啊。
0: 他们是押在商州衙门的大牢里，那是你李大人的事，和我马军又有什么关系？
1: 可他们终究是马军的人呐。
0: 不论他们是谁，既然被关进大牢，就是囚犯，而且是归你李大人监管的杀人疑犯，我马军是管不到的。
1: 沈指挥，
0: 再说，包大人不是明令禁止探监吗？
1: 这个，
0: 上回我去探监，你马上向包大人禀报，包大人对我严加指责。李大人，如果这次你又把我卖了，我去找谁说话？
1: 哎呀，沈指挥啊，千万原谅啊！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0: 既然如此嘛，这回我绝不敢再明知故犯。
1: 哎，沈指挥，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我请你去帮忙，绝不会再向包大人禀报了，否则岂不是给我自己找麻烦吗？
0: 是吗？
1: 当然了，当然了。这次是你沈指挥协助我商州衙门前去安抚在押的嫌犯，绝不是违抗命令要去探监啊。哎，两位醒醒啊。嘿嘿，两位醒醒。
2: 将军，
1: 两位，两位，沈指挥回来了，你们可千万不要再寻死了。
0: 李大人啊，这里交给我了，你请出去吧。哎，
1: 是。
0: 你们用这个办法叫我来，未必有用。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两个马军的指挥死在牢里，让我们商州马军丢尽颜面，你们明白吗？
2: 属下明白，实在是必须见到将军，所以
0: 现在我来了。说吧，什么事？
2: 我们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放我们出去。
0: 包大人说了，只要查出孙强的死因，就会把你们放出去的。
3: 可是包大人一直没有查出来啊。
0: 那你们就耐心的等，包大人不可能永远待在商州，等他离开之后再想办法。
3: 要等到什么时候？
0: 你们还想出来就必须得等。
2: 将军，如果包大人查不出来，将军能不能帮我们查一查？毕竟这里是商州，将军比较熟悉。
0: 根本就不用查，因为谁也查不出来。
2: 难道孙强他
4: 是我？
2: 那个狱卒
4: 也是我。
2: 可是我们已经补发了饷银了，他根本告不动我们，为什么还要杀他？
0: 死了孙强，少给人告。扣发军饷的事才能够完全平息，我不能拿商州马军的军狱冒险。再说他抢夺民财就已经丢尽了马军的脸，这样的害群之马，我不会让他多活一天。
3: 可是这么一来，包大人根本就破不了命案。
0: 所以你们只有耐心的等，等他离开。
3: 我没耐心等了，如果他一直不走呢？如果他在走之前把我们杀了怎么办？
0: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们也只有认命了。
3: 不，我不认。你如果不赶快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

0: 否则就怎么样？我就把你杀孙强的事儿给抖出去。
1: 老二，公孙先生说了，小姐要经常出来走动走动，反而对身体有益。可是不能快，只能慢慢来。到底还是外头好，能吸到新鲜空气。 能看到绿树红花。小姐，没事。绿珠，你不要扶我。
2: 小姐，这你不能没人扶呀。
1: 不是，我是想让展公子一个人扶我。
0: 是。

0: 好个杨彪杨豹，竟然敢来威胁我！
1: 将军何不让武进在牢里就结果他们的性命，免得日后麻烦？
0: 不，在大牢里杀了他们，岂不是明摆着是我们所为？
1: 武进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将军。
0: 武进，我知道你对我忠心耿耿，可我又岂能让你为这件事送命呢？
1: 我这条命是将军给的，为了将军送命也是应该的。
0: 不，若是如此，当初我又何必救你？白白牺牲不值得，尤其是为了杨彪杨豹这样的人就更不值得。
1: 万一他们真的出卖了将军的话？
0: 他们还不敢。再说，就算他们禀告了包大人，无凭无证，包大人不会相信的。
1: 如此一来，包大人势必会叮嘱将军。
0: 叮嘱我又如何？
1: 将军，那些马……
0: 对，这倒是个隐忧。那些宝马不能带回马场。武进，
2: 在，
0: 你把他们再换一个处所妥善安置，绝不能让任何外人知道地点。
2: 是。

0: 出什么事了？这匹马快不行了，能不能救？
1: 历经多日，竟然连马匹都支撑不住了。可曾找到天购之处？
2: 属下已经打听过了，有一匹马贩正在城外聚集了一个马市，属下和张龙这就去挑选。
1: 且慢，将病死的那匹马妥善安葬，毕竟他也跟着我们辛苦一路了。
3: 是。
4: 大人，李大人求见。让他进来。是。大人，李玄没有事不会来，莫非周衙又出事了？
5: 请听听他怎么说。
4: 请，大人，包大人呐，大人，下官有消息禀报。
5: 您说，
4: 回报大人，杨豹、杨彪突然担心被人下毒，甚至在牢里不敢吃喝。大人交代过，如发现特殊情形，要立刻回报，下官不敢违令，所以前来禀报。
5: 这两天可曾有人再去探监？
4: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下官不敢再犯了。

0: 那么依李大人之见，他们又怎会突然如此？
1: 这下官实在不明白。
2: 大人，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被关了太久而疑神疑鬼？
1: 对，公孙先生推测的不会错，肯定是这个原因。但问包大人，不知还要关他们多少日子？
0: 本府自有打算，你只要继续留意他们的举动，并且随时来报即可。
1: 啊，是，下官片刻也不敢放松，下官告退。
2: 大人，杨氏兄弟开始担心被人下毒，绝非偶然，会不会是受了什么威胁而有性命之忧？
0: 不错，若非如此，绝不会草木皆兵，处处生疑。无论如何，他二人方寸已乱，以静制动之策有了效果。
2: 大人，如今是否要继续观察他们的动静呢？
0: 不，此时要反兵为主，立刻对他们施压。
1: 包大人，您怎么会驾临州衙？
0: 怎么，难道本府就不能来吗？
1: 不，下官是说，包大人若有事没交代完毕，随时传下官去驿馆就是，怎敢劳动大驾呀？
0: 本府的确有事，而且必须前来州衙提醒于你。
1: 下官静候大人吩咐。
0: 既然杨彪、杨豹担心在牢中被人下毒，李大人可做了防范？
1: 下官立刻加派人手，日夜在牢中守卫。
0: 摊贩饮水呢？李大人必须指派专人负责。倘若他二人果真被人毒害，老夫唯你是问。
1: 是，下官立刻遵办。
0: 你且将在牢中负责看管他二人的牢头招来，本府有话交代。
1: 是。
3: 头上瘸子来了！
4: 不是给你们的，这是特别给里头两位准备的，哪轮得到你们呢？就！来，有酒有肉，你们尽管享用吧，啊，来呀！
5: 老头，
4: 啊，
5: 这酒菜是谁给的？
4: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给的了，啊！哎呀，保证没有毒，不信？嘿，那我吃给你们看。那，好吃。哎呀，行了吧？你们相信了吧？要是有毒啊，就先毒死我。来，吃吧，啊，保证没毒的。来，那这是鱼。哎，还有酒。哎呀，你们尽情的吃吧，啊，好好把握住最后这一餐。
6: 你说什么？
7: 为什么是最后一餐？
4: 包大人传下话来了，说你们假造响册的案子犯了，明天就要升堂问案。
7: 你说什么？什么假造响册？你快说清楚！
4: 听说你们是犯了克扣军饷的死罪，包大人身边的铡刀是先斩后奏，不必等到秋后处斩，

0: 这不就是你们的最后一餐吗？啊！
1: 老董，帮忙！麻烦你禀告包大人，就说我们要药石相比。
0: 咦，明天到了公堂上，不就见着了吗？
1: 不，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老董，帮忙啊！
2: 老头，帮忙啊！跪下。
3: 你们要见本府？
1: 是包大人，属下兄弟二人承认犯罪，请包大人从轻发落。
3: 你二人身犯何罪？
1: 我们确实克扣了军饷，饷册是补造的。
3: 明日升堂之后，本府自会裁处，你们又何须前来？
1: 军饷已经全部补发了，包大人明鉴。
3: 那又如何？军师以身家性命报效朝廷，出生入死，任劳任怨，每月所得寥寥无几，你们却狠心克扣重薄私囊，难道说补发了军饷便可无事不成？
4: 可是我们也罪不至死啊！
3: 哼，谁说你们罪不至死？分明是你们为图脱罪，派人杀害孙强富力，教唆杀人，罪上加罪。
4: 不，
5: 大人，
4: 不是我们，我们知道谁干的。
3: 既然不是你们教唆，又怎会知晓是何人所为？
1: 包大人，我们愿意说出实情，请包大人从轻量刑。
3: 哦，你们是在向本府提出条件交换？
1: 不，属下不敢，属下兄弟只是想将功折罪。
3: 既然如此，那孙强富力究竟是何人所杀？
1: 是武进。
3: 武进又是何人？
6: 大人，武进是和沈指挥来过驿馆的马军偏将。
3: 杨彪，那武进与他二人可有夙愿？
1: 不，他也是受人指使。
3: 他是受何人指使？
1: 沈让，沈指挥。
3: 大胆！那沈让乃是商州马军指挥，又是你的直属官长，岂能容你任意攀污？
1: 属下所说句句都是实情。
3: 那孙强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富力不过是一名大牢狱卒，沈指挥与他们又何深仇大恨，非要将他们置于死地不可？本府倒要听听你又如何自圆其说。
7: 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8: 九块九，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8: 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5: 打个电话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9: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7: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0: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12: 没错，
1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2: 对，
11: 这么昂贵的银器， 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

0: 验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

0: 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管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管的推广宣传员，
1: 只要9.9元
0: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管，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3: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1: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九块九，九块九，真的九块九，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

0: 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4: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3: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5: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那孙强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傅礼不过是一名大牢狱卒，申志辉与他们又和深仇大恨，非要将他们置于死地不可？本府倒要听听，你又如何自圆其说？
1: 回报大人，申志辉一向对军纪要求甚严，孙强犯了抢夺之罪，他认为有损军誉，所以不等秋后处决，就以私刑处死。
0: 若是如此，你们又怎会知晓？
2: 是他当面对我们说的。
0: 不仅如此，昨天他来探监，又以有损军誉为理由威胁我们，所以我们才怕他下毒。
1: 真相是否如此，本府自会查明。待全案侦查完结之后。
0: 本府再对你二人所犯之罪进行裁处，牢中饮食不必担心，本府可以确保无毒。

0: 包大人，可是前往州衙提审了杨彪、杨豹。
1: 这沈指挥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本座只问你，包大人问些什么话，那杨彪、杨豹又说了些什么？
1: 我不知道啊，我根本就不在现场。
0: 你是商州知州，包大人提审他们，你怎会不在现场？
1: 包大人不准呐，我哪敢有意见呐？
0: 请李大人安排一下，我要去探监。
1: 不行，不行，这回绝对不能再去了。
2: 启禀大人，天购的马匹已经买到，死去的那一匹也已经掩埋处理掉了。
3: 大人，属下在马市之中听到了一些关于商州马军的传言，不知对大人是否有用？
4: 说来听听。
3: 是，马贩中盛传，商州马军在三年内太旧换新，购买了上千匹马，被视为少见的大买卖。
4: 哦，有这等事？
5: 大人，以军中规制，每十人养马两匹。商州马军人员总数2500人，依规定养马500匹。
4: 500匹马，在三年之中，竟然更换了2次。
3: 还有一个传言，不知道是否准确，说商州马军的指挥沈让，拥有世间罕见的名贵宝马4-5匹之多。
4: 既然是世间罕见，他又是从何而来？
2: 大人，传言是这样，但是详细的情形就不知道了。
4: 本府明白了，此事不得向任何人提起，你们退下吧。
2: 是。
4: 原来沈让自己也有问题，看来势必要问李全了。
5: 大人，
4: 公孙先生，传言虽未尽可信，却不会空穴来风。此事暂且不要让展护卫知晓。
5: 大人是担心展护卫为难？
4: 不错，沈让是沈蝶之兄，在没有完全确认之前，本府不想让展护卫平添无谓的烦恼。

0: 人生的际遇实在太奇妙了。几天前的晚上也在这里，那时候还不知道我是生是死，现在不但熬过来了，而且我们能够这么幸福地在一起。
1: 我跟你说过的吗？会永远在一起。
0: 我记得你说过，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
1: 这是我的承诺，我一定会做到。

0: 下官从来没有违背禁令让任何人去探监，大人怎么会对下官有所疑虑呢？
1: 你当真没有违背过？
0: 这哦，上次沈指挥探监之事下官已经知错了。
1: 那么第二次呢？
0: 这
1: 杨彪杨豹已经亲口向本府供认

0: 难道你还想隐瞒本府？
1: 下官，下官，
0: 你三番两次让沈让进入大牢，想必与他关系匪浅。莫非你拿了沈让的什么好处不成？
1: 不，第二次是因为杨彪、杨豹以自杀要挟，一定要见沈指挥，所以下官只好答应。
0: 还有呢？那沈让可曾再次探监？
1: 没有，绝对没有第三次。哦，昨天沈指挥通知下官去马场见面，再度要求探监，下官当场就拒绝了。
2: 李大人是不是常常去沈指挥的马场？
1: 不，下官只去过几次。
2: 沈让身为商州马军指挥，他的马场里面一定都是一些宝马神驹吧？
1: 这下官对马匹所知有限，所以分不出是宝马还是烈马。
2: 在下虽然是一介文人，不过对马却挺有兴趣，不知道李大人可否带在下前去开开眼界？
1: 这个沈指挥向来不让外人到马场去。
2: 哦，那就算了。
1: 哎，要不下官先知会沈指挥一声，知道是公孙先生要去，或许他不会拒绝。
2: 哈，那倒不必，看不看没关系，在下只是随口问问。
1: 啊，是。
0: 李大人，如今那杨彪、杨豹既是人犯又是人证，所以本府才再三要求你注意他们的安全，你可明白？
1: 啊，下官明白，下官明白。
0: 不仅如此，他二人所涉案件另有牵连，李大人最好多加谨慎，否则稍不留意便会犯下共犯之罪，届时莫怪本府未曾事先知会。
1: 是，下官知道，下官知道。
3: 将军，衙门里传来消息，李全已经加派了大牢里的守卫，据说是为了防止杨彪、杨豹被杀害灭口。
4: 杀害灭口？
3: 据说他们现在不单是人犯，而且是人证。将军，是不是包大人查出了什么？
4: 不，是杨彪、杨豹出卖了我。
3: 可是包大人并没有对将军采取任何行动啊。
4: 武进，你杀福利的时候可曾留下线索？
3: 没有，我还特地不用刀，而是换了一把剑杀的。
4: 的确万无一失，所以杨彪、杨豹口说无凭。包大人没有动我，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证据。
3: 将军，如果是说到证据，那些宝马日后肯定会变成麻烦的，不如把他们送出商州吧。
4: 我能送到哪儿去？如此宝马，任谁见了都会起下觊觎之心，我又怎能放心的托付于人？
3: 要不干脆把他们都杀了，以绝后患。
4: 武进，你给我听清楚，这些宝马不只是马，他们还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这种话你不准再说，永远不准再说。
3: 是，武进师爷。
5: 跪。
6: 包大人，是不是已经查明了武进才是杀死傅立、孙强的凶手？如今可以证实属下说的话了吧？
0: 追查凶案岂能如此快速？本府乃是有事询问。
6: 哦，我们一定有问必答。
0: 你们可曾去过沈指挥的马场？
6: 那是他的私人马场，一般不准人进去，不过我们兄弟二人倒是经常去。
0: 他身为马军指挥，为何还需要私人马场？
6: 沈指挥有四匹价值连城的宝马， 不属于马军的财产，所以派了专门的士兵在马场照顾。

0: 股，你们确认是价值连城的宝马？
1: 我们都是马军指挥，这一辈子都和马匹混在一起，绝不会看错。
0: 那宝马又是从何而来？
2: 这属下就不知道了，我们也不敢问。
0: 商州马军马匹的汰换情形如何？
2: 汰换的相当勤，就属下记忆所及，这三年来在我右卫营就几乎全是换了两次，
1: 左卫营也是如此。
0: 汰换如此之勤可是常态，
2: 在正常的状态下不该换得这么快，不过汰换军马是马军军部的决定，营级无权干涉。
0: 你们也不曾提出质疑。
2: 这军部的说法是汰旧换新，提升战力。
1: 可是新换的马普通的很，根本就很难挑出骏马，而且还有不少劣马。
0: 本府若要有事会再来询问你们。

0: 大人回来了。
1: 嗯，展护卫没有去陪伴沈姑娘，
0: 她已经好多了。大人，可以派遣任务给属下了。
1: 此案不必展护卫费心，就像本府说的那样，好好陪陪沈姑娘吧。啊，
0: 公孙先生，
2: 展护卫，大人还等着和学生研讨案情，展护卫莫要见怪。
1: 如今看来，不得不将沈让列为涉嫌最重之人。六年前，本府向皇上保荐于他，或许未必正确呀。
2: 大人为国举才，又岂能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当初，本府袭他为难得一求的武将，却忽略了他的人品心性。倘若他真犯下这些罪行，本府实在难辞其咎。无论如何，还是先查明真相为要。
2: 大人若要追查沈让是否涉案，所谓宝马鸣驹及换购军马之事，便是着手之处。
1: 然而礼权不实，良莠俊劣，扬镳扬暴，又无实证。
2: 大人，展护卫去过沈让马场，想必知道。
1: 公孙先生分明知晓本府心意。
2: 大人，请恕学生直言。
1: 请说。
2: 倘若学生换作是展护卫，无论是否面临两难之境，也不希望被排除在外。
1: 公孙先生此话怎讲？
2: 展护卫来自江湖，倘若因为涉及私人感情而失去追随大人之初衷，当初又何必投效朝廷呢？

0: 笼子，小姐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
2: 在屋里实在待不住，如果不是公孙先生交代要多休息，我恨不得能一直待在院子里。包大人他。

0: 我回来了。你总不能一直陪着我，去看看包大人有没有事要你帮忙。
1: 包大人暂时还不需要我。
0: 那怎么行？

0: 我没事。展大人，包大人请你到厅里说话。
1: 你快去吧，别管我。玉珠，我们回房休息。

0: 在沈姑娘治病之前，你曾说过要带她离开，寻个无人之处单独相处。展护卫可还记得？
1: 展昭记得。
0: 如今他已无大碍，你何不再考虑离开之事？
1: 大人，您是想把我支开？
0: 你怎会有如此看法？
1: 孙强一案是否牵扯上了沈让？请大人不必隐瞒。
0: 你果然观察入微。不错，沈让的确可能涉案。
2: 大人并未断言沈让有罪，一切还有待查证。
1: 大人，可否让属下知道详情？

0: 小姐，你在想什么？蒋公子才刚刚离开一下子，你就又想他了？
1: 我不是在想他，我是想回府去。
0: 回府？我们不是在这儿待得好好的吗？
1: 我留在这里，他每天都得陪着我，什么事也干不了，不如回府去休养，才能让他安心地帮助包大人。
2: 朱静，虽然沈让只是涉嫌，可是一旦确认，你势必陷入两难之境。沈姑娘与他是兄妹，本府若要你去查他，对展护卫而言又情何以堪？因此从现在起，你必须置身事外。
3: 展护卫，还是带着沈姑娘离开的好。如果沈让真的有罪，沈姑娘肯定无法承受。
4: 大人，能不能让我仔细考虑一下？
2: 当然可以，毕竟你总要面对沈姑娘。
4: 展护卫，公孙先生请放心，我不会透露这件事，我不会辜负大人对我的信任。大人，马场我去过，只有一匹叫白龙的马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名驹。
2: 那匹马由何而来你可知道？
4: 沈让说，当年他马术夺魁之后，一位王爷送给他的。如今他已经将白龙转送给我。
3: 送给你？
4: 他说那是沈家给沈爹的嫁妆。
2: 这就是本府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形。
3: 啊，沈姑娘要回去？

0: 如果公孙先生认为没有问题，我想明天一早就回家休养。
1: 如果单论病情，当然是回家休养最好，毕竟医馆简陋比不上在府里方便，而且照应的人多，也省得绿珠姑娘一个人忙不过来。
0: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我可以回去了？
1: 可以，服药换药的事情我会交代给绿珠姑娘，过几天我再去府上看看你的情形就可以了。
0: 多谢公孙先生。
1: 绿珠，你要记得小姐不能太累，如果有什么突发的状况立刻来通知我。
2: 公孙先生请放心，我相信如果展公子能够天天来看小姐的话，小姐的身体一定能够很快就恢复的。嗯，展公子。
3: 你放心，我每天都会来看你。
4: 哦，沈姑娘要回家去。
1: 是的，明日一早就走，展护卫会亲自送她回去。学生跟她说大人正在宫忙，所以没有让她来辞行。
4: 也好，像沈姑娘这样一个无辜的女孩，连本府也不知该如何面对呀。
1: 依学生推测，沈姑娘于此时离开驿馆应该是展护卫的意思。
4: 不错，只要沈姑娘在她身边，她就更难决定。
5: 将军，什么事急成这样？
6: 小姐回府了。
5: 什么？
6: 是展昭送回来的，现在正在厅中等候将军。

0: 展护卫，沈指挥，请坐，请。哎，小蝶呢？
1: 她有些累了，绿珠在招呼她休息。
0: 小蝶突然回来，怎么事先也不通知一声啊？
1: 是临时决定的。
0: 难道包大人打算离开商州？
1: 还没有。
0: 啊，那一定是小蝶自己吵着要回来。
1: 不，是我要她回来的。
0: 哦，这又是为什么？
1: 府上比驿馆舒适，对小蝶比较好，而且我必须替包大人办事，也不能一直照顾他。
0: 嗯，他回来是比较好，而且也不会耽误你办公事。
1: 谈不上耽误，不过也的确让我分心。
0: 这证明你的确把小蝶放在心上了。
1: 还请沈指挥不要怪罪啊。
0: 怎么会呢？你又不是不来看他了。
1: 我答应小蝶每天来看他。
0: 那就好。哎，对了，包大人要你办的是什么案子？
1: 还是杨彪和杨豹的案子。
0: 哦，他们两个是我商州马军左右卫营的指挥。啊，现在既然在查办他们，我也不便过问。
1: 沈指挥放心，包大人一定会秉公办理。
0: 那么案情进展得顺利吗？
1: 最近我一直在陪小蝶，我也不太清楚。
0: 现在你参与查案了，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来找我，我们商州马军会全力配合你的。
1: 谢谢沈指挥。
0: 嗯，哎，你除了来看小蝶之外，也得抽空去马场看看白龙，他灵性得很，你应该和他多多亲近。别忘了他是我们沈家的嫁妆哦。
2: 你考虑过了？
1: 是。
2: 你决定如何？
1: 大人，请让展昭参与查案。

0: 我把小蝶姑娘送回去，就是因为不希望有她在，而影响到我对查案的公正和客观。
1: 可是这么一来，你和小蝶姑娘之间恐怕会……
0: 如果沈让真的有罪，到时候他最需要的是关怀和安慰，我会和他一起面对，不管他会不会责怪我。
1: 展护卫，
0: 当然，我希望查证的结果能够证明沈让无罪。
1: 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不过展护卫要有个准备。
0: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坦然接受。
1: 好，既然展护卫已有准备，大人，
2: 不，我不同意。
0: 大人，
2: 本府办案一生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公与私之间的矛盾，即使能够做到所谓的大义灭亲，那虽然令人称颂，可是实质上却十分的残忍。在公理正义与情感人性的挣扎矛盾之间斗争的结果，受伤最深的往往是执法者自己。
0: 大人一向以铁面无私称颂于世，为何大人能够做到，展昭就不能呢？
2: 因为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0: 若是为了大是大非，展昭就必须这么做。
2: 可是一旦因为你的参与而直接间接伤害到沈让的性命，那么你与沈蝶之间的裂痕恐怕永远也无法弥补，这一点你可曾想明白？
0: 展昭出身江湖，一向讲求是非黑白、善恶对错，追随大人多年，大人对属下的言传身教属下铭记在心，这些年属下也从未因私而害公，更一直引以为傲。大人，展昭心意已决，请大人成全，不管后果如何，展某一肩承担。
2: 既然你知已如此，本府不再坚持。好，你可以加入查案。
0: 多谢大人。

0: 我本想借探望小蝶，随时前往驿馆观察动静，如今小蝶已经回府，你要多加留心打探，知道吗？
1: 是，估计会随时留意的。驾，驾，驾。
2: 马场除了白龙之外，其他的马匹只能算是一般的军马，并没有看见所谓的宝马神驹。杨彪、杨豹和马氏的传言是否有误？
3: 其他的马可能已经被他藏起来了。
2: 有可能。
3: 他是否说过，白龙是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的后代？
2: 不错，沈让的确这么说过。

0: 既然如此，啊，学生曾经在一册专记宝马典故的书册里面读到过，白龙驹代代相传，最后落到前朝后周的皇室手中。
1: 柴王爷，
2: 哪位柴王爷？
1: 太祖皇帝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后周皇帝退位称臣，太祖皇帝赐他柴家历代封王。如今的这位柴王爷已是世袭二代，不分皇室遗物准许柴家保留，这白龙马莫非也在其中？
2: 这么说来，沈让所言不虚。
1: 不，还必须证实的确是柴王爷所赠。
0: 大人与柴王爷私交甚密，只要大人修书一封，快马传递，相信很快就能得到答案。
1: 不错，
2: 大人，倘若真能证明白龙的确是柴王爷所赠呢？
1: 若是如此，就必须转而追查其他宝马的藏匿之处，或者查出其他的证据，才能确认沈让的罪行。
3: 不可能啊，包大人，那些宝马的确在马场里。
1: 然而据本府所知，马场之中除却一匹白龙之外，其余皆是普通军马。
4: 包大人，我们去过马场好多回啊，不会看错的。
3: 是沈指挥，一定是沈指挥把马藏起来了。哦，
1: 那么他又会藏到何处？
3: 这属下就不知道了。不过沈指挥这人一向爱马如狂，这些马一定还在商州境内，他绝对舍不得送走。
1: 偌大一个商州又如何寻找？
4: 包大人，有个人他一定知道。
1: 你说说是何人？
4: 武进，沈指挥最信任他，什么事儿都交给他去办。
1: 那武进究竟是什么出身？
3: 回报大人，武进是三年前随沈指挥一起来商州的，沈指挥还在军中，为他补了个偏将的缺。其实他只替沈指挥办事，并不管马军中的公事。
1: 所以沈让将身边的事就交代给他。
3: 不仅是身边的事，就连马贩都是由武进负责接头的。哦，
1: 那武进又怎会与马贩有所往来？
3: 听说武进原本是个马贼，打劫用的马匹需要替补，都是由那些马贩替他找回来的。
1: 沈让身为马军指挥，怎会将一名马贼带到军中来？
3: 听说沈指挥曾奉令剿灭马贼，抓住了武进后却没有上报问斩，从此以后他就跟着沈指挥了。
1: 此事想必他们不会对外言及，你又怎会知晓？
3: 回报大人，属下在马军十年，和那些马贩都已认识多年，是他们告诉属下的。
1: 你且将那些马贩的姓名住处交代清楚，本府自会查明。

0: 有话就说。
1: 将军那一天和展昭比试，
0: 你想知道胜负如何？
1: 是。
0: 展昭的武功的确不差，虽然我们

0: 只是拳脚相搏，点到为止。可是彼此应该不相上下。如果
1: 用上将军的大刀呢？
0: 那就不同了。我用的是大刀，刀走霸气，适合马上交锋。他用的是剑，剑走轻灵，适合近身搏击。 怎么，你想和他比试一下？是。不知道武进这把刀，你的长刀兼具马上、近身之长，却同距其短，在马上不够霸气，近身不够轻灵，你应该不是他的对手。
2: 武进既然参与沈让诸多事务，何不由他身上着手？或许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证据。
3: 不，他有一名马贼，专为追随沈让，二人之间必有外人所不知的关系，
4: 只怕非但追查不出，反而会打草惊蛇。还是等收到柴王爷的回函再说吧。大人。
2: 张龙赵虎传递大人信函，大约何时可以回返？
5: 柴王爷府邸在青州，距此地大约200多里地。这一去一回，明日此时应该可以回来。
2: 有关宝马名居之事，如今犹待查证。在此之前，可以将马军账册调出查看，借此。 可以查出，在太湾军马之时，沈让是否从中谋取不法利益？
5: 大人若去查马军账册，岂不是让人有了防备？
2: 公孙先生素有过目不忘之能，倘若只在当场查阅而不带回驿馆，想必不致起人疑窦。公孙先生，
0: 学生在。
4: 叫李全通知沈让，明日前往州衙与本府见面。是。大人，属下要做些什么？你还是去看看沈姑娘吧。大人，属下每日调查沈让的案子，却还要去面对小蝶，的确有些困难。
2: 是否能让属下暂且避开一阵子？本府明白你心中的爱难之处，然而若不如此，恐怕会让沈让心生疑虑。那展护卫又将如何投入办案之力？此举虽然残酷，却必须勉为其难。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展护卫，申指挥，包大人已令你全李大人通知我前往州衙，你又何必再跑一趟？我
4: 是来看小蝶的。待会儿我想去马场看看白龙，还请武进帮忙带路。
1: 那是当然，武进，
0: 在，你留在府中待命。
1: 是。
4: 可知包大人传我去州衙，为了何事？想必还是为了杨彪、杨豹。 克扣军饷的事情，说来惭愧，律下不严，却让包大人费心。沈指挥虽有疏忽之错，但毕竟犯错的是杨彪和杨豹，相信包大人只会对沈指挥略施薄惩而已。
1: 那么，孙强的命案又查得如何了？
4: 依包大人推测，应是杨彪、杨豹所指使。
6: 只是案情的内容，尽数在下不能多谈。那当然，是我多此一问了。来人，带展护卫去见小姐。
3: 是。
6: 啊，请。将军，包大人真的相信孙强命案是杨彪、杨豹所为，而没有怀疑吗？
0: 难说。

0: 不过也不必担心，他查不到证据的。
1: 这两天包大人几次前往周雅提问杨彪杨豹，如今再传将军前去问话，武京担心。
0: 放心吧，我自会应对。

0: 展公子请用茶。
1: 谢谢。
0: 小姐，我去加点热水。你和展公子也可以说说贴心话。
2: 这丫头，去吧。
1: 你还好吗？
2: 我昨天才回来的。你说的话到哪儿去？
1: 我是在担心你。
2: 我没事的，你不是帮着包大人办案吗？怎么现在有空过来呢？
1: 包大人去了周阳。
2: 包大人也去了周阳？那哥哥是去周衙见他了？包大人找哥哥去干什么？
1: 包大人是开封府尹，商周归他管辖，找你哥哥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这很正常。
2: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包大人查的案子和哥哥有关呢，害得我担心了半天。
1: 好了，我得走了。
2: 刚来就要走啊？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他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

0: 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

0: 霸。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

0: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3: 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

0: 银饭三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富银饭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饭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饭，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9。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0: 同志们，喝完水吧，快过江了。
1: 好，谢谢。
0: 这是祖国的水啊，多喝一碗吧。

0: 高科长，你也跟车来了？
1: 怎么样，1568次列车早过江了吧？
0: 早过江了。来，我也来喂喂你碗水。
1: 谢谢，我又不是志愿军。
0: 哎，你是铁道卫士吗？咱们铁道运输线全靠你们了。
1: 不，应该说靠党，靠群众，也靠你这个治保委员会主任呢。不好，看样子敌军要轰炸鸭绿江大桥。

0: 赶紧，你赶快把丫头给推过来。
1: 是，
0: 张书记，给我吧。
1: 行，我来吧，行了，快，
0: 你赶快再叫50个人过来。
1: 是，
0: 快。
2: 通知战线警戒！
1: 是，
2: 韩杰，回来。我们一定要保证这趟军力安全过江。
1: 是，
2: 头子，马上派50个人到江桥来，越快越好。 你的小总呢？
3: 没关系。
2: 巡山员，
3: 有。
2: 来，
1: 不要紧，赶快给他包扎一下。
3: 上来。
2: 王健，有。敌机一过，通知马上发车。
1: 是。

0: 报告上校，总部来命令催了。鸭绿江大桥防范严密，轰炸无结果，着令迅速执行派遣计划。
1: 喂，是我。
2: 报告上校，中朝部队已经突围了幺零二高地。
1: 什么什么？
2: 中朝部队已经突围了幺零二高地，向我们这里逼近，卫立正等着您起飞呢。
1: 密斯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报告上校，这次多蒙您的器重，派我重返大陆，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的病，
1: 密斯里，你到底是去不去？马组长。
4: 哪里啊？这就是你那位王曼丽小姐吗？她在哪儿？
5: 在铁路的餐车上当服务员。
4: 那不是正好吗？你这次回去还可以顺便看看她啊。
5: 马兄，我为远东情报局出过不少力，我的心脏病您不是不知道，这次去东北实在不方便。
1: 马组长，你的副手既然有心脏病，可以让他去休养。

0: 我可以走了吗？
1: 可以。
2: 哎，慢点。你的运气不错，来干一杯。

0: 好，是我们远东情报局的英雄。
1: 这是他自找没趣儿。
0: 马组长，你自己去吧。
1: 我？
0: 嗯。
1: 好，我亲自去。
0: 好。你这次去东北，主要配合韩战，要彻底切断共军的铁路运输线，尤其是长岭隧道。你这次去找303，他是保密局方面留在大陆辽宁区的站长，我们和保密局已经谈妥了，由你来领导他们。你要想办法把他们的人搞过来。这是接头的物件。
2: 指挥呢？快！哎呀！
3: 我闹了！
4: 我们沈阳铁路局处在抗美援朝的前哨，这条铁路运输线是抗美援朝的大动脉，线路很长，运输量大，军运很多，保证列车按时开到朝鲜前线，这对抗美援朝的战争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最近敌人的飞机来得少了，但是他们绝不会停止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进一步地发动群众护路护线，消灭运输工作中的一切漏洞，不翻一辆车，不响一颗炸弹，保证列车绝对安全畅通无阻。你们公安处的同志应该分头下去，进一步地发动群众护路护线。

0: 今晚通知你们队长开户部会议。
1: 我一定送到。
0: 二愣子这小伙最近闹点情绪。
2: 好，闹什么情绪啊？
0: 要求参加志愿军没批准。
2: 我点什么事儿？
1: 王队长啊，高会长要我给你个条子。让你通知今天晚上开户部会议。
0: 哎，这太好了，我马上就通知去。哎，咱们户部组还有几车份没送了？还剩两三车了
2: 啊。
0: 哎，
1: 这是王大娘给送去没有？
0: 送过了。
3: 墙上发现了一张反动标语。
0: 什么？
3: 你快去看看吧。

0: 这是谁贴的？我抓他非崩了他不可。哎，高会长，
1: 不要死，先贴在这儿。我们大伙好好看看，敌人并没有睡大觉，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啊。
2: 我看呢，这一定是反动帝国他们干的。他们一看朝鲜打起来了，尾巴又撅起来了。
0: 这些坏家伙想吓唬咱们平牧农，破坏咱们互助组。咱们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给咱们撑腰，谁不怕？
3: 二愣子，昨天晚上就有人闹鬼，说九姑娘那又显圣了。
4: 是啊，叫我说啊，把这些家伙都管着起来，

0: 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1: 乡亲们说的对啊，只要我们提高警惕，就不怕敌人兴风作浪。
0: 走，
1: 咱们到县政去看看。哎，何亮部长，
2: 嗯，
1: 一会儿叫他们把标语撕下来送到你们队部去。
2: 好。
3: 哎，老李啊，一会儿把他撕下来交给王队长。
2: 好。
3: 高科长，你看我们沿路的民兵布置的还行吧？
1: 好，好得很呢。哎，二愣子，
3: 嗯，
1: 我问你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1: 最近不闹情绪了吧？
3: 不了，从你跟我说了以后啊，心里亮堂多了。这也是抗美援朝嘛，是吧？
1: 对，长岭隧道是这条铁路运输线的咽喉，也是你们负责的重点部位啊。
3: 高科长，你放心吧。
4: 从长岭隧道到东边铁桥，日夜都有人巡逻呀。高科长，最近我们的护路队是越搞越大了。
1: 好啊，
4: 最近有些妇女同志也参加护路队了，大家伙都认识到了，这也就是抗美援朝嘛。
1: 对，
4: 高科长，
3: 沿铁路线两公里以内啊，我们都控制起来了，我们保证，就是连一个蛤蟆，也不让它爬到铁路上去，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
1: 对，
2: 对，
1: 我们保证。好啊。哎。你们村那个九公道最近有什么活动没有啊？
5: 听说呀，他跟东村的魏老财有些勾勾搭搭的。
3: 我看呢，贴反动标语这个事儿啊，很可能就是他干的。
5: 嗯，
4: 是啊，最近他去过北溪。
1: 是啊，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特别注意。
6: 劳驾了，慢回去。好，通知你们菜齐了啊。
7: 打这个多好，你这个金杯美个鬼子，所以得一直往上。
6: 好，哎，同志。
8: 哎，服务员同志。
6: 哎，
8: 对的，我又要了一瓶啤酒，一杯葡萄酒。
6: 对，一瓶啤酒，一杯葡萄酒。
7: 三。哎，服务员同志。
6: 啊。
8: 我们那菜还没来呢。
6: 你这个是
8: 干尖儿。
6: 对对对，又干尖儿。好。
8: 好，请你快。
6: 请你等一等啊，我到后面去看一下，马上就来。
9: 我们的菜呢？
8: 好，您等一下。谢谢。菜来了，
6: 行吗？是啊。哎，同志，同志，同志，你的烟盒丢了。
8: 啊，对对对，李子来先生托我向您问好。
6: 贵姓？
8: 姓马，四号晚上八点在南山公园见。
6: 你怎么知道我四号下午休班？

0: 外来人了。
1: 哦，海外来人了，谁呀？
0: 远东情报局姓马的。
1: 远东情报局姓马的，来干什么？
0: 还没摸清。他约我四号下午见面。
1: 没摸清底细之前，什么话都不要说。哦。
0: 他要是提出来要见你，你见不见？
1: 你先给他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到时候我自有安排。

0: 真讨厌，整天的喊像疯一样。
1: 你不看看在什么地方？
0: 什么地方？
1: 得了得了得了，你赶紧给我想办法吧。老头子旅馆也不是事儿。
0: 好吧，我再带你到个地方去看看。

0: 爱国公约呢，真好。哎，你们那组慰问带怎么样了？
1: 我们组没问题。
0: 好，
2: 真好，快点把这个装
3: 上。这个是
0: 啊，哟，范姐你也来了？
1: 来了啊。
0: 哎，你们装了不少了啊。
1: 是啊。
0: 哎，你们那组快点，人家都撵上你们了。
1: 好，我们落不下，
2: 一会儿就
4: 加油，
2: 快点，
4: 加油，咱们快点。
5: 哟，
6: 大卫。

0: 是女儿啊？什么方法您吹来的？哦，还有位男朋友，这位就是
1: 啊。对了，这就是我说过的在沈阳机械厂工作的朋友，他刚养病回来
0: 啊。请进来吧。
1: 三姨，忙什么呢？
0: 哎呀，你不知道，李三姨呀、啊，可是个大忙人呢、啊。大伙儿啊，还学我当居委会主任呢。
1: 我们这主任呢、啊，还正经不错了。
0: 得了吧，
1: 三姨当上主任了。
0: 嗨，
1: 好。
2: 奶奶，奶奶，哎，我不知道第二条怎么写
0: 啊？啊，第一条是抗美援朝，第二条是防奸防特，提高警惕
2: 啊。防奸防特，特怎么写呀、
0: 啊？嗨，我哪会写呀、啊？啊，来，请这位先生写吧。
3: 好好好。玛丽，电影快拍演了。
0: 哎，吃个饭去吧。
1: 不了，三姨，我们走了。
0: 吃了饭去吧。
1: 我们还要去看电影呢，改天吧，改天改天。
0: 哎，来玩啊！
1: 啊，好好好。
4: 开玩笑，只是开玩笑。
1: 我也没有想到，沈阳我是没办法，要不就到乡下去。
4: 哪儿？
1: 就在昌岭隧道附近。
4: 好，太好了。贴标语，造谣言，这还不够啊？目前局面不同啊，啊？哎，是是是。

0: 请请请请啊！最近的局势很好啊，美国朋友就要打过鸭绿江了。
1: 哎，昨天东北日报还说美国军队又后退了呀。
0: 那是共产党的报纸，你信他的？不过胜败乃军家的常识啊。美国朋友做战略性上的转移，那倒是有的啊，是不是？
2: 那我们的铁路行动纵队得赶快成立起来。
0: 是的，当前是应该扩充人马。你把你们那些九公道的信徒，把你们乡下的亲戚，把对共产党不满的人都搜罗来。
1: 对对对，可是经费枪支是个难题啊。
0: 哎，这不愁啊，我们只要有了这条铁路运输线，我们就有了本钱，只要搞出的名堂来，总会是有办法。
1: 对，
0: 我告诉给各位，美国朋友方面也派人过来了。
1: 哦，
3: 告诉你们站长，就说我要见见他。现在局面很好，我们应该抓紧时机搞出个名堂来。
4: 好吧，我一定把马先生的意思转告给他。
0: 哎，你就干吧。啊，事成之后我派人送你去南朝鲜，然后再随着盟军一同打过来啊。到了那个时候，你这位当年的副官可就不会是这个大盘了。

0: 这个回沈阳的时候交给303。啊，
1: 大哥
2: 啊，是啊。哎，老韩呢？药好了没有啊？
3: 药好了。发车。
2: 啊，好，好的。啊，
4: 276。
2: 对，
1: 好。
5: 好。
1: 哎，
5: 好。幺零五幺。
6: 202。
7: 顾教导，13524今天能不能正点发车？
4: 发车。
2: 哎呀，我看差不多吧，啊。
8: 要不影响下班进行了。
9: 顾教导，主任叫我告诉你，13524列车不能正点发车呀。
2: 哎，为什么？
9: 还有2辆没检修好呢。
2: 哎呀，
7: 这是朝鲜前线急需的物资，一定得正面发车。
9: 好。

0: 军代表，你先别急嘛。
1: 好、
0: 哎，老徐啊，你们回去得赶紧干了啊啊！
2: 好，哎，你这杂志，
0: 谢谢。
2: 下了发，我到你那儿来。
1: 好，赵少，赵少，我问你件事，
3: 什么事儿？
1: 听说还有几辆车没检修好，
3: 您看，这不是在突击吗？保证今天晚上正点发车。
1: 那太好了，赵叔，得抓紧时间一点啊。
3: 嗯，
1: 这是朝鲜前线急需要的物资啊。
3: 您放心吧，绝不会无事。
1: 好，
3: 再见，再见。快点干啊！喂，大伙儿快点干呐！
4: 哎，你找谁？
2: 我找顾调头。
4: 哦，顾调头他住在楼上。
2: 谢谢你。
1: 来，抽个好的。
2: 好。老顾啊，事成之后能让我去南朝鲜吗？
5: 这趟重要的军练，老兄要是能把它颠覆了，对朝鲜的战局有所贡献，到那时候
1: 啊。别说去南朝鲜了，
2: 好，135二次军列，今天晚上能发车吗？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4: 敌人企图颠覆1352次军令，破坏抗美援朝斗争，你们公安处的同志一定要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尽快地把这个案子查清楚，坚决地打击敌人。
5: 我们已经按照党委的指示下去了。
4: 好，
6: 高科长，大家提了很多线索。
5: 好啊，
7: 师傅来了，太会了，太会了，
6: 请坐。来来来，大家坐好。
8: 咱们赵师傅几宿都没睡好觉。
6: 反革命分子不消灭，想睡也睡不实在。
5: 对，
6: 来来来，大家坐好。
7: 坐吧，
6: 坐
7: 吧，
6: 坐下，
7: 坐
6: 下，
7: 坐。
6: 去把门关上。
7: 哦。
6: 这一次，咱们质保会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
5: 是啊，
7: 对对，
5: 这事得搞清楚。
7: 对。
5: 我越琢磨呀，越觉得徐福祥他可疑。他常说怪话，发牢骚，磨洋工，吃吃喝喝，他都占全了，简直不像个工人。
9: 对。有人说他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官，吃喝玩乐可深去了。
5: 我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味儿，像臭鱼烂虾。别笑，他一张嘴也不知道从哪儿来那么多个乌七八糟的话。上一次咱们追查谣言的时候，最后不还追查到他头上去了？
9: 哎，对，谁跟他来往比较密切？
6: 这个事儿何兰英同志最清楚。
9: 是通讯段那个报务员吗？
6: 是的，他一会儿就来。
5: 张师傅
6: 怎么样，
5: 已经调查清楚了。
6: 哦，
5: 出事儿的时候啊，徐富祥的确不在班上啊。当时班道房老王看到他从吊车厂过来的。
6: 是。嗯，好，谢谢你们啊。
5: 走了。
6: 好好好。
9: 张师傅，您看，只要咱们认真地依靠群众，那就是天罗地网啊。
5: 赵师傅，赵师傅，你看这个铁板上还沾着些烟沫呢。
6: 哦，这么说这块铁板在兜里揣过。
5: 嗯，那他那兜里边一定蹭上有油。
9: 对，你们分析的完全正确啊。
10: 赵师傅
6: 啊，
10: 是你找我吗？
6: 啊，是我找你。
9: 何兰英同志，徐福祥常到顾调的家去吗？
10: 是啊，出事的那天下午他还去过呢。
9: 哦，哦，
8: 这是徐福祥的档案材料，这是工人群众的检举信。
11: 处长，铁板上的油和徐福祥兜里的油啊是一样的。
9: 嗯，请进。
6: 好，你们都在这
5: 儿。赵师傅，赵师傅，
6: 处长，
5: 来来来，您坐。
6: 徐福祥的鞋印弄来了。
5: 哦，您怎么弄来的？
6: 这是他们宿舍管理员帮的忙。
5: 哦，
6: 趁徐福祥没在家，嘿，就这样。
5: 哦，您的质保主任可当到家了。
6: 哎，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高科长教给我的。
5: 哦，
8: 赵师傅，那手套是谁的？您查清了没有？
9: 不用查了，这是敌人的迷魂阵。赵海同志，拿去鉴定吧。
5: 您和说。
6: 嗯，好好。
5: 徐福祥解放前做过国民党副官，当过谍报员，有罪恶，有民愤。从物证来看，经过鉴定，完全可以肯定是徐福祥所为。应该立即逮捕。
9: 哎，现在夜深了，咱们手脚轻点，别影响人家睡眠。
5: 是。

0: 走，咱们到关联那了解一下。
1: 好。哪位是负责同志？公安处来电话了。
0: 好。你留在这儿吧。
1: 是。
2: 喂，是我呀。
1: 啊？
2: 哦，哦，好，我马上来啊。
1: 走，
0: 去哪儿啊？
1: 快上车吧。
3: 这是现场记录。
2: 好。
3: 这是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怀表。

0: 死者是徐福祥吗？
1: 是徐福祥。他怎么会自杀了？
0: 不是自杀，是他杀。
1: 可是从徐福祥死后注视的情况来分析，我看很可能是畏罪自杀。
2: 根据什么？你具体说说。
1: 这很明显嘛，徐福祥所以喝了那么多酒，又抽了那么多烟，这就反映他死前心里是很矛盾的。他把贵重的东西都整理起来了，显然是想他死后好让领导上把他这些东西交给他的亲人。
2: 那么为什么还把怀表放在身上呢？这不比那几件衣服更值钱吗？
0: 小孩，咱们刚进徐福祥宿舍的时候，你闻到一股烟味没有？
1: 什么烟味？
0: 是啊，抽的香烟味。
1: 这个我没注意。
0: 我闻到了，我们进屋的时候还有烟味。你想，从徐福祥的宿舍到肇事的现场最少需要15分钟，那么这股烟味是哪来的呢？
2: 徐福祥不是自杀，是他杀。
1: 那杀害徐福祥的人是谁呢？

0: 是我。
1: 你谁？
0: 哎，我是桂平啊。谢谢，还没睡啊？
1: 不刁多。
0: 啊。哎，我来。
1: 我来吧。
0: 我来，我来。
1: 才下班。
0: 啊。啊，是啊，夜班。

0: 先搞了个假现场，企图说明徐福祥是自杀的，哼，可总还露出了破绽。你看，这个烟头是用烟嘴抽过的，可赵师傅说徐福祥从来不用烟嘴抽烟，而且这个烟嘴的口径特别小，
1: 这是枉费心机。
0: 对，
1: 看，从锦州调来顾冶平的档案材料，也证明他的历史完全是伪造的。
0: 嗯，只要我们牢牢记住党的指示，紧紧地依靠群众，敌人再狡猾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请进。
1: 高科长，有人找你。
0: 哈哈，何来英同志。
2: 高科长，我向您汇报一件事儿。
0: 来来来，坐坐坐坐。
2: 顾调度今天晚上回来的特别晚，又慌里慌张的，挺奇怪。
0: 我们正想找你呢。
2: 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吗？
0: 想请你协助我们把顾调度的罪证搞到。
2: 马上就去？
0: 不不，不能着急呀、啊。等过几天以后，让他觉得风声已过，那个时候你再做，困难会少一些。到时候你就这样。
1: 谁？

0: 谁呀？
1: 是我，顾调总。
0: 啊，是你呀。
1: 顾调总，您在家呀？
0: 啊，有事吗？
1: 这是调度室叫我给您带来的学习材料。
0: 啊，哎，谢谢谢谢。
1: 哎，对了，他们还叫我告诉你，星期日下午1:30在俱乐部听抗美援朝实施报告。
0: 你们家又来客人了？
1: 是啊，我姑妈来了。
0: 啊，
1: 哎，我还想管您借几张京剧唱片呢。
0: 好，可以可以。
1: 我姑妈想听，
0: 我这交给您呢。
1: 好。
0: 哎，你要借什么唱片了？
1: 啊，出伤害。
0: 啊。
1: 真糟糕，你真太不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1: 怎么办呢？
0: 哎，我拿拖把去。
1: 真是
0: 没关系。

0: 给我，不用，我来吧。
1: 哎，行了，
0: 行好。
1: 那，赶紧上车。行了行了，
0: 谢谢你。
1: 不要，
0: 顾调董，您能不能借我几支香烟？
1: 可以啊。哎，对了，我那还有好的。
0: 这个就行啊。
1: 我这还有大前门呢。
0: 不用了，谢谢你吧。
1: 哎。
2: 没有摸清那个姓马的来意之前，我是不见他的。
0: 为什么？
2: 我过去跟他们打过交道，远东情报局派来的人没有一个好玩意。
0: 你是不是怕他抢走你的金交椅？
2: 那好吧，一定要见，那就先派303去见他。
0: 谁是303？
2: 303是个调度员，他在沈阳。今后就拿这个和他联系。
0: 人家马先生要见你这个站长。
2: 啊，我知道。你让303先去见他，这样我们可以争取主动，有回旋的余地。303有办法的。
3: 我确实跟他有仇啊。

0: 你看，这是什么？
1: 啊！我这里坦白，
2: 起来，
1: 我有罪，我是个特务，请政府宽大，
2: 起来。
0: 坐下。只要彻底坦白，可以从宽处理。
1: 是，我一定彻底坦白。
0: 那么，是谁指使你杀死徐福祥的？谁给你寄来的密信？
1: 我实说吧，我本名不叫顾月平，
0: 你叫曹德新，你的代号也不是303。
1: 是。
0: 接着讲吧。
1: 1948年的时候，国民党从锦州逃跑，为国防部保密局给了我一个指令，让我代替303，化名顾月平，以调动工作的名义来到沈阳调度所。那时候沈阳还没有解放。
0: 你是冒名顶替，真正的顾月平是谁呢？真正的303又是谁？
1: 我只知道我的联络人是徐福祥。那天他送来了一本杂志，就是那本。指使我干的是谁？我真的不知道。徐福祥确实是我杀死的，假现场的烟酒也是我布置的。这些你们都知道了。
0: 代替徐福祥和你联络的那个人是谁啊？
1: 不敢撒谎，我真的不知道。
0: 带去。

0: 处长，303和顾野平肯定是一个人。
1: 对，
0: 而且这个狡猾的敌人现在还潜伏在我们国内。
1: 是。
2: 徐福祥一死，他的新的联络人是谁呢？这还是个谜啊。
1: 请进。哦，是你呀。
3: 你好。
1: 啊，你好。
3: 处长好。这是刚刚收到寄给顾月平的杂志。
1: 哦，谢谢你。来，你坐。
2: 坐坐坐坐。
3: 不坐了。以后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告诉我好了。
1: 好。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啊。
3: 这个我们有责任吗？
1: 以后有什么事情韩杰同志会告诉你的。
3: 好。
2: 对，再见吧。
3: 再见。
4: 家里有人来，我16号先到你处，交接头五件，手拿自由之路小说99。
1: 贺连营送来的这本杂志很好。99就是顾野平新的联络人。
4: 家里有人来，这一定是海外派遣来的敌人。
2: 案情越来越复杂了。
1: 处长，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插入敌人心脏，摸清敌人内幕。
5: 对，这样做就可以争取把敌人一网打尽。
1: 嗯，
5: 不过99会不会认识那个假303？
1: 肯定不认识。假如认识，何必用自由之路这

0: 而小说作为街头物件，
1: 对，完全正确。我们马上向局党委和省公安厅请示。
2: 省公安厅同意我们的做法。为了保卫铁路运输线，为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你这次打进去一定要紧紧地依靠群众。
1: 是，
2: 不允许有一针一线的差错。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3: 请问有个姓顾的住在这儿吗？
4: 顾调动吗？
3: 对，
4: 他住在楼上。
3: 他在家吗？
4: 在家。
3: 谢谢。

0: 顾调度在家吗？他不在啊。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您找他有事儿吗？
1: 我等一会儿再来吧。
0: 好，再见。

0: 第一次见面，为什么就开这样的玩笑？这不是开玩笑，正因为是第一次见面。99到底是酒精风霜的人物啊！你303我也是久仰啊。有人说你是一位很有办法的人。谁这么说的？站长。
1: 查理，要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是不允许有一针一线的差错的。楼下那个姑娘，是自己人吗？
0: 不是。
1: 干什么的？通信段的报务员。我看她对你那关心样，还以为是自己人呢。<笑><笑>
0: 哎，东西带来了吗？明天下午2点，到中山公园小凉亭底下，拿着这个，和海外来的人接头。记住，下午2点接头安女士。

0: 你什么人？为什么老跟着我？我丢了一把钥匙，丢的是三星牌的吗？你怎么知道？我捡到了一把。
1: 先生，要开你这把锁可真不容易啊！我刚回来，不得不小心一点啊。
2: 哎，请你给我搞一张从沈阳到安东的行商执照。
1: 送哪？
2: 以后再告诉你。嗯。赵师傅，这个事儿可全靠您了。行啊，你放心吧。一提起特务。
3: 我就想起徐福祥破坏的事儿，美国发动战争，侵略朝鲜，还派特务到我们这儿来破坏，帝国主义不消灭，天下就没个太平。
4: 赵师傅，您说的太对了。您上车以后要紧紧地盯住他，同时要把他的住处搞清楚。来接光东。
5: 哪位同志给老大爷让一座？
3: 老大爷坐这儿吧。
5: 好，谢谢了，同志。
6: 您坐好吧，老大爷。哎哎哎，你怎么了？哎呀，我这个头不太舒服啊，
7: 不舒服。来里边靠会儿。哎，太好了，太好了。
6: 都到了吗？啊，快快。哎，怎么样？啊，挺好，挺好啊。各位旅客，今天的报纸来了，还有新杂志。哪位旅客看报纸啊？
8: 来来，我来一份。
6: 报纸有好消息。
7: 来一份。
9: 来，同志，递给我一份。
6: 好好。 来来来，给我来一张。美国鬼子第一个师啊，又垮了，太好了！真打真妙，身兵自天而降。嗨，好极了！你们看，上面还有照片呢。美国鬼子跪地求饶。便秘、大便干、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 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电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中国人民志愿军，
2: 各位旅客，今天的报纸来了。
1: 用三个半小时打垮敌人纵深二十。哎，
3: 打得好啊！
4: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
1: 哎，中朝部队，
4: 你上哪儿啊？
3: 安东，啊，回家看看。哎，烈士安东下车吗？
4: 对对，哦不不不，我前面就下。
3: 好，
2: 你看这第三排。
4: 哎，抽烟不？
3: 啊，不不不，谢谢。
5: 你们看这消息，又判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咱们人民政府可真英明。
4: 是，哎。你看，这里面还有美帝国主义派下来的特务呢，
2: 真的，还有美国特务呢，西方加害，非把他们消灭了不可。
4: 对，这是到哪儿了？
3: 这，你看，反革命分子消灭掉一个少一个啊，你说是不是？
4: 对对对，要不就天下大乱，
3: 乱，乱是乱不了，麻烦。
6: 各位旅客注意了，前方停车站是长岭车站。有在长岭车站下车的
7: 旅客同志们，长岭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把东西准备好。
6: 各位旅客注意了，
8: 谢谢。
6: 前方停车站是长岭车站，
7: 大家
3: 在
7: 长岭
3: 车站在这下车。
4: 对对对，
3: 下在长岭。
4: 好，再见。再见，再见。
3: 他住在长岭，
9: 那是个重要部位。不能让他待在那儿，一定要配合当地民兵，设法把他挤出去。
10: 对，必须每一步都要走在敌人前头，要先发制敌。
9: 是。
4: 啊，小朋友，来了，我问你一件事儿。
11: 什么事儿？
4: 去长岭隧道怎么走啊？
11: 长岭隧道，
4: 哎，是不是从这条小道上走啊？
11: 我不知道。
4: 我是过路的，同志，上刘家屯从这边走的。
12: 你从哪儿来呀？
4: 我打东屯来。
12: 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不？
4: 我不知道。
12: 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来了？
4: 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我是顺着这条小道走过来的。
12: 你是哪个单位的？
4: 我是沈阳机械厂的。
12: 你方才在这东张西望的看什么？
4: 我没看什么呀。
12: 没看什么？你要注意啊，不该你看的地方就不要看。
4: 对对对，你提的意见很正确，我虚心接受，虚心接受。
12: 哎，从这边绕着走。
4: 好好好好好。

怪事儿。真怪。哦，怪不得李子来不愿意回来。有道理呀。

0: 不行，得想办法。
1: 他上隧道那儿去干什么？
2: 这个不清楚，反正我看他贼眉鼠眼的，不得劲儿。
1: 我看应该马上向公安局。

0: 你来的正好，我正有一件事情想要向你回报。
1: 好啊。
0: 最近我们村里来了一个人，住在一位老太太家里头，他说是沈阳什么机械厂的。
1: 哦，我正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来来来，咱们坐下谈，一会儿啊一定要把他挤走，我看就这么办。
2: 啊，来了啊。用你们铁路行话说，你这是正点到达呀。你们坐，你们坐。
3: 好好好。

0: 托尼搞的行生执照搞到了没有？
1: 搞到了。
0: 好，好，有了这玩意儿可就方便多了。
1: 颇费了一番周折呀。
0: 你这个站长不简单呢啊！
1: 我这个站长啊，也是空有其名啊。
0: 还有件事，请你跟我找一个报务员。
1: 啊？报务员？
0: 嗯，对。
2: 就跑这儿来了。对，就跑这儿来了。这儿来，就是这院。走，进去看看。
0: 走，我们再走。再躲一下吧。
1: 走，
0: 好。
2: 你认识他吗？就是他。对。
3: 刚才叫你站着，为什么不站住啊？
1: 我没听见。
3: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条线路不准走人吗？
1: 啊，我不知道。
3: 从什么地方来？
1: 从沈阳来。
0: 哎，各位请坐请坐。
3: 干什么来了？
0: 哎，他是来看我的病来了。
3: 你是他什么人？
0: 我啊，他是我的表弟。
4: 哎，他是你表弟吗？
0: 对对对。哎，请坐。请坐请坐。
3: 哎，有证明吗？
0: 啊，有有有。队长，他是干什么的？
5: 我是做买卖的。啊，这是我的证明。
4: 你不是说你是沈阳机械厂的吗？
5: 啊，对，以前我在沈阳机械厂干过，因为有病退职了。
3: 啊，下次别再乱跑了。
0: 啊，是是是，
3: 走。
0: 啊，慢走慢走啊。
6: 那家伙说的有病，我看的不像有病的样。
3: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7: 他一会儿说是工厂的，一会儿又说是做买卖的，他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人可真怪。
6: 上次在隧道转悠的就是他。他说他有病，我看就不像有病样。
3: 我看着他根本就不像有病的样子。是啊，嗯，咱们是得注意注意。

0: 呀，老兄，你干嘛要说你是做买卖的呢？
1: 我怕他要我工厂的证明，我不是没有吗？
0: 哎呀，要是被他们查出来，那可不妙啊！
1: 是啊，你得赶紧跟我想办法，我看这个地方是不能再住下去了。
0: 是啊。
1: 这次我回来，关系韩战前线的胜败，这点老兄你是知道的。
0: 你放心吧，对你的一切我会负责到底的。
1: 哎，抱怨的事儿你得赶紧跟我找啊。
0: 好。
2: 他说要马上给他找一个报务员。
3: 哦，这么说他还带了电台了。那好啊，赶紧给他找一个。
4: 今天你倒很痛快。
3: 要知道有了电台，我们就可以摸清他的底细，就可以把他捏在我们的手里。
4: 想得倒美，你不拿出点实力来，人家就能听你的。我看你早晚得吃亏。

0: 我这些年来惨淡经营，担惊受怕，熬了多少年的心血，现在天快变了，不到时候我是不会轻易把人马亮出去的，这就叫做实力，实力你懂吗？好了好了，县太爷的大小姐找一个报员嘛，这你是有办法的。
1: 嗯，只要能替我父亲报仇行啊。小何，上楼来到顾大度家坐一会儿啊，我先看看妈妈病怎么样，待一会儿就来。
2: 快来啊。
1: 哎，
3: 哎，跟小何谈过了吗？怎么样，有门吗？
1: 这种人好对付，只要他干上一回，他想不干也不行。
3: 那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站长要得紧呐。
3: 站长也有电台？
1: 他哪有啊，他有他的打算。

0: 关系着抗美援朝的胜利，绝不允许敌人破坏。
1: 高科长，还没睡呀？
0: 嗯，本溪保生堂的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1: 经过我们和本溪公安机关的共同侦查和群众的反映，已经发现了不少可疑的人，现在已经全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了。
0: 好，

0: 一定要把敌人一网打尽。
1: 对，而且要越快越好。
2: 怎么，还在为荷兰英的事伤脑筋吗？我看可以让他进去吗？要相信群众。
1: 可以吗？培养一员女将也好啊。
0: 是，
1: 不过你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0: 我一定保证他的安全。

0: 马小飞站长。
1: 呵，还这么多问号。
0: 你提的问题很好啊。

0: 你看。好了，张书记的意思是不是叫马小飞和特务站长直接见面？
1: 对，也就是说要通过马小飞把特务站长的人马和他们的阴谋计划全部搞清楚。
0: 我明白了，中央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是打击敌人最有力的武器，我们要根据这个条例的精神打击敌人，分化敌人。
1: 是，高健，要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取得敌人的绝对信任。在这个问题上也要紧紧地依靠群众。
2: 是。怎么样，现在住的地方不受什么惊扰吧？
3: 好，太好了，真的感谢你啊。想起长宁的日子我就头疼啊，那儿的民兵真厉害，没想到共产党的老百姓这么难对付。
2: 日子住长了啊，难对付的事儿还多着。
3: 是啊，夜长梦多呀。咱们得赶紧行动起来。
2: 就凭咱们两个赤手空拳吗？
3: 顾站长真会说笑话啊。谁不知道你是个实力雄厚的人呢？
2: 看，实力
3: 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也好，我请你看一样东西。
2: 自委任远东情报局上校组长马小飞为我局特派专员，前去视察并指导辽宁站工作事宜。
4: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我这个站长啊，是空有其名啊。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我也是有苦难言呐。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我不姓顾，我姓曹，叫曹德新，既不是什么303，也不是什么站长。
3: 什么？

0: 我不需要看什么杂志，你知道我要看的是什么。
1: 马先生，
0: 这点事儿都让你为难吗？
1: 马先生，您应该知道我们的规矩。
0: 没关系，出了什么事儿，由我担待。

0: 设法将马之来意、经费及一切搞清并弄到手，战场。
1: 好啊，搞到我头上来了。
0: 他说了，他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争取主动，有回旋余地。
1: 岂有此理！

0: 先把话说在前头，这件事情要叫我们站长知道了，对你对我都很不利呀。
1: 放心好了。老曹，你愿意跟我干吗？
0: 只要马先生信得着我，你走到哪儿，我一定跟你到哪
1: 儿。一言为定，
0: 绝不食言。
1: 好，今后你就是咱们远东情报局辽宁区的少校副组长了。
0: 感谢马先生的器重，为了我们的事业，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1: 哎，报务员的事儿，你得赶紧跟我走啊。
0: 嗯，
1: 我到现在还没跟上面取得联系呢。
0: 你看楼下这个姑娘行吗？
1: 可靠吗？
0: 可靠，不过我还打算再做进一步的考察。
1: 对，你这样做很对，应该好好的考察考察。
0: 我们站长也在打他的主意呢。
1: 怎么，你们站长也有电台？
0: 嗨，他哪有啊，他是想把你的电台抓过来，好把你掌握在他的手里。
1: 哼，好，咱们得想办法把他手底下的人全给搞过来。
0: 嗯，
1: 必要的时候借共产党的手把他干掉。
0: 马先生，为了尽快地实现我们的计划，我倒有个主意。你可以尽快地和他见面，好把他的人马搞到我们手里来。
1: 对，不过见面的事儿……
0: 嗨，这你放心吧，我会叫王万利给你想办法的。
1: 好。
2: 最近的形势不妙啊。
3: 哦，
2: 我看你不要再捉迷藏了，赶紧和那个姓马的见面，拉起手来一块干，要不然呢，连咱们的老窝都得叫别人给抄了。
3: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2: 怎么了？你看

0: 这个吧也不能怪我，我过去吃过这方面的亏呀、啊。老兄，
1: 你这一套真假战场的把戏是要耽误大事的，要是耽误了美国盟邦的作战计划和反共扶国的事业，我看谁也担待不起。
0: 这样说来，马先生还是不肯谅解喽？
1: 那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我之间应该精诚团结，推诚相见才是。
2: 哎呀，算了算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一阵风吹过去。都是走南闯北的人了，谁还没有点差错呢？来来来，为了你们的合作。
0: 今天咱们应该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1: 啊。那么过去咱们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0: 共产党最近来势很猛啊，看样子是要把我们一扫而光。

0: 妄想，所以咱们要抓紧时机赶在他们前头。
1: 对，为了配合朝鲜的战局啊，我们已经特意成立了铁道接收委员会。
0: 好，那就请你赶紧把你们的名单给我一份，我好请示上峰正式发给你们委任状。
1: 啊，好好好。
0: 至于枪支弹药，美国朋友会给我们空投的。
2: 已经联系好了，
3: 用503密码发报。辽宁站马特派员电信，速将名单报来，即转有关方面，发给正式委令。为了扭转战局，向北挺进，跨过鸭绿江，将战火烧到满洲里和北平。因此我命令你们着即组织力量，迅速执行1351哈特曼计划，彻底切断共产党沈安段铁道干线。
1: 诸位，好消息，海外来电报。
0: 真的？
1: 不久我们就要得到蒋总统正式颁布的委任状。
0: 好，
1: 更重要的是，美国马上就要掀起一个大规模的新的攻势。
0: 他
1: 的目标不是平壤，不是新义州，而是满洲里和北京。
4: 哎呀，这么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打起来了，咱们这笔赌注啊就要翻本了。
0: 就是，那我哪摆上帝？
4: 得了，又是你哪摆上帝？到了时候弄个市长干一干，不比你那二百上帝要好吗？啊，
0: 我呀，首先要报仇，我要亲自审问这帮穷小子们。你们这帮穷光蛋，凭什么分我的田，分我的地呀？
4: 对，
0: 他说的对。
4: 嘘。哎，昨晚上我梦见九宫娘娘显圣，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平步青云，谁想就硬在这儿了啊。
1: 我们不能坐享其成啊，要团结一致行动起来才对呀。

0: 承蒙各位的欢迎，兄弟十分感谢。
1: 那当然，
0: 不过这个地方确实不太方便呢，尤其是在共产党地区，咱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妙。
1: 对对对，
0: 这回我们就要配合韩战大干的一场。现在咱们的铁路行动纵队已经正式成立了。
1: 好啊，
0: 事不宜迟啊，趁共产党尚未觉察的时候，咱们就马上投入行动，隔断共军的运输线。
1: 好啊，好啊。
0: 现在我就宣布一下1351的海德曼计划。

0: 好，有了这玩意儿太好了。
1: 这个定时炸弹的威力行吗？
0: 行啊。今天晚上有一堂重要的军练啊，满载着烈性的弹药，4:05通过长岭隧道。
1: 哦，
0: 看这玩意儿小啊，只要它一响，整个弹药车也会来一个大爆炸。
1: 哎呀，
0: 这么一来，长岭隧道就会塌下来。
1: 哎呀，好，好，好，
0: 共产党的沈安段铁路干线马上就会瘫痪。
1: 太好了，
0: 这么一来。

0: 对盟军的新攻势将会发生多大的作用啊？
1: 快，叫小何马上发报。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快发报！

0: 你看上面写的什么？
1: 行动名单和行动计划。
0: 快快发报。

0: 敌人的计划是在今天夜里4:05在沈安县分三路进行，企图把长岭隧道、45号桥梁、2号通信枢纽同时摧毁。这是敌人报请任命的全部名单，有的参加行动，有的不参加行动，准备留下来长期潜伏。
1: 野心还不小啊，还想拉入长白山打游击呢。啊，高建同志还当了潜伏组长了啊！4:05，好吧。
2: 你干嘛老看窗户外头？没什么。不行，不行，我得走了。你不能走。刚才高科长还说，
3: 什么？高科长？不不不，刚才顾调的说，他叫你再等他一会儿。
2: 哼！我要走了，不行，不，你不能走，你滚滚开。
3: 你给我滚开！
4: 吴兴，你被逮捕了，
3: 马上行动。

0: 马上动手，我们要把这个山洞炸掉。
1: 哎，你不是说有定时炸弹吗？
0: 哦，那个一定叫马特边亲自带去了。

0: 啊，小队长现在没回来。请民兵报告，在长柳站附近发现有人飞车。
1: 照第二套部署进行。
2: 好，按照第二套部署进行。
3: 是。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Thank you.

千万露水处，几脚寒霜下，来给的时候酒的要给，来家的时候酒

山顶上的老树好意思一辈子站着，姑娘长大好意思在家里留着。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人家来

有钱人不嫁，你要嫁哪一家？热不巴拉家的话，他好比食盐鸭煮嫩酥鸭。热不巴拉家要娶她，你不愿嫁也得嫁，你不愿嫁也得嫁，哼，也得嫁。

什么也不怕，只担心年迈的老妈妈。妈呀，妈，你一个人在家，谁给你挑水做饭？谁陪你织布？

阿黑啊阿黑，你想进我的门，先咱来赛歌，唱得赢来让你进，唱不赢就不开门。大路十二条，小路十三条，大路随你走，小路随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同信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景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只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品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5: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6: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元，
5: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7: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8: 现在只要14元。
7: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9: 孩子睡了，
10: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1: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9: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景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一 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是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11: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9: 你呀、啊，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2: 只要14块钱，
9: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1: 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7: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7: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7: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8: 妈，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4: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5: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4: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6: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5: 现在只要14块钱。
6: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7: 孩子睡了，
8: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9: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8: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是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9: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8: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0: 只要14块钱，
8: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9: 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

0: 窝。盛锦乔人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乔人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的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1: 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2: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1: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2: 没事儿，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最近家里都挺好的、啊、
1: 眼巴前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2: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1: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2: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1: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2: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1: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2: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心动吗？
1: 兴奋点在哪儿呢？
2: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1: 红人了？
2: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1: 太监呢？
2: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1: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2: 说谁呢？
1: 我不是那个。
2: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1: 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2: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金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3: 领导喜好图，
2: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好见。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2: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2: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哎呀，
1: 呸呸呸！

0: 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0: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1: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0: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1: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0: 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时候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1: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0: 哎
1: 呀，
0: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去。
2: 哎，杜局长，对，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1: 局长马上到。
0: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0: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1: 哎，
0: 不，马处长。哎
1: 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0: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1: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0: 使得的，使得多，马处长。
1: 双赢，
0: 双赢，
1: 双赢，双赢，
0: 双赢，
1: 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
0: 战。
3: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3: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1: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3: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0: 真是。
3: 围脖还带配重呢。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哎，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3: 马科长啊，
1: 哎，
3: 你可是老同志了。
1: 嗯。
3: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3: 哎，别恭维我啊。哦，有一。

0: 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1: 哎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0: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0: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嗯。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1: 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2: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娇姐。
0: 你叫郝娇姐？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0: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2: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说想一个，你再说说完了你再走啊。
2: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0: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0: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打死他！哎呀，
2: 我这真替他高兴。
0: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2: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0: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在南昌市熙熙攘攘的中山路上，这栋灰色的大楼里总是那么热闹。每天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参观的游客们，都是为了了解87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重要革命史实——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栋南昌市当年最豪华的大楼里，曾经风云际会，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

0: 那个南昌一中的美术老师傅抱石，也恰巧是在这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31年七月的南昌正值盛夏，在一个闷热的午后，顶着酷暑的傅抱石却一丝不苟地穿着整洁的长衫，拿着5年前写成的模印学手稿，在江西大旅社门前踟蹰徘徊。此刻他正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这位留洋归来、声誉极高的大画家，时任国立中央大学的艺术系主任，当时正莅临南昌，下榻在最豪华的江西大旅社。他的到来在南昌文化界引起了轰动。
1: 当时徐悲鸿啊，是作为国民政府啊一个叫做艺术视察大员，也是个政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视察大员，到江西来的。
2: 当时的南昌的报纸已经见报了，就说徐悲鸿先生将于哪天哪天到江西来，那个什么什么，所以很多人去拜访。
0: 当傅抱石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出于对徐悲鸿这位文化名人的敬仰，他也希望能够有幸一睹大家风采。而恰巧在这时，一位熟识的银行家朋友给他提供了一个见面的机会。
3: 那么这个银行家呢，既是徐悲鸿的朋友，又是我父亲的朋友啊，所以呢通过这个银行家起了作用。
0: 当时尽管傅抱石已经成为了罗家大院的女婿，在南昌的篆刻界也小有名气，但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中学的美术老师，对徐悲鸿而言，他是个无名小辈。虽然银行家已经出面替他约好了登门拜访的时间，可傅抱石心里依然忐忑不安。约定的时间到了，可是徐悲鸿并没有出现。或许是整日忙于应酬，或许是徐悲鸿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外出一直未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眼看天色已晚，突然傅抱石快步走上楼去，请人打开徐悲鸿下榻的房间，然后将随身携带的模印学手稿放在了卧室的床头。傅抱石当时并不知道，正是这一鲁莽的举动让他及时地抓住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从此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1: 因为徐悲鸿他在外面应酬喝醉了酒，回来以后就睡觉了，结果睡了半夜就醒来了。醒来以后一看旁边有东西，就打开来看，这一看不要紧，一看以后忽然觉得哎呀，这个人太好，太难得了，就看看是谁。哦，原来叫傅抱石。
3: 那么他看完了以后，徐悲鸿就感到非常惊讶，此地还有这么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啊，宣布要去到他家去拜访。
0: 当晚没有见到徐悲鸿的傅抱石回到家中一夜未眠，他为徐悲鸿刻制了一枚名章。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中国艺术界的领军人物即将成为他的良师益友。第二天，正当傅抱石还在为昨天留下的文稿是否会被徐先生看到而担忧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徐悲鸿竟然会意外地出现在他的家中。
2: 当时徐悲鸿到了他们家，把傅抱石吓一跳，感到很惊讶。傅抱石把他专门为徐悲鸿刻的印送给了徐悲鸿，因为文化人嘛，交往不就说话，送了个铜印。然后徐悲鸿就在他家里画了一幅画，画了一个鹅啊。

0: 送给傅宝琦，他讲了，请你送个铜印，真是我画一幅画呀，不相抵，就是抵不到你这个价值，很谦虚啊。
1: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篆刻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几乎处于荒芜状态。直到1907年，黄宾虹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续摹印》，才开创了印论系统研究之先河。试想，当徐悲鸿在一个信息闭塞的边远城市，看到一名中学美术教师竟独立进行篆刻研究，并拿出了自己的著作时，爱才的他会是怎样的一种惊喜？
2: 这本书为什么会让徐悲鸿那么有感触呢？全是工笔小楷，那么这种文书的这个工整，这个做事的认真，这个做文章的这种精妙，徐悲鸿当时就跟我爸爸，后来跟我妈妈说，哎呀，一直是让他叹服，很叹服。
1: 初次谋面，傅抱石就让徐悲鸿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勤奋和才华。他当场提出建议，让傅抱石出国留学深造。
2: 他徐悲鸿跟他说，他说法国是个艺术之都了，当然他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搞东方文化的话，搞东方艺术的话，你要是到法国去留学，必须要脱胎换骨。但是日本是把中国文化一直传承到今天，所以他说我当然建议你是到日本去留学。后来我爸爸就是到日本去留学的这个愿望，当然是很就坚定下来。
1: 这是1931年与徐悲鸿见面之前的傅抱石夫妇。如果没有与徐悲鸿的这次会面，那么这张照片里呈现的安稳将会不变地继续下去。傅抱石依然还是南昌城那个小有名气的中学美术教师，而命运却让这个不散将的儿子传奇般地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徐悲鸿画的马就已成为达官贵人追逐的珍品。当徐悲鸿和傅抱石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以后，为了能够让傅抱石顺利留学日本，徐悲鸿居然主动画了一幅奔马图，送给当时江西省的政要大员熊式辉。
2: 这件事情徐悲鸿真是叫做知遇之恩，识人之慧眼，而且是助人之巨力呀，所以这是我们家里一个经常谈起的一段佳话。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初的南京，此时傅抱石即将踏上来之不易的出国求学之路。从未走出过江西的傅抱石第一次来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从此便与南京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一年他29岁。这里是位于日本东京都小平市的武藏野美术大学。80多年前，当傅抱石来到这所日本著名的私立美术学院留学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帝国美术学校。对于当时的傅抱石来说，这所大学是他人生和命运的一个新起点。这是傅抱石1933年秋初到日本时所拍摄的照片，脸庞上自信的目光中透露出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就在这一年的9月，傅抱石进入帝国美术学校研究部学习雕塑和工艺美术。
3: 我认为傅抱石到日本去，第一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日本人学西方的东西的成就，就是明治维新的成就，他看到了。第二，他看到了他在国内很多他看不到的东西，他没有机会去看到的东西，看到跟没看到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对青年的学子来讲有很大的震动，甚至于奠定他

0: 他一生做学问的基础。
1: 但是我爸爸最想学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不是学工艺，而是要学中国美术史。
2: 事实上，从1933年到1936年，在近三年的留学生涯中，傅抱石完成了从一个学习东洋工艺美术的留学生到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理论家的蜕变。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他的日本导师金原省吾。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金原省吾，他不仅是日本帝国美术学校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东方美术史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
3: 金原省吾他首先是个美学家，他是一个近代用西方美学的方法去研究传统的中国画，他们叫南画，这样的一个学者。
2: 早在去日本之前，热衷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傅抱石就已经拜读过金原省吾的学术著作，仰慕不已。他曾写信求教过金原省吾有关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术问题，傅抱石热忱的求学态度给金原省吾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傅抱石并不知道金原省吾在日本的确切地址，竟然直接写成日本江户金原省吾先生起。江户一名是一两百年前使用过的东京的旧地名，但金原省吾居然收到了这位年轻崇拜者从中国寄来的信，足见他在日本的名声。这个戏剧性的故事成为了此后师生之间的笑谈。在师从导师学习期间，尽管傅抱石在去日本之前已自修了日语，但只限于笔头翻译，口语不行。师生之间的交流在最初阶段只限于纸面上的笔谈。据金原先生夫人回忆，虽然两人常常静静地用笔在交流，却不时于安静之中突然传出一阵笑声。在金原省吾的启发下，傅抱石产生了新的想法，他希望在清理中国绘画历史脉络的同时，找到中国画发展的新的方向。
3: 他留学到日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在思想上打开了他的一个对中国画理解和发展前途的一种探索的一个思路。这种思路是什么呢？是用一种现代美学的一种观念去重新解构，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绘画，把它的很多的精华的东西提出来重组，最终形成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符合这个时代审美趣味的那样的一种绘画风格。我认为这是傅抱石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2: 认识郭沫若是傅抱石留学日本的另一个重大收获。当时这位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受到通缉的文化名人正流亡在日本，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们相识并成为了挚友。他们两个人一个发奋学画，一个潜心研究甲骨文字，正是两人在艺术和思想观念上的一致，使他们结成了维持一生的亲密友谊。这幅趣味盎然的龙基图是傅抱石结识郭沫若后专门为他绘制的，郭沫若非常喜欢，当即在画作上题写诗词。在后来的岁月里，郭沫若为傅抱石的绘画题诗有三四十幅之多，可见他们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因此他对傅抱石要改变中国画的想法非常赞成。当傅抱石准备举办自己的作品展览时， 郭沫若

0: 对他给予了全力的支持。
1: 我爸爸经常感叹一件事，就是在东京认识国木若，因为国木若是个很识才的人，而且对傅抱石啊，我觉得信息很相通。
2: 我认为国木若对他甚至有再造之恩啊，所以他会连篇累牍的不断的给国木若创作很多作品，哎，而且毕恭毕敬。
0: 1935年5月10日，在导师金原省吾和好友郭沫若的主持下，傅抱石生平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览在日本东京银座的松坂屋举办。这张照片拍摄于展览现场，傅抱石正陪同一位日本观众用放大镜观看陈列的一枚微雕印章。虽然日本早已有在米粒上雕刻的传统民间工艺，但是刻在印章上的微雕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参观者开始以为这只是印章上的纹饰，但是用放大镜看到后才知道，原来全是文字。
3: 这个展一开啊，震动日本。日本有一个能够在这个米粒上面用针刻上几十个字的一个米粒刻的，但是傅抱石比他还劲道，能够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石头上刻离骚，这个不得了的。
0: 多年以后，在南京博物院，我们有幸见到了傅抱石的微雕作品。
4: 这都看不清楚呀。
5: 那是的，是的。那用一般的放大镜是肯定看不到的。
4: 这上面有多少字？
5: 有2500多字，是取源离骚的全诗的内容。
4: 正文印
0: 在这方印面边长2.2厘米、高4.4厘米的石头上，傅抱石雕刻出了屈原离骚的全文。借助特殊的摄影器材，我们看到了上面字字珠玑般的精致和优美。
2: 这个傅抱石他会刻微雕，他并不是完全靠目力来解决的。你也可想而知，他就是心里面他手动了一下，他就动了一下。他主要的一个部分还是心里面在刻，手抓这个刀，心里面刻。他并不是要拿个很大的放大镜，放了个很大的倍数，那个刀刻不成了。
0: 傅抱石的绘画篆刻作品展览在日本取得了成功，当时的日本许多知名画家都纷纷买下了他的篆刻和绘画作品。当傅抱石当场进行微雕表演时，人们连连称奇。有人问他是怎么雕刻的，傅抱石幽默地回答，我是用精神在雕刻。于是第二天的报纸上就有了这样的新闻标题，用精神雕刻的艺术家。
3: 所以有人讲啊，傅抱石出名了。这个郭沫若讲过一句话，他不仅是在江西出名，而且在中国出名，而且是世界上的有名了。
0: 1935年6月，因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傅抱石提前结束了留学生涯。在归国前，傅抱石把他在日本创作的绘画篆刻作品保存在老师金原省吾家中。如今这批作品已成为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图书馆珍贵的馆藏。傅抱石在日本留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事实上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对他此后的艺术史论研究和绘画创作产生了极其重大的转折性影响。
6: 对傅抱石来讲，他积累的是什么呢？他在日本积累了很多关于绘画上的知识啊，不是日本的绘画。
2: 他到日本去留学，他也就发现日本实际上在学中国传统的优秀的部分，而只是当时的中国人因为极贫极弱而看不起自己。
7: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在日本找到不是学习日本的某种方法，而是在日本找到我们中国人在传

0: 传统上所丢失的东西，而在日本还能保留下来的东西，他是去找这些精华的东西。哎，
1: 这是2014年

0: 这两栋老房子经历了近70多年的风雨，如今主人早已远去。尽管这栋别墅是1948年才修建的，傅抱石一家在这里并没有住很长时间，但是他与这座城市的情缘却一直延续到他去世。而他来到南京，也正是因为得到了他的恩师徐悲鸿的邀请。今天的南京东南大学是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一部分。1935年7月，从日本归来却没有得到文凭的傅抱石第二次来到南京。在徐悲鸿的鼎力推荐下，破格担任了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学系的美术史讲师。
1: 可以说国立中央大学那个时期对于傅抱石先生来说是他一个关键的时期。我感觉到他那个时期除了上课之外，全力以赴在做研究，美术史研究、中国绘画研究，发表的论文、完成的著作非常多。
0: 这枚印章，上课其命维新，是傅抱石众多印章中他非常珍爱的一枚。其命维新这四个字，表达的是傅抱石立志改革中国画现状的志向。在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之后，其命维新四个字已经印在了他的精神世界里。他在一篇文章里明确写道，中国画的改变由我开始。
2: 傅抱石的成功，我认为他得力于他对美术史的研究。如果他对中国美术史没有这样的研究，他很难去走这个路。在他的文章当中，他也并不掩饰这个问题，他说在纵观前人的时候，他觉得到处都是墙，哪个地方都堵着没法出去，他想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墙上打个洞，然后出去才有希望。
0: 也就是在此期间，傅抱石又面临了一次人生选择的机会。当年送他出国留学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来南京时特意拜访了这位从南昌走出来的人才，并且当面向傅抱石提出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邀请，请他出任某县县长。傅家世代贫民，家徒四壁，别说做官，就是出一个读书人都很不容易。然而此时的傅抱石却刻了一方不求文达的微雕印章，婉言谢绝了熊式辉的美意。这一年他30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8月15日，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南京。随着局势日益危险，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往重庆，傅抱石就职的中央大学也随之西迁。但惦记着南昌家人安危的傅抱石，并没有随学校迁徙，他离开南京，回到了江西老家。也正是在这一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也回国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担任中将厅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3: 这个时候郭沫若又想到傅抱石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傅抱石回南昌了，后来呢，日本人打呢，这个又回到他的姓余老家。后来那个战争越来越扩大了以后呢，他又到桂林。这个时候呢，国民政府已经从南京迁到武汉了。那么郭沫若主持三厅的时候呢，

0: 就把傅抱生呢又召到他那个禅厅，实际上是做他的秘书，相当于中校这个等级。
1: 在今天的武汉十四中学校园内，仍然保留着一栋七十多年前的小楼，这里就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旧址。当年正是在这里，傅抱石度过了一段意气风发的军旅生涯。
2: 那么傅抱石，我印象就是他投笔从戎嘛，他只觉得能够投笔从戎，穿军装，他喜欢穿军装。那个时候是意气风发，到处唱这个抗日歌曲，武装保卫大武汉，那是民族大团结，国共合作，是吧？红军没有了，变成八路军、新四军，八支都在武汉都有。那么我们的傅抱石啊，跟着很多军人熟悉的，他和军人熟悉，他这个人非常热情。
1: 然而，战争的事态却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武汉的陷落，傅抱石也不得不夹杂在三厅撤离的队伍中，与难民一起踏上了西迁的漫漫长路。

0: 是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关帝庙博物馆副馆长郭美玉。大关帝庙就是坐北朝南，是典型的二进院落。这种的布局呢，在北方的这个城市里是颇具代表性的。大关帝庙它的建筑呢，就是规模宏大，气势不凡。最显眼的呢，就是我们的主殿崇明殿，采用的是单檐歇山顶配绿琉璃瓦剪边。这种绿琉璃瓦在古代呢是高等级的一种建筑标志。歇山顶的琉璃瓦的使用，既显庄重肃穆，也暗合了民间对关公的忠义仁勇的一个尊崇，让建筑本身呢就成为了这种精神的一个具象呈现。大关帝庙的这个作用呢，宗教和礼仪方面呢，就是在每年的农历5月13关公的磨刀日，这里会举办盛大的一个祭典活动，让关公文化借助这些活动不断凝聚起人们对忠义的精神的认同，也成为维系社会和谐的一种力量。在商贸与诚信方面，像晋商走万里茶道时就会路过我们太原，他必来大关帝庙要祭拜一下关公，因为关公在人们心中呢就是诚信的一个化身。后来连生意上的一些契约呀、合作呀，他们也都爱在这个庙前或者在庙里头商定，久而久之呢，这里就成了民间的一个公正场所。大关帝庙将祭祀活动、商业往来还有社会生活串联起来，俨然就成为当年太原运转的一个生动缩影。时至今日，大关帝庙依然坐落在此，静静地见证着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
1: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3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当前经济工作和机关党建、安全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工作，
1: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委12届12次全会在全省引发热烈反响。
0: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海上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5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贯彻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社会稳定领域形势，听取公安、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有效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机关党建的正确方向，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持续深化政治机关意识教育、对党忠诚教育，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持之以恒抓基层打基础，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依法严惩黑恶犯罪，一体推进打散破网，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铁军，全力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西。会议指出，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持续强化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落实好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

0: 发展。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全省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深入细致做好就业指导服务，充分发挥政策综合效应，大力营造良好就业创业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8月3号召开的省委12届12次全会，深化了全省的思想认识，坚定了发展信心，凝聚了共识力量。我省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十五五时期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宝贵窗口期。全会聚焦重点领域，通过决定，从强化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等层面，明确了全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任务和举措。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各方面任务，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我们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全面贯彻全会提出的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新兴领域安全、党建一点基层治理等工作，积极塑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4: 我们将坚决贯彻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制造业振兴升级，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持续做好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努力在推动制约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5: 省委全会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我们将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优先保障，持续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持续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山西创新创业。
2: 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持续集聚。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转型发展科学路径，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努力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6: 省委再次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指行定向谋划蓝图，我备受鼓舞和激励。我们将把此次全会精神和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要求、高质量发展十七条硬措施紧密结合，为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7: 我们将对标对表全会部署要求，持续推动新能源电池、新材料、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发展壮大，精准对接政策红利，做好要素保障，加快重点项目落地，锚定国家级林太园区建设目标，抓实项目谋划，以务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8: 我们将把全会精神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深化一教协同，加强学科建设，用心培养更多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医药卫生人才，以实际行动为健康山西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9: 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要加快推进辖区民生设施工程建设，丰富和完善居民群众多元化生活品质，提升需求，极大提高群众生活便利，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今天出版的《山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议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说，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这既是发展方向的科学引领，也是对发展信心的有力传递，为下半年经济工作标定了清晰坐标，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必须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转型发展科学路径，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全省上下既要用足用好国家宏观政策，又要及时谋划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深化改革同样刻不容缓，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一手深挖潜力提振消费，一手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同时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全省上下要锚定全年目标，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向新向优发展，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8月5号10时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捷龙3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山西台报道。8月5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安排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12届12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是一次牢记领袖嘱托、统筹发展安全、汇聚奋进力量、激励担当作为的重要会议，必将引领全省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取得新进展。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理论武装，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宣传宣讲，广泛凝聚共识，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正能量，要紧扣中心大局，强化责任担当，以高质量履职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落实，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召开。山西台报道。8月5号下午，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静、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月30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7月24号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8月5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把握好下半年经济工作8个方面的重要任务，紧扣目标，聚焦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深入调研建言，助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强大合力。要切

0: 持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政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不懈加强省政协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有关事宜。山西台报道。
1: 8月4号，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动员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冯军主持会议，熊文辉、张玉成出席。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严厉打击村霸、市霸等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的实施非法放贷、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势力，实施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的黑恶势力，保持高压震慑态势，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山西台报道。
0: 8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主持召开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这次省委全会是在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我省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的根本所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领导下扎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要清醒认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认真落实这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持续筑牢我省安全发展的法治保障。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全力完成好立法任务，统筹开展好监督工作，抓好代表联络站工作交流会精神贯彻落实，加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指导，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山西台报道。
2: 最近几年夏秋时节，一到周末，又遇玉龙国际赛马场就有精彩的赛马比赛。香港马主、内地玩家为什么会把目光纷纷投向又遇这座晋北小城？这条养马、驯马、赛马、拍卖的完整马产业链又给又遇带来了什么？我们跟记者一起去寻找答案。
0: 下午3点半，又遇玉龙国际赛马场1600米的国际标准跑道上，赛马全力冲刺，场面紧张激烈。今年的玉龙国际赛马公开赛从5月持续至9月，计划举办119场。
3: 这赛马比赛非常的热血。
4: 整个的这个赛事平台提供的服务，包括赛事的公信力，马主们也是很认可的。应该是大陆首屈一指的赛场。
5: 马场也都非常大，规模也都挺好的。我回香港的时候，我会出一间我的朋友们会过来参观一下。
0: 又遇地处山西与内蒙古交界，扼守沙湖口，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融枢纽。古时将士戍边牧马，商旅驯马走西口，民间赛马成风。千百年来，马文化深深浸润着这片土地。2008年，当地企业玉龙集团转型投资兴建马园，这些年隐喻世界名种，建成国际标准赛道和马术训练中心，也让又遇成为国内为数不多能常年开展系统训练和高密度赛事的地方。
4: 地处北纬40度的一个黄金的养马地带，目前存放的马匹大概是有800余匹。那我们还配备着高阶的兽医团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驯马师。
0: 正在赛道上训练的是来自广东的骑师黎荣昌，他拿过上千次赛马冠军。二零一二年。

0: 年起，他每年都来右屿参加比赛，一待就是五个月。他说，在右屿驯马是一种享受。
1: 右屿气候凉爽，草场优质，马匹状态常年在线。
0: 为了培养更多驯马人才，2018年，太原理工大学与玉龙马业共建赛马学院，从理论到实操再到运营，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右屿落地。黎荣昌也带了不少学生。
2: 大一的时候就是在这边学一些理论的知识，大二的时候就是在马房学习一些马房的具体操作，在这边就可以学到一些完整的赛事流程，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
0: 要想马儿跑得快，先让马儿吃得好。在玉龙马园里，58岁的耿胜正忙着管护3000亩苜蓿地。
3: 1300亩，马园不是承包下来，我们17年开始种苜蓿，干18年开始就长的，就是绿油的。
0: 过去马场每年从外面买1000多吨苜蓿，得砸出200多万元。现在老耿自己就能把苜蓿种出国际标准，蛋白含量远超标准线以上。他说，右屿日益改善的生态环境起到了决定作用。
3: 水库过来的就是长流水，水质挺好。那边二来吧，就温度大约有个10来度，真适合灌溉这苜蓿的。
0: 这几年老耿种出的苜蓿草不仅能满足马场需要，还要卖到香港。
3: 比他们搁国外卖回来的草都强，大约是个2000来度，必须得打造到香港，甚至是到澳大利亚。
0: 谁能想到，这满眼翠绿宛如一幅油画的土地曾经寸草不生。右屿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70多年来，当地接续治沙植绿，将林木绿化率从不足0.3%提升到57%。现在，空气清爽，含氧量适宜，右屿已形成马匹繁育、寄养、驯养、赛事举办、人才培训、拍卖交易、马文化研究等于一体的国际化产业布局。
4: 原生态的养马、战马，到了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马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
0: 生态打底，赛事引流，文旅变现。看完赛马的游客上午漫步沙湖口，下午畅游钟灵湖，晚上住右屿小院。在右屿，赛马产业每年吸引海内外游客近30万人次，拉动消费约4亿元。
5: 绿油油的，好多这个地方呢，看到了这个牛马成群。右屿骏生也是我们山西人民的一个骄傲。
6: 15五期间，我们将在产业上深耕写生驿站，做精研学培训，深耕右屿小院，做精康养旅居，深耕品牌赛事，做精赛马经济。
0: 右屿用70年时间完成了生态与产业的华丽转身，昂扬奔腾的塞上骏马成为右屿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
7: 下一步，我们将从3个方面发力：一是深化产业融合，二是擦亮赛事品牌，全力打响玉龙赛马国际名片；三是串联全域资源，以赛马 IP 带动文旅康养、休闲度假协同发展，推动流量变流量，以特色品牌助推全县高质量发展。
0: 山西台报道。
8: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近日，经太原海关所属晋阳海关检验监管，我省企业生产的精品核桃油整装发运出口至荷兰、英国。这是我省核桃油深加工产品首次打入欧洲高端市场。
9: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评选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3类共143个项目，其中我省黄河1号旅游公路万荣段、武乡县县城至砖壁红色旅游公路县城至北社段、黄河1号旅游公路永和段成功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农村公路类别。
8: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9: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8: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太原，小雨转多云，29到18度。小甸区，小雨转多云，31到19度。大同，小雨转多云，28到17度。浑源，小雨转多云，27到17度。朔州，小雨转多云，26到17度。怀仁，小雨转多云，28到17度。忻州，小雨转多云，29到19度。五台，中雨转小雨，21到15度。吕梁，小雨转多云，26到19度。蛟城，中雨转多云，29到19度。晋中，小雨转多云，31到19度。平遥，中雨转多云，30到20度。阳泉，小雨转多云，31到20度。平定，小雨转多云，31到19度。长治，小雨，30到19度。长子，小雨，30到17度。晋城，小雨，30到20度。沁水，中雨转小雨，30到17度。临汾，中雨转小雨，31到22度。洪洞，中雨转小雨，31到22度。运城，中雨转小雨，31到24度。闻喜，中雨转小雨，31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太原理工大学男篮队史第三座全国，
2: 时隔14年再夺 CUBAL 全国总冠军，
3: 当时夺冠那一瞬间，其实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2: 拼搏、坚守、团队篮球，弥补天赋短板。太原理工男篮冠军之路，14年磨一剑，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14年的等待，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回响。2026年7月12号，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太原理工大学男篮71-65力克清华大学，时隔14年夺得队史第三冠。这么多年来，太原理工男篮19次雄踞西北赛区榜首，连续18次闯入全国8强，西北王的荣耀从未褪色，但全国冠军的那道门槛却始终迈不过。14年里，他们4次倒在亚军的位置上，其中2次都是输给同一个对手清华大学。这次决赛再次对阵清华男篮，赛前并没有多少人看好太原理工，
4: 而且清华的人员轮转、人员厚度还要更出色一些。
5: 我们当时就是拿了亚军之后，也是想有没有机会争个冠呀，就是也是年年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吧。
2: 杨永海，太原理工男篮主教练，16年前他曾带领这支球队首夺全国冠军。这一次，他要带一群并不被看好的年轻人走一条更难的路。
6: 杨老对我们从每个动作、每个细节都特别严格，
7: 你肯定是训练才会有照顾，毕竟天赋差那么多，只有勤加苦练。
2: 防守、上篮、快攻，这些动作他们练了上千遍。
8: 休息之前给我们上一波大体能课，我和少伟就趴着垃圾桶在那里吐。
6: 平常训练的时候就是大概得跑个1.5点、2点不停，就一直这么跑。
2: 杨文海告诉队员们，天赋是老天爷给的，而防守和篮板是自己拼出来的。以快制胜，以防守带动进攻，以整体弥补个体，这是太原理工男篮最朴素的赢球逻辑。通往总决赛的路步步惊心。

0: 些
1: 啊，那留给北大的时间不多了。
2: 先斩北大，再破胡工大，最后直面清华。这一夜，万余名太原理工球迷在迎西校区同步观赛，加油声、欢呼声与远在秦皇岛的赛场遥相呼应。
3: 又一个，
4: 这得叫暂停了吧？
3: 石奎已经十三分了。清华大学
2: 落后时刻，杨文海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身高不占优势的陈子文领防对方箭头人物石奎，跟他拼体力耐力。
5: 就是让我缠住他们好吗？因为我体力耗住他，然后为我队友争取休息的时间。
3: 过来了，打进加罚。
6: 赛前你能想到这个戏码吗？
3: 这是很好的教练，对不对？又一个三分。
7: 所有人都去拍下，节奏打出来，先给他们跑死。
3: 自己来了，好球！
7: 主要就是防守、篮板、反击这三点，
6: 还有投射。
8: 依赖的是意志力吧，打到最后都没劲儿了，都抽筋了。
3: 是吧？
7: 哦。当时确实赢，因为最起码罚进一个，相当于那个罚球就代表着冠军了。
3: 太原理工大学男篮队史第三座全国总冠军，
6: 恭喜太原理工！
8: 当时夺冠那一瞬间，其实眼泪一下就下来了，重新帮助太理又拿回这个冠军。
2: 奋进者说，由清华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23号，曹志豪。
2: 曹志豪，太原理工男篮的控球后卫，参加 CUBAL 前，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多所顶级名校向他抛出橄榄枝，但他选择了留在太原理工。他陪着这支球队两次闯进总决赛，两次饮恨，但他从不怀疑一件事。
8: 其实最大的天赋就是努力吧，想赢球必须要靠团队的力量。我们也是日复一日这种刻苦努力训练，凭什么冠军不是我们？
2: 何以冠军？是练到干呕的体能课，是每一次倒地拼抢的篮板，是不到最后一秒绝不认输的韧劲儿，也是一代又一代太原理工人接续奔跑的传承。
10: 赢也要爱这支队伍，败也要爱这支队伍，不拼不要去爱这支队伍。
11: 陈志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
1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1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竹文琼，今年60岁。
1: 我来找我的小儿子，他已经丢了30年。
0: 竹阿姨呢，生活在云南省普洱市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子里。从他们村子啊，要去一趟普洱市，得走1天的路。虽然生活的比较偏远，但是在竹阿姨的心里，她充满着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竹阿姨特别的乐观，她热爱生活，她的世界里开满了鲜花。小的时候，竹阿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走出这个村子，去看一看祖国的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
1: 我是9岁上的学，我记得我第一节课上的就是白金和长城。老师跟我讲说，我们国家的首都是白金，白金那里有一座长城，那个长城特别的长。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长城。后来我们村里面他们家买了一台小小的那个黑白电视机啊，我们就跑去他们家看。当时那个电视机里面放着的就是那个长城的画面，那时候就会想，我以后我要好好的学习嘛，总有一天走出那个大山来，想去白金长城看一看的，就会这样想。
0: 初中毕业之后，因为家庭贫困，竹阿姨没有再继续上学。22岁那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很快呢，他们有了2个活泼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的竹阿姨依然坚持着梦想，她告诉自己，等到家里的生活变好了，我要带着丈夫和2个儿子，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一看首都北京，一起去爬一次长城。可是她没有想到，1988年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击垮了她所有的梦想。
1: 当时我家里面困难嘛，老公就常年不在家，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呢，就在家里面。88年6月份，大儿子呢是6岁，小儿子是4岁。那天我们那里是赶街，晚上呢是放电影，我的2个儿子去看电影去了嘛。直到电影散场以后，还没见我的那个小儿子回来。我听到这以后呢，我就整个人都已经是瘫下去一样。那时候我很绝望啊，难过。我就听说那个喝酒能解愁，我就回家去找了一瓶白酒啊。我喝第一口的时候，那感觉很难喝，那个又呛又辣，

好像是以后我就一样都不知道了。当我有一点知觉的时候，就我那个屋里面有好多人，那时候我没有睁开眼睛，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在讲，有这句说，他把自己的儿子拿去卖了，还来喝农药。

0: 就说我不能做傻事，我不能哭，眼泪是不值钱的。我就说我只能自己靠自己了，我就说我要坚强的给他活下去。我就下决心，我就说我要走出去，我要去碰碰运气嘛。我就跟丈夫说，丈夫就说好吧，那你就去，反正他就他回来带我的大儿子嘛。大儿子还没听我说完他就哭了，那时候他就妈我不要玩具，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能，你不要走了嘛，就说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就说你不要离开我。到第二天我早早的就起来给我的大儿子做了一碗蛋炒饭，我把儿子叫起来吃了饭以后，他高高兴兴的就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我就趁这时间呢，我就赶快收了几件衣服，背上一个包，我就离开。当时我是哭着走的，哎，反正脑子里面都是迷迷糊糊那种。因为那个大儿子每天放学回来，他还没进家门，他就会大声的在外面就会喊妈。我就说今天要是他回来找不到妈，他心里面会有多难过。我那年是30岁，也是第一次走出大山，走那么远来到省城昆明的。当我来到昆明下车的时候，好像是被吓到一样的，就是我看到东南西北我都分不清楚，只是看到好多高楼大厦，好多房子，好多那个车。当时我连马路我都不敢过，我叔叔就把我找了一份工，去一家饭店做那个服务员。每天早上8点钟要到晚上12点才可以休息。那时我每月工资就是100来块，我除了给自己买点日用品啊，剩下的钱呢我就会寄回家。那时候一个礼拜可以休息一天，就坐着车，我就会去那个火车站人多地方，我就会去找儿子。
1: 就这样，朱阿姨留在了昆明打工，而丈夫呢在老家照顾大儿子。离开了饭店，朱阿姨换了一份工作，她去一家糖厂打工。而闲下来的时候呢，她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摸一摸看一看。有一两年的时间，她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啊特别压抑。有一天，朱阿姨在糖厂的后院看到了2只鹅，他们远远的就扯着脖子对她叫，一路跟着她玩。哎，从那天开始，朱阿姨每天啊都选择提前半个小时去糖厂，首先呢先跟这2只鹅玩一会儿。每当她拌好喂鹅的料，推开厨房门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到2只鹅向她伸着长长的脖子，这也是她最快乐的时候。每天傍晚，朱阿姨还会赶着这2只鹅去附近的水沟里洗澡游泳。很快，朱阿姨就把这2只鹅给养大了，这也让她很有成就感。除此之外，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朱阿姨也喜欢去逛植物园，喜欢看书。这些充满生机的花花草草，还有书中的文字，带给了朱阿姨很多的希望。之后，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朱阿姨都没有丧失自己对生活积极的

0: 态度和向往。他告诉自己，和小儿子的分离是暂时的，只要乐观地面对，只要不放弃寻找，总有一天我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而且我还要带着全家人去看一看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大儿子初中毕业之后，跟着卓阿姨的丈夫来到了昆明打工，三口人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从30岁到46岁，卓阿姨在昆明一待就是16年，直到2006年大儿子结婚之前，她才决定离开昆明，回到老家。
1: 2006年的时候呢，我的儿子也就回去结婚了嘛。结婚以后，我又回到那个小山村里面去，因为才盖了房，儿子才结婚嘛，经济还是挺困难的。我丈夫呢，他又继续到广东去打工呢，他就说他去广州那边看一看，要是在那边能碰到儿子，还是有希望。我在家里面我还是没闲下来的，我还是种地啊那些，我养了好多鸡鹅鸭。
0: 回到老家的卓阿姨还是闲不下来，最多的时候她一个人能养70只鸡。除此之外啊，卓阿姨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养花。平常在地里看到特别漂亮的花，她都会把它们带回家种在花盆里，每天呢给这些花浇水、施肥、修剪。她希望自己可以像这些鲜花一样，每天都呈现出最美的状态。这种乐观的心态一直陪伴着她，她相信只要自己不放弃，一定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坚决不会把他放弃，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要是找到儿子，我们一家人一定还是想出去看看长城，看看我们的首都。

0: 我求你，
1: 阿祖妈，怕了你杀了。

0: 你给妈妈说说你现在家里还有谁？
1: 家里面现在有两个女儿。对，现在我也结婚了，我也是2006年，或者应该是2006年结婚，
2: 当爸爸了。
1: 对，当爸爸。
3: 哇，厉害！
0: 两个孙女儿。
2: 哦，两个孙女儿。
0: 两个孙女儿。
2: 好啊。
1: 反正逛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原点，后面的生活肯定会很幸福。
4: 60岁的竹阿姨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她的乐观，她的坚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朱阿姨就带着丈夫，带着两个儿子一起登上了长城。一家人在长城上手拉着手，跳着笑着，他们也终于实现了朱阿姨这一生最大的梦想。

0: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了，我还在长城上还留了一个影的。我今年60岁了，太高兴了。
1: 大家看，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当然，云南警方也表示将会对这个案件重新展开调查，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

0: 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